0: 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至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这几天呢，我一直和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回顾五灵参葛至精肽的整个研发过程，好多的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魏老师，我们一直只知道五灵参葛至精肽治病见效快，效果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盈畅，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金奖，能让咱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名贵的药，真的是太幸运了。难怪自己身体上几十年的顽固老慢病，吃了那么多的中药西药总是反反复复，用了那么多常规的药就是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上了五灵参葛至精肽，50天就能够大变样。还有的人说呀，用了五灵参葛至精肽简直就跟变魔术一样，50天小病轻病去无踪，一副药大病重病全身轻松。原来这里面呀有如此多的秘密。而且五灵参葛至精肽当中的羚羊角、地龙、海马、葛芥、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等，每一味药材都是珍贵的顶级植物药和动物药，药材好肯定这个效果呀是错不了的。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伙对于五灵参葛至精肽的高度认可，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呀，在咱们国内通过活性肽来治疗疾病，可能很多的一些老听友老百姓都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活性肽在国际上我跟大家讲早已经有认证了。其实在一些医疗最为发达的国家，像英法美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好多的医学专家在20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肽与我们生命的课题，并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一直都是在肽领域不断地进行试验，不断地进行探索。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没有肽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就没有健康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伙伴们都是一体多病，这表明什么呀？你身体里面缺少了活性肽，或者这个肽的活性不足了。大家这个时候也许就要问了，魏老师，那到底我们及时补充活性肽对于自己的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一种肽，它叫谷胱甘肽，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听说过呀？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保持正常的

癌修复细胞的，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得到有效的修复和自愈，能够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呀重新的活了过来，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的功能重新的链接起来，让神经传导功能得以恢复。那恢复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就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心脏复活。所以为什么咱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用上五苓参葛炙金肽见效那么快，什么原因？就是跟细胞修复肽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的细胞。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吧，然后呢血管内皮细胞也被修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你的血管特别的畅通，血管内皮特别的平滑，血氧供应充足了，这样呢你的大脑心肌细胞就得到了足够的粮草，最终使它们重新焕发了活力。此时再把中断的神经细胞又给它焊接起来了，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大脑的中枢指挥功能也正常了，这不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心脑复活、心脑健康了吗？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当我把五苓参葛炙金肽的各种的实验数据和临床病例一一进行展示之后，以最完美的成绩获得了那一届国际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现场呀简直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在座的所有的顶尖医学研究者和各个机构的医疗人员都带着钦佩惊艳的表情鼓掌，掌声是经久不息。回顾起来到现在我都是历历在目呀，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中国的传统中医如此的神奇，而且也终于体会到了中国在中医中药现代化进程研究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全球，这也标志着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开始，从此中医文化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当时参会的各个医疗机构的代表对于五苓参葛炙金肽特别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将五苓参葛炙金肽长期投入他们国家的科研和医疗当中，更有很多的国家呀当场表示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五苓参葛炙金肽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当场呢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花费多年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成果交给其他的国家，交给其他的人呀。五苓参葛炙金肽，我和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其实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不但呢传承了我们魏家一代代中医人的血脉，更传承着中医的信仰。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借助五苓参葛炙金肽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折磨。可是一旦这个配方和专利权出让了，我们就再也没有生产五苓参葛炙金肽的自由了。以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想要服用的话，那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呀。那接下来面临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是好药，药材呢更是万中挑一的好药材。五苓参葛炙金肽当中无论是羚羊角、隔界、
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人参等等等等。

大家听一下。凡是对于中医中药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里面每一味的药材那可都是上等当中的上等药材呀。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那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研发五灵参葛之金泰，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个窘迫的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呀。眼看着当时这个谈判呀就要陷入僵局，我实验室的同事比尔安格斯博士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当时讲述了一件事情，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们再一次被震惊了。比尔说的是他的老母亲劳拉夫人的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呀，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原本呢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这样既然提到这儿了，还是给大家呢交代一下，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跟我一起高兴，一起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喝彩。说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他心中呢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劳拉夫人。老人家呢患有糖尿病18年的时间，在患病期间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脚上的溃疡让他每天钻心的疼，撕心裂肺的疼，连走路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一个残疾人，但是有腿却不能够走，只能够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袜子上面呢连那个血肉都能够沾下来，脚啊看上去是血肉模糊的，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一到了晚上，老人家的小腿啊跟的就会痉挛，疼得直哆嗦，整夜整夜的是睡不着呀。而劳拉夫人年龄并不大，刚刚过了68岁的生日，被这个病折磨的呀看上去就好像86岁的老人，整个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一说到糖尿病，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其中一旦发生了糖尿病坏疽，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位老人家就会面临截肢呀。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选择，我相信所有的正常人肯定会选择保命，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残疾人？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的儿女，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事实呀。即使比尔安格斯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在当时争取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最先进的特效药物，可他呀仍然无法改变母亲糖尿病并发症迅速恶化的结果。就在五灵参葛之金泰研发成功没有多久，比尔安格斯博士就提起了他母亲糖尿病坏疽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医学界最难治疗的神经性的足部的溃疡，他前后呢给母亲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特效药，但始终没有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进而继续恶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给母亲服用了很多的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都知道，目前很多的一些疾病在西医来讲还是属于摸索治疗的范围，现代医学也没有办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到损伤，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那是最难恢复的呀。当时看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为了自己的母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呀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因为为了救治遭遇车祸长期昏迷的父亲，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日夜难安，忧郁焦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主动地向他提出，让他的母亲可以用五灵参葛治金泰试一试，帮助他的母亲哪怕是减轻一点点的痛苦也好。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对于五灵参葛治金泰在细胞和神经修

舒服方面是有极大信心的。为什么呀？因为想让细胞也好，神经也好，能够达到真正的修复和再生，这是需要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然而在自然界，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比如说常用的那些化学西药，不可能。所以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都是自然界有生命的，可是呀并不常见。但是深格致精态当中呢却有四种。这一点呢我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聊过。首先深格致精态当中所用的地龙是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更加的强大。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了14段啊，不是几段，是14段，三天之后每一段都会长出新的头尾等等全套的生命系统，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在医学界呀叫做全能再生，而且每一条小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其他任何的生物都是比拟不了的。而武林深格致精态当中，除了赤地龙拥有这种再生能力的药材之外，另外还有三种啊，隔界、羚羊角、鹿茸。那说到隔界，大家非常的熟悉，它断尾之后可以再生，尾巴断掉两三天之后又能够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还有像羚羊角啊、鹿茸啊，羚羊角和鹿茸朋友们也知道，这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它们同样可以在切掉断掉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当它们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神经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武林深格致精态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还有冬虫夏草、人参、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看，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对，它们可以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气道、血道、经络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膈界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哪怕是慢阻肺、肺心病，通过用膈界都可以取得好的治疗效果，还可以助阳益精。鹿茸呢，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凡是有骨关节疼痛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鹿茸，效果非常好，并且它能够治疗一切虚损。人参、虫草，那就更不用多讲了，它们可是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系列呀。而海马呢，咸温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朋友们也不陌生，能够健脾理胃、定魂魄、稳神志。砂仁呢，行脾和胃、行气合中。而且砂仁它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也是最柔弱的时期。而砂仁呢，能够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武林深格致精态就是从这么多的名贵珍稀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它能不好吗？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比尔·安格斯博士的母亲，

我们呢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病例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五苓参葛治金肽对细胞再生和神经修复的作用。那也许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你们这个试验究竟是怎么做的呀？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吗？好，我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在比尔安格斯博士他母亲坏疽的这个部位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呢放在了培养的器皿当中，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能够明显的观察到这些神经元的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的现象，这是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后来呢我们将五苓参葛治金肽原始的溶解液倒入到了这个培养皿当中，又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原本这些神经元细胞呀处于很散乱的游离的状态，就好像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一样，但是当五苓参葛治金肽的溶解液倒进去之后，在短短的几秒钟，它迅速地穿透了细胞膜，进入到了受损的细胞里，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原本干瘪变形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饱满。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细胞呀开始吸收溶液了。等三个小时过后，这些细胞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由最初的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饱满的形态，看上去啊特别有活力，而且他们开始已经正常有序的活动了，原本溃疡的细胞膜也在一点点的修复还原。第二天的时候，这些细胞呀依然在自行的修复，而且排列看上去很紧密，不像之前松松散散没有序列的样子。神经突起和髓鞘呢也开始逐渐的分裂增生，特别是到了第九天的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呢开始向远端形成新的细胞轴突分支。太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此时呢就像蜘蛛网一样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而新生的这个轴突细胞分支和旁边分散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居然它们重新建立起了连接，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神经网。这怎么来理解呢？也许我说的有点专业，大家呢听得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就好比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两个中间被切断的线路开关，现在呢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线给它连接起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正常了，真的是太好了。就在第九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五苓参葛治金肽在修复激活坏死细胞的同时，我们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了炎性反应试验。说到炎性反应试验，有些朋友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给这个组织一点病毒和细菌让它发炎。发炎会有什么表现？红肿热痛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炎性反应。当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时，我们发现滴入五苓参葛治金肽的溶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五苓参葛治金肽它能够消除炎症，能够抗细菌，这一点发现让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有一点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体内是高糖的一个环境，高糖的环境那就是细菌病毒的温床，所以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你得病时间越长，那么你抵抗力越差，再加上经常使用抗生素给身体所带来的毒副作用。

用。因此，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容易并发很多的炎症，比如说是呼吸道的炎症、气管的炎症、胃部的炎症、膀胱的炎症、尿道的炎症，甚至像慢性肾炎。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结膜炎、角膜炎也容易反复发作呀。这些炎症一旦得了之后，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好，而且还容易并发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合并症。但是没有想到，五苓参葛治金泰直接把这个炎症反应给解决掉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面很多专家教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比尔安格斯博士呢，当即就决定让他的母亲来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进行治疗。当然在服用的时候呀，我还建议他的母亲呀，通过灵芝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治金泰，目的是达到更好更快的治疗效果。之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在治疗中还要进行存档和分析。这个目的呢，也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五苓参葛治金泰它的实施效果。所以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查它的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劳拉夫人血液里面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多余的血脂胆固醇，基本上全都是这样的一些粘合物。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说糖和油粘在了一起有多么的顽固，而且它堵在了身体的血管当中，根本是很不容易轻易的来进行疏通和清理的。但是呢，就在劳拉夫人用灵芝水顺服五苓参葛治金泰仅仅10天之后，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腿呀，不像过去冰凉了，开始回暖了。尤其是她的脚上面长期的那种麻呀、痒呀、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在第50天的时候，坏疽的部位就不再有炎性的渗出了，不像过去流脓糖水的那股臭味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能够看得到脚上面的伤口部位呀，开始长出新肉了，并且一点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呢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血液实验分析，发现劳拉夫人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的减少，血流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血液的粘稠度明显的降低，而且局部血管已经开始恢复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也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关键是什么？神经细胞也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呢也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传导功能。在通过五苓参葛治金泰一副药，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服用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5 降到了 9.5， 而且检测得到他的胰腺细胞的功能已经恢复了 80%， 坏疽部位的伤口呀完全的愈合结痂，并且还脱落了。当时他的降糖药和抗生素已经全部的停掉，但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非常的平稳，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炎性反应。对于劳拉夫人本人，她当时最高兴的事情，哎呀，终于摆脱了轮椅，自己可以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脚保不住了，视力呢也明显的提高了，皮肤瘙痒的情况逐渐的消失。老人家呀真的是喜出望外，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所以后来比尔安格斯博士愿意呢代表他个人以及整个研发团队提议，让我成立专门的五苓参葛治金泰科研中心，并且他的实验室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的机构。当时注入资金500万美金。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到比尔安格斯博士已经第一个站出来成为了注资人，在经过考虑之后纷纷表决愿意注入资金。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五苓参葛治金泰被我和比尔安格斯的研发团队独占，因为这么前沿的医学科研项目
所以

都想分一杯羹啊。在这次汇集了全球知名医疗机构的国际医学博览会的推动之下，连续有12个国际权威医疗机构注资，资金高达7000万美元。同时呢，五菱深葛至今泰逐步的在全球各个国家进行推广。在我的坚持之下，我提出我可以不要任何的专利费和利润，但是我要求五菱深葛至今泰在中国地区的首批推广要给咱们百姓呢减免 80% 的费用，按成本价格来进行推广，等中国首推成功之后再按全球统一价格进行销售。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的手里掌握着五菱深葛至今泰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当时其他国家的参会机构不得不尊重我的决定。等到这一切落实好了之后，我马上联系到了我的师兄，也就是奥林特制药厂，来进行五菱深葛至今泰的生产、包装等等。那常听我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师兄呀，小时候被他母亲的亲戚遗弃在了乡下。我父亲呢，在出诊的路上见到他，从此呢，收留在我们魏家。父亲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魏有朋。我们呀，一直亲如一家。后来呢，师兄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于是呢，他恢复了他的父亲的姓，姓段。长期以来呢，他一直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五菱深葛至今泰是我研发了14年的成果，是以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红花等等12味名贵的药材入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双技术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它能够打通人体的气血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是我们中医中药现代化细胞自愈医学的代表。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伙真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才是无价的，健康更是千金难买的。同时父亲和师兄呀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在减免 80% 药费的基础之上，他们呢联手炮制出一批特殊的灵芝，作为五菱深葛至今泰最适合的药引子，来免费的送给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收音机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早早的就打电话预定了五菱深葛至今泰，而且很多用上五菱深葛至今泰的患者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身体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前沿医学科技结合在一起所创造的奇迹。我作为一名医者，也是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的去做了。产品呀，无论有多好，咱们的老百姓你得用得上用得起，对吧？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最终实现全民健康，才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的摆脱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伙一定不要浪费我为大家争取来的有限的时间和机会。那在这儿呢，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咱们五菱深葛至今泰，它不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还能够防衰抗老，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如果您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出现了各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胃病、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或者是常年患病、身体虚弱、久治不愈、在痛苦当中煎熬，这样的一些老伙伴们，大家放心来找魏老师，我一定会
帮助大家伙

0: 通过用五灵身葛治心态，真正的帮助大家实现重病保命、慢病治病、无病防病，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份郑重的承诺。那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作五灵山阁治精坦，山阁治精坦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山阁治精坦，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治精坦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喂，是魏老师吗？
5: 我是魏海英，欢迎你，请讲。
4: 哎，你好，你好，魏老师。
5: 嗯。
4: 我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了眼泪呀、啊。哎，你看这个五灵身阁治精益泰啊，这个药材这么珍贵。
5: 嗯，对，
4: 就那个羚羊角粉嘛，那跟黄金差不多一个价呀。
5: 是的。
4: 哎呀，你看您辛苦这么研发了这么久，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
5: 嗯。
4: 现在推广价直接减免80%。
5: 没错。
4: 哎，你看让我们就只花20%的钱。
5: 嗯。
4: 哎呦，这么说吧，这是最低的成本呐、啊，就能买得到啊。
5: 是的。嗯。
4: 真是的，谢谢您啊，魏老师。你看上次啊，是因为这个药紧张，
5: 嗯，
4: 我没买够一副。你看赶上能减免这么多，一会儿通完话的话，这次我得订购一副啊，订一副手里的药能够了，心里就踏实了吧。
5: 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再好的药，如果是天价药，让我们老百姓呀望而却步，那也就失去了它研发生产的意义，你说对不对呀？
4: 对对对对。哎，
5: 所以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让大家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现在人们生病了，你说去医院挂个号做个检查，尤其是做点什么 CT 啊、核磁呀、啊，还没等开药治疗呢，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都花出去了。
4: 是是是是是。
5: 嗯，那我还特别关心，您是已经用过五灵身葛治精泰了吗？
4: 用过了，用过了。
5: 哦，
4: 你看我是啊，查出来这心脏病啊，都有3年了。哎，说我这个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
5: 嗯。
4: 哎呀，那白天吧还好点，一到这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5: 嗯。
4: 这个心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
5: 哦，
4: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啊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5: 哎呦，嗯嗯，
4: 哎呀，吃药也不行，输液也不行，哎呦，折磨的我呀都快把我折磨死了。哎呀，
5: 看来您过去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心脏的事儿无小事儿。您刚才说检查确诊了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那这个情况最常见。

0: 现的就是风心病啊，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导致心衰，咱说不好听的心衰可是容易要人命的呀。
1: 哎呀，您不愧是位专家呀、
0: 啊、
1: 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哦，那看来您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五灵参葛治金泰的呢？
1: 哎呀，这不我有一个病友推荐让我听您的节目。
0: 嗯，
1: 因为他跟我这病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人家就是通过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用了不到50天、
0: 嗯、
1: 人家那个心脏病没犯过。
0: 哦，
1: 一起锻炼的时候看着呀、
0: 嗯、
1: 看着人家可有劲儿了。
0: 对，
1: 你看我呢一天到晚就没点力气。
0: 嗯，
1: 哎，我看他用完了那个药盒子
0: 啊、
1: 的确是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而且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你像这个人参，那谁不知道，那可是大补元气的呀、
0: 嗯、对，
1: 哎，在古代的时候还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呢。
0: 是的是的。嗯，
1: 哎，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
0: 嗯嗯，
1: 哎，也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魏老师。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呀、啊、也许对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尤其是能够大补元气，用于久病的人，身体虚弱的人，大家呢觉得这个人参用上去之后马上就有精神有力气了，对吧？所以啊，五灵参葛治金泰里面由于有人参，大家呢用上去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元气满满啊，有精神有力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这样的病情，单纯的补气不行啊，你的心肌细胞呢必须得得到修复。那你心肌细胞为什么容易发生这种老化呀、坏死呀，导致心脏的瓣膜产生了病变呢？现代医学认为身体当中的活性太少了，最终导致了心脏瓣膜发生了问题，关不住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用了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
1: 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白天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精神了。
0: 好，
1: 你像过去我就老是总想躺着嘛，你看现在我出去买个菜走个2-3公里、
0: 嗯、
1: 也没啥问题了。
0: 多好，
1: 关键是晚上睡觉啊、
0: 嗯、
1: 睡得还特别沉、嗯、特别香。
0: 你看用了5-6天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见效多快呀。
1: 对对对，入睡特别快。
0: 嗯，
1: 你一睡啊就能睡5-6个小时吧。
0: 嗯，
1: 哎，这睡眠一好啊，哎、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也不怎么犯了。
0: 多好啊，睡得好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对对对，应该就原来吧整天这个心里咚咚咚咚跳的、
0: 嗯、
1: 那种情况哎也消失了。哎、
0: 嗯、
1: 魏老师啊，我这回啊就觉得我是找对路了吧、
0: 嗯、
1: 用对药了。
0: 这药找对了之后呀，你发现没有，治疗起来其实并不难，很轻松的啊。
1: 可不是嘛。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嗯，
1: 你看原来我是有这个小脑萎缩，走路呢、
0: 嗯、
1: 总是不稳吧。
0: 哦，
1: 有的倒了。
0: 嗯，
1: 哎，你说自己走路都有点害怕。
0: 嗯，
1: 哎，那时候啊就是我都靠着墙根走。
0: 哎呦，
1: 万一摔倒了
0: 啊、
1: 摔伤了弄个脑震荡什么的咋办呀。
0: 哎呀，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1: 用了五灵参葛治金泰啊也就20多天吧，我感觉
0: 那
1: 时候、嗯、走路哎，稳当了，不用扶墙了。
0: 好、
1: 哎，你要跟着老伴一起出去，我比老伴还走得快呢，这是意外收获啊！
0: 哎呦，这个意外的收获还不小。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脑梗呀、腔梗呀、脑溢血呀、脑萎缩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多了，可是目前呢西医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一般的就是营养神经呀、通血管呀、
1: 嗯、
0: 但是效果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神经的修复一直以来是一个医学的难题。但是这些问题啊被咱们五灵参葛治金泰攻克了。你看你现在用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问题，而且呢对于我们脑萎缩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感觉到是意外的收获吧？我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谁啊，你体会到现在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嗯，
1: 对对对，我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0: 啊，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大的问题帮你解决了，什么脑萎缩呀、心脏瓣膜的问题，小的问题什么失眠、便秘、胃肠道的问题也治疗得相当不错。只要你用够一副药，我告诉你，接下来

0: 得香，睡得好，排得畅，心好肾好，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这个我是相信的
0: 啊，
1: 所以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
0: 对，
1: 现在最低的成本价，我一定要把药备足了。
0: 嗯、
1: 我呢还是早上、中午各一粒、
0: 嗯，
1: 晚上两粒，我还这么用着吗？
0: 嗯你这样，你调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过去考虑到你心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为了避免大半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让你睡觉之前呀服用了一个加强量、
1: 啊。
0: 现在咱们心脏的问题治疗的多好呀，所以晚上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1: 好，好，好，我就按您说的。
0: 嗯、
1: 那这样，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再见。嗯。
1: 哎，麻烦您，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啊，您好
0: 啊，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啊。
5: 啊啊，哎，魏老师，我听节目里介绍说是五菱深格致精肽，得到国际上认可了。
0: 对，
5: 那可太厉害了。
0: 嗯，
5: 而且这么好的药吧，你直接比国外便宜了80%。你像我只花20%的钱就能拿到，
0: 是的，
5: 真是省了太多了。
0: 嗯。
5: 而且你想想，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口服用药就能治好病，那不用成天的往医院一趟趟跑了。
0: 对，
5: 你住上一次，全家老少都得跟着伺候，啊，10天8天的也得18000了。
0: 没错，
5: 你每年这来回得住上好几回吧？你这耗着全家人的心血呢。
0: 嗯，
5: 这现在能用上五菱深格致精肽这么好的药，还少花钱。我都不知道咋感谢魏老师了。
0: 好，听得出来啊，您也是特别的高兴。其实在五菱深格致精肽研发之初呀，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好药，咱们还得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哎，如果说这个药挺好，价格特别的贵，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那研发它又有什么用啊？那我能够听得出来，看来您是已经用过五菱深格致精肽了，是吗？
5: 哎呦，用过了，特别好。要不我一跟魏老师说话，我就语无伦次，我特别激动，
0: 特别激动啊！那你过去

0: 这怎么不舒服呢？
1: 哎，我以前那个病啊太磨人了，就是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0: 哦，
1: 哎呦，这个病疼起来真是要命啊，就叫半个脸连带着嘴像针扎似的，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连嘴都张不开，说话也费劲。
0: 哦，
1: 最要命的是一吃饭它就更疼了。
0: 哎呦，
1: 你得病这一年呢，我整整瘦了一大圈儿。你说看见好东西，你张不开嘴，你想吃，对吧？眼瞅着往下瘦啊。
0: 是的。
1: 啊，吃药、打针、针灸、按摩都用过，就是不见好。
0: 哎呀，听听你讲过去的病情，我都心疼你啊。在这儿呢，我想和您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凡是被西医诊断的疾病带着神经两个字，比如说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什么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耳鸣等等，那这样的病呀都不太好治疗，而且患病的这个人还特别特别的遭罪。您想想，连吃饭喝水睡觉都影响了，痛苦不痛苦呀？那我特别关心您是怎么用上咱们的五灵参葛治惊态的呢？
1: 是我们小区里有不少人在吃，我打听人家我才知道的。其实之前这个肽吧，我多少了解点，我用过那个活性肽蜜，就是那个蜂蜜也是纯天然的，但是我想这蜂蜜怎么能和那个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断脚再生的葛芥、断体再生的赤龙这些东西提取出来的肽相比，那我觉得那个劲儿是没法比。
0: 是的，您太有生活经验了。你说那蜂蜜也好，蜜蜂也好，能和鹿茸啊啊，这个羚羊角啊，包括葛芥相比嘛，真的是没法比。
1: 对对，而且五灵参葛治惊态里边你也说了都是好宝贝，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啊。所以当时又加上小区里人都用着，我就想着我也试试。
0: 明白了明白了，一个是周围的人用得好，另外呢您一看这个成分特别的好，所以呢打心底里头就有信心想用上。我跟您讲一下啊，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复合型的活性肽。什么是活性肽呀？你比如说是鹿茸也好，还是葛芥也好，还是赤龙也好，这都是大自然赋予它这种自然的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其他的一些植物呀生物能比较吗？不能够比较。而这个复合活性肽呢，它能够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那是以往大家接触的用过的一些什么常规药啊、特效药呀，完全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当然在这我特别想知道啊，您用上五灵参葛治惊态之后身体究竟有哪些变化呀？
1: 那是太大了，那可算是救了我了。就是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疼得轻了，吃晚饭的时候啊，哎，没感觉到疼。
0: 好，
1: 那效果来的确实快呀。后来我就接着吃，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三叉神经疼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
0: 太棒了。
1: 哎呦，以前疼起来疼的那是呲牙咧嘴的，根本睡不着。后来慢慢的睡觉就好多了。也就用了有一个来月吧，吃饭能张开嘴了。原来吧，那嘴不敢张，只能吃流食，而且还不敢嚼。现在啊。天天吃米饭吃干粮都没事了，胃口也好了。魏老师，我最近称了一下体重哈，还重了4-5斤呢。
0: 哎呀，长肉了啊。
1: 哎呦，太高兴了，主要是他不遭罪了，不受这个折磨了。
0: 多好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听了之后都替你高兴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凡是被诊断的疾病带有神经两个字的，西医怎么治疗啊？一般就是营养神经呀，用点 B1 呀、B12 呀，再不行就针灸封闭。但是呢，治标不治本。那么你为什么用上五灵参葛治惊态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活性肽，它能够打通气血的通道，修复再生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让这个神经传递网呀重新给你建立起来了。所以怎么了？一些顽固性的神经性的病变就可以治疗得好，而且你看见效多快，用上 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这样的话给你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呀，对不对呀？嗯，
1: 那可是对。
0: 嗯，
1: 哎呦，
0: 好，非常好。
1: 疼起来你都觉得过日子都没奔头，确实是，我现在可解放了。
0: 哎呦，多好多好啊！在这儿我跟你讲一下，咱们有的时候呀，最怕的是什么？看不到希望，治病呀，一点效果都没有，都绝望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效果这么好，你这个不算是大病啊。你的情况来讲啊，最多用上一副药，咱们不仅好了，好了之后呀，都不会反复发作了。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以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会更好了，明白了吗？嗯，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魏老师。
0: 嗯，
1: 你真是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我现在啊，听到只需花20%的药费就可以拿到药，那买五六千个治颈泰的人，那不就更多了吗？我现在得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嗯，
1: 还有好几个邻居啊，也让我帮着他们订，我任务艰巨着呢，我怕订不到喽。啊，
0: 你这样。你挂了电话之后，你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订购，因为这两天呀，订药的人的确非常多。你想啊，现在我们只需要花费原价的20%，相当于你过去要花100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花20块钱。我认为这个钱多钱少呀，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五苓参葛治青苔，成分好，效果好，大家用了之后能够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祝你身体健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嗯，
1: 哎哎，好嘞好嘞，我指定不能耽误时间了。那谢谢魏老师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治筋泰，参葛治筋泰国药准字B2002-0505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筋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筋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酒的梳子齿缝里会有很多白色絮状物？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酒的梳子齿缝里会有白色絮状物？难道梳子自己长毛了吗？这可不是梳子长毛了，这些白色絮状物全是我们头发上的小垃圾聚集来的。我们的头发每天都会分泌油脂，还会脱落一些细小的头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灰尘，这些东西都会粘在梳子上。从科学原理来讲，梳子齿缝比较窄，头发上的油脂、头屑和灰尘会被梳子的齿缝卡住，长期堆积在一起，油脂会把这些小垃圾粘成一团，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白色絮状物。根据毛发护理专家的研究数据，一把梳子每天使用，不及时清理，7天就会出现明显的白色絮状物，里面还藏着很多细菌。长期用这样的梳子会让头发变得油腻，容易打结。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油性头发的人梳子上的絮状物会更多，就是因为头发分泌的油脂多，更容易粘住灰尘和头屑。梳子每天用完后，用牙签或牙刷把齿缝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每周用温水加肥皂把梳子彻底的洗一次，杀菌又去油。如果梳子齿缝里的絮状物太多不好清理，就及时换一把新梳子。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正邪强名为我铁神。

勇，在船头把网抡，撒网打上金翅鲤，沉甸甸足有十几斤。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一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 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

0: 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醒，愿君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小子，小子，
3: 上哪？哎，
4: 我，一个普通到放在人堆里都看不见的普通人。
5: 本期推荐，大场面，
4: 善解人意的父母，
6: 对吗？
7: 啥时候回来呀？
8: 这车子是辛苦，这次找不好找啊。
9: 第四站，把电话挂了。
6: 妈，我跟你说，
5: 踩着真雷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领导踩雷了，随时都会抱着真地雷，是救人还是甩锅？是报警还是甩锅？是排雷还是甩锅？不背锅更要甩锅，不扛雷还要甩锅，一人踩雷全员崩溃，这颗雷一定会爆，这个大场面谁也别想跑。Movie Time 推荐大场面。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十分需要刻意的来提醒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是7到14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出刻意自然，但是还是需要自己意识控制的。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4天到21天左右，这个阶段呀，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需意识控制。当你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你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都会有较大的改变。21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从自我提升来说，那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学会记账、写日记，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清单，学习一项新事物，比如说跳舞、乐器等等。那健康管理方面呢，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手机静音，按时的睡觉，按时起床，养成好作息。学习控制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保证每天都能够睡8小时，坚持吃早餐。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遇到熟人的时候主动打招呼，不要装作没有看见，定期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勇敢地和别人对视，主动和别人聊天，学会勇敢一点。拿快递和外卖的时候，问问同事需要不需要帮忙。一个21天或许并不能完全让你改变或者养成一个习惯，但是通过2个21天、3个甚至更多的21天的探索，你就逐渐能够形成个人的习惯。当你坚持了一个又一个21天，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命运。当我们的思想撑不起我们命运的时候，那不妨用习惯来倒逼自己去成长。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话，您是不是很熟悉？快点起床了，上学要迟到了；快点吃饭，都要凉了；快点睡觉，明天上学该起不来了；作业怎么还没有做好啊？你看你出门都说了20分钟了，你到现在衣服都没穿好呢。每天这些话是不是要和孩子说上很多遍？不管孩子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一下孩子，是不是总是觉得孩子太磨蹭了？小明的妈妈就一直抱怨孩子做事情很慢，觉得孩子做事情跟不上自己要求的节奏，就给孩子贴上了磨蹭的标签，却是没弄清楚到底是孩子磨蹭，还是你觉得他比较慢。孩子的生活节奏、生理节奏本来就跟大人不一样，他们吃饭比我们慢，洗漱比我们慢，不是因为故意磨蹭，而是他们的能力就仅此而已。判定孩子是否磨蹭，不应该以家长的节奏为标准，真正的评判标准是同龄孩子的速度。所以要尊重孩子的节奏，不要以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允许孩子比你慢一些，更不要因为你心急去指责孩子，他们可能已经拼尽全力，只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别太苛求你最爱的孩子。我们再来看乐乐，乐乐不是慢性子，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太追求完美，而这种意识是家长和周围的环境无形当中施加给孩子的。因为孩子害怕做不到最好，所以孩子没自信，总是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体现在写作业上，就是会用橡皮擦一遍遍修正答案，又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总是不确定自己的计算结果，不仅写不完题，还经常把第一遍算对的题改成错的。对于性子慢的孩子，爸妈千万不要催促，不停的催促会让孩子变得焦躁不安，变得更加完美主义。你可以先收了他们的橡皮，让他们学会相信自己。有的时候，正确的引导比催促责骂更有效。有些孩子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孩子真的不知道大人口中的5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到底是多长一段时间，于是你火急火燎地冲孩子嚷嚷：“快点，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而孩子以为5分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继续慢慢悠悠的该干嘛干嘛。像这种情况，你可以利用计时器或者是闹钟来帮忙。当你要求孩子5分钟写完脸、10分钟写完字的时候，设定上相应的时间，让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感受5分钟、10分钟、半小时到底有多长。有的孩子之所以磨蹭，是对家长要求干的事情没兴趣，故意磨磨蹭蹭表达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跟孩子好好交流一下，问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你们共同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有的孩子磨蹭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比如写作业的时候东瞧西看，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严重影响了效率。对于这种情况，建议家长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就问问孩子都有哪些作业，想先做哪一门，后做哪一门，提前在脑袋里有个规划。到家之后不用先急着写作业，先把吃饭、喝水、吃水果、上厕所这一套都弄利索，然后再开始写作业。而且在写作业的途中，不再允许随便吃东西。 这样时间一长，就能够慢慢提高孩子时间规划的能力，保护孩子的注意力，提高效率。其实，父母如果想提醒孩子注意时间，可以尝试用以下几种方式，没必要一直催促孩子。比方说，将赶快变成我希望，比如赶快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变成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半小时后到达下一个地方，我们的车程还有15分钟，所以现在差不多要去停车场了。给孩子提供选择，比如如果我们10分钟内就能够出门，我们看电影就不会迟到，如果不能，我们就只能少看前面一段了。直接提醒孩子行动太慢的后果，但是这种提醒最好能够让孩子自己去想后果。比如如果你今天10点钟还没有到培训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孩子主动去思考迟到的后果。对于已经能够认识时间的孩子，可以直接用时钟或者是手表提醒他，让他看看时间。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引导孩子自己想办法按时完成该做的事情，会更好。引导性的提问可以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在7点10分就出门？其实啊，当父母不再把孩子的磨蹭的状态当成问题的时候，自己狂躁和焦虑的情绪就会有所减少。当父母负面情绪减少的时候，孩子就更容易冷静，他们的负面情绪也会减少。孩子不再将被负面情绪影响，他们自己的行动就会更加有效率，他们也会更容易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教育孩子就像是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们催他、唬他、责备他、拉他、扯他，甚至想踢他。可我们忽视了，孩子就像蜗牛一样，已经尽了全力了。当我们放慢脚步，我们发现孩子的内心是善良的，孩子的眼光是率真的，孩子身上有生命中最初最美好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妨耐心一点，用心感受孩子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夏天的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呢？难道是冰箱冻得不够认真吗？其实啊，这雪糕融化后再冻，口感变差，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被破坏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们吃的雪糕内部不是单纯的冰，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冰晶体、牛奶、奶油、糖分组成的。这些细小的冰晶体很小，分布得很均匀，所以雪糕吃起来才会绵密顺滑酥脆。从科学原理来讲，雪糕融化时内部的细小冰晶体就会变成水和牛奶奶油混合在一起，原本均匀的结构被破坏。当我们再把它放进冰箱冻起来时，这些水分会重新凝结成冰，但这次凝结的冰晶体会变得很大很粗糙，分布的也不均匀，而且牛奶和奶油会和冰晶体分离开来。根据食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雪糕融化后再冷冻，冰晶体的体积会比原来大3到5倍，口感会变得粗糙发硬，还会有冰渣。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融化后再冻的雪糕吃起来会有一层冰壳，里面还有液体，就是因为冰晶体和奶油牛奶分离了。雪糕买回家后尽快放进冷冻室，别放在室温下太久，如果不小心融化了，尽量一次性的喝完，别再放进冰箱冻起来，不然这口感会变差，还可能影响卫生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间道是环亚电影公司发行于2002年的一部警匪影片，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以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搅入到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2: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
1: 2003年，影片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奖项。梁朝伟凭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

0: 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无间道是几位杰出的艺人和一帮高明的商人以及用心良苦的故事高手，用命运和职业的格局码出换体思维，在好人坏人之间追问有理，最终幻灭在规则底线。更难得的是，没有以往港产影片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愚蠢花巧和卖弄。
1: 有什么好介绍的？这波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0: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往往是最简短的语言，同样也是最有力的表达。让人欣慰的是，在《无间道》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合情却合不了法，有很多事情合法却又不合情，对普通人来说到底如何选择，确实是头疼之极。
1: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
1: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2: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1: 那就让我死。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谁知道？
0: 一个理智永远胜于感情的卧底警察，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这句台词没有噱头，没有作秀，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短短的这句话衍生出来的意思很深，也很无奈。我相信你有做好人的愿望，我也很想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必须向警署负责，而你是不是好人，法官自然会有交代。其实接下来的一句台词更加精彩，对方回答，谁知道。这是无间道的点睛之笔。当然高度发达的时代自有不凡之处，衍生出来的文化也更是千姿百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水泥森林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了解你的恐惧。现实的景状就是生活摆下来的苦楚局面，无间道就是这么个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湘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你好，我是舒淇。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巨碑石山体，瀑布如线。你找人在哪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面的右下角极小，一对驴，一个人。郭熙的《早春图》，雾气满山，亭台楼阁，没有游客。你有没有疑问呢？宋代山水画为什么把人物画得那么小，甚至是不画人物呢？为什么宋代画家喜欢画没人的山水呢？因为宋代理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人把自己放进去，天地就有了心。所以啊，画家不画热闹的人群，他们画我在场，但我不打扰。范宽在山里走了很久，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最后他画了《西山行旅图》，旅人小到可以忽略。这表明啊，他不是轻视人，而是尊重山。山自己就是主角，人只是路过而已。今天你去黄山，第一件事呢，就是拿出手机自拍，发个朋友圈，表明我来了，山在我背后。宋代画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会画山、画云、画松，然后在松树下点一个豆大的小人，提拔写道：某年某月某人在此看山。所以啊，我们在带孩子看宋代画作的时候，先别问这值多少钱，你可以问问他，哎，画家是站在哪里画的呀？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才能画山。温馨提醒大家，台北故宫有范宽的真迹，隔几年会展出一次。网上高清图放100%来看，右下角那对驴眉眼模糊，你看这就是画家故意的，他在说别看我，看山。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正在和您共读的这本书是李笑来的《把时间当作朋友》。我有个朋友叫做时间，他跟我真可算是两小无猜，可他默默陪了我许多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认识他。他原本没有面孔，却由于我总是用文字为他拍照，因此可以时常伴我左右。他原本无情，我却可以把他当作朋友，因为他曾经让我明白，后来也总是经常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付出耐心，他就会陪我，甚至帮我等到结果，并从来都能将结果如实交付于我，从未令我失望。正是因为有了时间作为朋友，我才可能仅仅运用心智，就有机会获得解放。既然管理时间是不可能的，那么解决方法就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真正了解自己，真正了解时间，精确感知时间，而后再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及自己的行为与时间合拍。按我的话就是与时间做朋友。这本书给我启发很大的两点是，一个是要认清现实，再者要学会记录生活，了解自己，接受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很可能会让你对自己和预判的目标有偏差，所以付出再多的努力都很有可能偏航。学会记录，一方面是让你知道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最终制定精确的计划。自己经常仅仅因为非常有趣就去做的那些事，其实并没有什么用。例如，你在三月的时候设定了一个目标，六月要参加托福考试，可是到了五月底才发现，其实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你做的最多的事情是跟朋友打牌或者泡吧。再比如，你在早上决定白天要背200个单词，可是背到第20个单词的时候，朋友来电话说要请你吃饭，然后你就去了，喝多了回来，直接上床睡觉了，甚至连最重要的习惯记录时间开销都放弃了。选择目标不用向任何人学习，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清楚明了，或含混模糊的有自己的目标，我们通常可以称为理想或者痴心妄想。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的那些哪怕不切实际的目标作为标准来判断吧，判断每项任务的真实属性，然后选择真的很重要或者显得不重要的。相信我，养成哪怕任何一个很小的习惯都需要挣扎，然而貌似痛苦的挣扎过程，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终将变得其乐无穷。有人说，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这话听上去挺现实，却没说到点子上。计划总是被变化打乱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计划过于长远。事实上，无论变化多快，计划总是要有的，只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变化，应该以自身的情况分析自己究竟适合制定多久的计划。以我为例，我曾尝试制定年度计划，却发现自己没这个能力完成，于是在再次平静接受自己天分平平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一口气把计划期限缩短到一个星期。通过实践发现，如果一个计划的期限只有一个星期，我是很容易坚持下来，并且往往可以出色完成的，这令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慢慢地把计划期限延长， 两个星期，一个月，后来甚至可以制定一个季度的计划。直到近30岁的时候，我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计划的期限延长到一年。直到今天，我也依然以一年作为计划制定的最长期限。依靠这些计划，2000年我用了半年时间准备各种考试，而后跑到新东方应聘。几经周折，终于开始在新东方讲课后，我用了一年时间把自己变成国外部学生评价最好的老师。在3年之后，我用了一年时间准备离开新东方，计划创业。后来，我竟然发现一年时间根本不够，于是又用了一年时间认真寻找方向。在目标现实可行、方向确定的情况下，辅以计划才能成功。一般来讲，期限越短，内容越清晰，目标就越容易实现。长期目标和人生理想固然要有，但理想这东西往往太遥远，以致我们总是看不清楚。不过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一步一步地走，把每一步都走好，走踏实。至于千里之外的终点，既然看都看不清，就不用花时间去想了，因为想了也没用。在这里，我只是朴素地用自己的经验得出适合自己的结论，没有人能给我做

况且，全天下又不是只有你会失败，怕什么？达成目标的关键在于每次受到挫折之后能否汲取教训，只要能汲取教训，然后自我调整，那就是进步。我们一生所做的事，大都是在试错。对于人生，没有人能像解释数学或者物理学原理那样给出普世的公式。永远记住，马上行动是最重要的。尽管这句话已经被无数人说过无数次。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2009年出版，到现在这本书已经是第三版了，在豆瓣的评分一直都在 8.3 分以上，很多人看了都感觉受益匪浅。很多道理可能我们都听过明白，但我们缺乏的是对这些观点的重视。如果你现在还在迷茫，相信我，你并不孤独，再牛的人都有段苦的经历。如果你还在苦痛的过程中，请把时间当作朋友，沉下心来，慢慢的学习积累，收获成长。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

0: 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问金变》，作者纪文君，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这本书是由四部中篇小说构成的叙事整体，旨在问津人生，思考真善，尤其是在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上寻找解决路径，完成自我成长。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问津变的作者纪文君。问津变这本书是关于当下的，关于你我的，里面有中产的精神危机，底层的逆袭冲动，原生家庭代际冲突，进退失据的现代人身上同样回答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我选择这种近乎直播的叙事时间设定，想凸显的正是凌空倒虚的古老问题与我们琐碎纷繁的当下日常息息相关。书中的人物在问，我们还能去往何处？还意味着对此前的否定，意味着意义体系的失范。
3: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静泽看来，纪文君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作家，他能够把人生的残酷、人性的拧巴、体面以及不可

0: 言语的各种问题复杂精细又从容地描写出来。他觉得纪文君是一位有文化的小说家，有文化并不是说在作品中引经据典长篇阔论，而是无论在何等狼狈和艰难的困境下，他还能把笔下的人物呈现得优雅和开阔。他所谓的有文化，指的是作为小说家的心性。
1: 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志网上的动物，我们织出来的旧网都破了，有的人更紧地去抓住那些哪怕已经朽烂的钢和木，有的人则掉进了虚无和惶惑之中。任何人任何时候不知道下一步，走着走着就踩进去了。繁华热闹又荒寒冰冷的都市，每天都有人陷入绝境。追问生之意义，就是在寻找桃花源，问津问的就是路，无意间找到的是愚人，而后来的问津者则会不复得路。但既然已经开始问了，既然已经起心要寻找了，我们就都已经是问津者了。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这太过戏剧性的事儿，很难让人相信是真的。譬如外卖小哥敲门，递进来的除了一盒披萨，还有一个婴儿。甘甜都能听出来自己讲述故事经过时语调发虚，难怪那位年轻的警官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被寒风吹红了脸颊的外卖小哥看上去那可诚信多了，他说婴儿当时就在甘甜门口的纸箱子里哭，他就抱了起来。甘甜所在的怡景 SOHO， 像他这样租住在这儿的真 SOHO 并不多，大部分还是一些小公司、事务所和工作室的办公地。九点前后电梯使用的高峰期，去查监控的那个警察也没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记下两个报案人的电话，抱着婴儿啊穿过挤满走廊看热闹的人群离开了。甘甜关上门，呼出口气，在心里骂了句脏话，然后开始吃尚有余温的披萨。甘甜在心里骂的人是老赵，老赵胁迫他参与演出这场荒唐的弃婴大戏。当然这份胁迫是以哀求的形式进行的，为了你清洁，拜托拜托。甘甜与苏清香认识的时候，她既不是他的亲姐，也不是老赵的妻子。算起来甘甜和苏清认识也有十多年了，那时候她研究生刚毕业，还在报社工作，主持每周一期的心理健康专栏。但作为根正苗红的文艺青年，喜欢跟各种搞艺术的人混在一起，过着很不健康的生活。那天是在中国美术馆，甘甜和几个画家去看朋友的朋友的个展。他们到的时候，开幕式啊刚开始，办展的画家正忙着应酬那请来的各种大人物，甘甜就没过去寒暄打扰。他略有些无聊地环顾四周，一幅色调阴沉的抽象画前，站着月白衬衫、烟蓝色长裙的苏青。熙来攘往的展厅一下空旷安静起来，只有他漫闪秋波，一世独立。这一幕呀，是19世纪小说名著当中的经典场面，虽然经过20世纪的出版跟影视的反复蹂躏，成了被抛弃的俗烂桥段。如今女主的出场方式，那即便不是醉酒呕吐，至少也得摔个嘴啃泥呀。但在21世纪初的那个春天的上午，与甘甜的青春期苦闷相混杂的阅读记忆，调动出了潜意识深渊当中的欲望之龙，邪云裹雾，扯雷闪电地扑向伟大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没想到故事刚起个头就完了，也并不令人低悔。她的女主角从绝代佳人退行为花样姐姐，没用完这72个小时。
0: 本期读书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

五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

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能够早日成功。
4: 这是1995年的电影《杨开慧》当中的一句台词。在电影中，彼时的杨开慧正和毛岸英一起被关在监狱当中，有人劝他交代毛泽东的下落以换取平安。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两人于1920年结婚，生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杨开慧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杨开慧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在早期革命中，她参与创办了女工夜校和农民夜校，并一直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3: 我们现在就进来学写字，学算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受罪，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不受罪，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4: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1930年，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湖南军阀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合建逮捕，随后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时年仅29岁。在他死后，毛泽东寄信给杨家，信上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我师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是1957年毛泽东写下的《蝶恋花·打理书衣》。时隔多年，他依然铭记自己的妻子。在以后的许多影视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杨开慧，这位纯真的女性，这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她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6: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三衢道中，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7: 鉴赏，刘学凯。这是一首寄行写景的绝句，书写诗人对旅途风物的新鲜感受。三衢即衢州，今属浙江，因境内有三衢山而得名。首句写季候和天气，梅子黄时正值江南初夏季节，这段时期常常阴雨连绵。柳宗元《梅雨》当中有梅时迎时雨，赵师秀《约客》当中有黄梅时节家家雨，均可证。这里说日日晴，一方面是强调今年黄梅季节天气的特殊，另一方面则是以天气的晴和为下文写旅途风物的清新张本。

四句小溪泛尽却山行，名点道中。衢州地当浙江上游，境内多山，所以道途兼有水路。这句是说泛舟小溪溯流而上，当不能再行进时，便舍舟登陆，循着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却字含有转折意味，它把诗人由水转路时的新鲜喜悦感细微隐约地表现出来了。这句续行成山行二字起下三四两句，这首诗写的就是三衢道中所见所闻。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读到这里才知道，诗人在不久前已经循着与这次相反的方向经过三衢道中一次，这次是沿原路回去。绝句贵减啊，诗人不去追溯来时路的情景，只顺便在这里点出，并与这次返程所见所闻构成对照，以突出此次旅途的新鲜感受，在构思和剪裁上都颇见匠心。山路上夹道绿荫，似乎和不久前来时所见没有什么两样，但绿荫丛中时而传来几声黄鹂的鸣转，却是来时路上未曾听到过的。这不减与添得的对照，既暗示了往返期间季节的推移变化，已经从春天进入初夏，也细微地表达出旅人归途中的喜悦。本来啊，在山路上看到绿荫繁翳，听到黄鹂鸣转，可以说是极平常的事。如果单就这一点着笔，几乎没有什么动人的诗意美。但一旦在联想中织进了对来时路的回想和由此引起的对比映照，这就为本来平常的景物平添了诗趣。这首寄行诗看似平淡无奇，读来却耐人寻味，其原因即在此。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绝处逢生，被一个人把他救了，这就叫命不当绝呀。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佟麟要死了，这书也就结束了。因此有很多高人暗中协助。这个人问佟麟：佟侠客，你看看我是谁？佟麟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这主一笑：我给您提个醒吧，去年3月3亮标会，在亮标会之前您管了一档的闲事儿，救了个人，你想起来没？哎呀，佟麟如梦方书，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姓武，叫武云飞？
3: 哎，对了，哎呀，
2: 侠客爷，这回您想起来了吧？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的介绍几句。3月3亮标会是天下武宗13派81门英雄大聚会的日子，武宗13派的高人全都云集在北京。那么建山呢，也派出很多很多人去，像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军师晏普啊，等等等，全到了。这个武云飞是辽东人，自幼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他老师叫于成、于子玉，于老剑客传授他的轻功和掌法。后来他贪了人命官司了，这武云飞呀，没法在辽东立足，怎么办呢？就跑到建山来了。哎，建山英王成立的招贤馆招贤纳士，武云飞到这一报名，大伙一看他这功夫，哎呀，棒极了，这功夫可太厉害了。英王一高兴，破格提拔为战殿将军。他这个建山上的战殿将军都得够侠剑客的身份，给他添了个名字，受到英王的重用。所以3月3亮标会的时候呢，让武云飞也到了北京了。这武云飞呀，人挺好，你看保英王是保英王，自己想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正好他到了北京，晚上没事儿到街上溜达，一看这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哎，全国各地又来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他想开开眼界。结果刚走到前门外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就这前门外围着不少人，听着女子的哭声。武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挤进人群去一看，嚯，打架呢，在对面有车有轿有马，有不少恶奴，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歪脖子横狼，手里的拎着马鞭子，像凶神恶煞一般围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能有个26、27岁吧，穿绸裹缎，大拇指带着翡翠的扳指，挺绅士。 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在他的对面，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大姑娘，就见这个大姑娘啊躲在那老头身后，双手抱着那老头的腰，头发散乱，衣服不整。那老头啊护着这姑娘，正在那讲道理呢。可穿得挺阔气这个年轻人呢，指挥手下的人打，打王八羔子，打死有我在这顶着呢。这手下人一听，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蟒鞭抡起来，啪啪，把这老头揍的是满脸是伤啊。那个老太太在地上跪着，哎呀，饶命啊，别打了，别打了，各位呀，救命啊，再打就把人打死了。围观的人呢上千，没一个管闲事的，光看热闹。什么原因呢？惹不起那个年轻人。正好武云飞赶上了，武云飞一看天子脚下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这么打人，怎么官府不出面干预，怎么一个管闲事的都没有呢？看到这他热血沸腾，挤到里边来了。他也没问问怎么回事，把两只手一横，慢，别打，住手。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这边还真起作用。那些恶奴刚把鞭子举起来一看，吓了一跳，一瞅外边这主50左右岁的年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嗓音洪亮，俩眼倍儿亮，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哎呀！

刚走到这儿啊，就遇上这伙人了。您看着那个年轻的没有？啊，怎么的？这人太缺德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下了车子，把我们三口人给拦住了，伸手就拉我闺女，说了些阴词浪语，难以入耳啊。说什么要把我闺女接到他府上去陪他住几天，你听听，哪有这种理儿啊。我过来这一拦，他喝令手下人举鞭子就打，这不是好像都要把我打死了。武云飞闻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调戏妇女，扰乱社会治安，不仅法律所不容，从人情伦理道德上也不允许。吴云飞一转身奔那年轻人来了，我说这老者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年轻人就一愣，他真不敢想象在北京居然有人敢质问他。他把眉毛一扬，三角眼一瞪，妈的来的，老兔崽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这段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哎，真的也罢，假的也好，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不允许我。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这老头是个疯子吧？来，把他给我打死！恶奴往上一闯，刚要伸手，武云飞多高的本领，把二臂晃动，三拳两脚打趴下七八个。哎呀，老家伙，你还有两下子呢！去，报告官府，把他给我扑起来，判他死刑。其实那官府的人嘛，就在人群里头。你看方才不敢管，眯着，这主一说话，顺天府的官人挤出人群到里边。爷，您别生气，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们了。他妈的，哪儿来的呢？拿出绳索就要捆吴云飞。吴云飞这才明白，哦，这小子势力挺大，官府跟他是一伙的。实质上他不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个年轻人谁呀？当今皇帝康熙的七儿子戚贝勒。说那康熙的儿子手下好几十个都那么好啊，也有歪毛淘气儿，这戚贝勒就不是个好东西，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北京是胡作非为。咱们说的是《佟林传》，没工夫扯到他身上。今儿个呢是个插曲，所以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那官府敢管他吗？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成为北京的一霸。所以顺天府的官人出来不敢管他，反倒要捕武云飞。刚要上绳子，佟林来了。无巧不成书嘛。佟林正张罗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带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一伙人，正好从镖局子回来，上雍亲王府，从前门这路过，一瞅这聚的人太多了，爷儿几个挤进来。佟林一看，看明白了，戚贝勒，我见过他。他上雍亲王府去过几次，我听雍亲王对我说，这个人品质恶劣，不走正道啊。但是他们是亲弟兄，能把他怎么地呢？佟林对他有最坏的印象。今天一看他干这种无理的事情，这个人拔刀相助反而要受害，这要拿到官府还有好吗？佟林热血沸

0: 腾决心管这档闲事儿。红林进来了，
1: 妈，怎么回事？
0: 你的，顺天府的官人一看认识。雍亲王府的总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北京还有不认得他的吗？乐了，哎呦，佟侠客，哎呀，佟教师，哎，大家明白了，这主得罪了七位了，我们要把他抓到衙门去。哎，算了算了算了，各位能赏我个脸吗？方才事情什么缘由，我全看得清清楚楚，谁是谁非，你心里头也有数。抓这个人你们不觉着亏良心吗？
2: 是啊，他不过他七贝勒叫抓的，谁敢不听？
0: 你们等等，我去求个情。佟林来到七贝勒近前，
1: 一躬扫地，
0: 爷您听好吗？
2: 他万岁。
0: 七贝勒一看是佟林，他也认识，上四哥家里去串门，哪次佟林都作陪，他也知道佟林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呢也畏敬了三分，脸儿也变了样了。
2: 哎，当谁呢？佟侠客，你怎么这么闲着
0: 啊？我办点事儿在这路过。爷，您何苦呢？您老人家金枝玉叶，跟这种市井的人何必生气呢？啊，我看呢您就高个手把他放过就得了。佟林呢言下之意，你吃饱了撑的，你干什么你？但是不能那么说，佟林这一求情，七贝勒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又一想得罪不起啊。倘若把佟林得罪了，驳了他的面子，他肯定跟我玩不了，回去跟我四哥一说，我四哥背不住进宫，就得跟我爹说了这个事儿。我爹要知道了，那还能饶得了我吗？
2: 他妈真倒霉，今儿怎么碰了佟林了？
0: 哎，这小子还识趣儿，听了佟林的话，稍愣了片刻，哈哈哈哈！佟教师，咱们俩有缘，有缘呐。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啊，好了，算了，把他饶了。扫把搭的他上了车子，恶奴们保着他一窝蜂走了，顺天府的官人夹着尾巴也溜了。这佟林过来，老头老太太闺女给佟林跪下千恩万谢。佟林说走吧，往后啊多多注意也就是了，还拿出10两银子给这老头，叫他找个地方把伤治一治。这一家人走了不提，佟林翻回头来见武云飞，老朋友你受惊了，赶紧快走吧。
3: 哎呀，
0: 武云飞心说，都说佟林性娇气傲，都说佟林这家伙专横跋扈的了不得，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专跟武林的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见着剑山的人，见一个宰一个，就好像个杀人的魔王。我没见着佟林之前，我也恨他，也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废了。感情这么一看呢，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佟林通情达理，见义勇为呀，这好样的。拿刚才这事儿来说，要没有他给解围，我还非得吃亏不可。真把我的拿到官府严刑审讯，一打听我是剑山派来的人，我的妈就得把我剐了。看来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所以吴云飞呢非常高兴，趴在地上给佟林要磕头，佟林把他拉住了，也没问他姓字名谁，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佟林忙，就告诉他北京很乱，往后啊你多注意就得了，领着刘俊就走了。吴云飞等回到店房里头，越想

佟林这个人越好，打算跟佟林呢亲近一步。哎，这回这不是借口吗？哎，我得去看看人家去，救命之恩嘛，就这么几句话就拉倒了。所以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买了八彩礼物，找到佟林家里头，正好刘俊在家里呢。刘俊开开门一看，认识，哎呦，是您呐啊！您是不是少侠客穿云白玉虎刘俊啊？是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也在场，您都看见了。要没有佟侠客拔刀相助，哎，我呀，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匆匆忙忙的呢，我也没来得及表示表示。这不，我买的八彩礼物来看望佟侠客，烦劳您给我通报一声，能不能让我进去？哎呀，刘俊说，您来的太不巧了，我老师啊早早的就走了，现在他太忙了，三月三量标会嘛，正筹备这个事儿呢，他不在家。哎呀，真不巧，要不在这么办行不？把这礼物您收下，另外呢，烦劳您呢给我转告一声，我姓武啊，文武的武，我叫武云飞，我是四川成都人，如果佟侠客有什么事情到了四川成都，就到了建州一带吧，去找我，我一定报着救命之恩。他说的挺详细，非把礼物留下，刘俊说什么也不收，他到底把礼物搁到门口，他走了。之后呢，佟林回来，刘俊把这事儿说了，说有个人个儿不高，长得什么什么样，姓武，叫武云飞，就是您帮忙救的那主，您看给买这么多礼物，我说什么不要，他搁到门前就走了。佟林也没介意，这事儿就过去了。事隔一年，没想到今天在剑山蓬莱岛相遇。您想想，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就见过那么一面，那上哪儿记得住去，光瞅着眼熟。等武云飞当着佟林一提这个事儿，你想起来没啊？佟林想起来了，刘俊跟自己说过，要不说人呐，办什么事情不能不留后步。当然佟林倒没图解说以后这人还有用，那倒没有。总而言之，做了好事，帮了别人的忙，一定会有好的收援结果，那这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没有这种事儿，武云飞能舍死忘生救佟林吗？两个人这一批往事，哎，又亲近了一步。武云飞就说，佟侠客，实不相瞒，那阵儿我还有件事我瞒着，我没敢说，我是剑山蓬莱岛的人，英王富昌是我的主子，我吃剑山喝剑山，我现在还是山上的战殿将军。佟林一听啊，觉着无限的惋惜，这么好个人怎么食身为贼呀？保英王还能有好结果吗？佟林冷笑了一声，我说，武大侠，我有一言出口，你不会不爱听吧？哎，佟侠客请。就凭您的身手，就凭你的能耐和人品，怎么月明珠炫到淤泥里头了？剑山蓬莱岛乃弹丸之地，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如今年大人率领重兵云集建州，不久就要攻打剑山，如果把剑山攻破了，你是他的同党，又官居战殿将军之职，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哎呀，佟侠客，我也是个人呐，能说我不考虑吗？可有一样，英王对我不错呀，知遇之恩我一生我也忘不了，
没有人家的收留，我哪有。

0: 今天，所以呢，我不想背叛英王。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事情呢，还有时候我也心忙意乱。如今我的处境就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事儿吧。那么佟侠哥，您的意思是，吴大侠，你要能听我的，能听我的，我给你找一条出路，把你的事情我跟年的人打个招呼，你可以在剑山，你先别露出你的身份，能协助官府里应外合破了剑山，将功补过，也就是立功赎罪吧。将来你可以在官府效力当差。当然方才你说了，你对不起英王，你非要为英王而献身，你非走那条路，我也就没办法了。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我绝不勉强。嗯，好吧，佟侠客，那么让我好好想想。不过呢，您是我的恩人，这一点到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你有用我之处，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呀，严重了，严重了。武云飞就说，佟侠客，您就住到我这儿，我一个人没家眷，英王赏给我一个院三间房，你看这就是我的家，出入全都方便。还有一件事，佟侠客，我斗胆问一句，您进剑山干嘛来了？您是就为探剑山摸底呀，您还是找什么东西？吴大侠，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进剑山俩目的，一是摸底，二是找一件东西，找一张蒙丹蓝谱，你听说过没？听说过。对对对对，实不相瞒，那蒙丹上还有我的名字呢。我记得是881位，挂个零吗？哦，你知这蒙丹放于何处？哎呀，这我可不清楚，因为呢，这件事情只有英王、军师、大帅他们几个人掌握情况，像我这战殿将军呢，还贴不上边儿。你要那个有用，对，我就是为这东西来的。要有蒙丹蓝谱，我们掌握了实际情况，再攻打剑山就省事的多了。吴大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
1: 哎，这帮忙倒可以呀，但是要拿这东西，那可太危险了。
0: 你只告诉我，蒙丹蓝谱放在何处，就没你的事儿了。我同林去拿。
1: 好吧。
0: 既然帮朋友，我就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领你去观看。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向武云飞提出进剑山的目的，这就叫以诚相待，有啥说啥。武云飞听了，嘴没说，心里的清楚，这佟麟浑身上下都是胆呢、啊、多大的胆子，是你有能耐，但你就一个人来，这玩意儿也悬不楞登的、就凭你能把蒙丹蓝谱拿走吗？可要这么说又怕伤了佟麟的自尊心，一瞅佟麟挺着急，还只好把实底告诉他。佟侠客，我先把话跟你说清楚啊，这份至关重要的蒙丹好像放在鱼骨寺。哦，鱼骨寺在哪儿？在这儿往西北去，离着燕王的王宫8里地，在个山沟里头。这个鱼骨寺有几个大和尚，太不好惹了，大概我要说出来您能有耳闻。鱼骨寺的老当家的就是一目了然僧了然长老，他有两个师弟，一个是了因，一个是了尘。我再给您提个醒，一目了然僧有个徒弟叫石头僧，您大概知道吧，我听说跟您了还结下怨了。哎呀，佟麟

0: 想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可知道这个石头僧啊，在三月三亮标会上我们俩动手交战，这石头僧勇力过人，招法奇特，把我累得口恰鲜血，一口血喷到他的脸上。当时他用手一擦脸的功夫，我拽出宝剑秋风落叶扫，是剑斩石头僧。这事儿能忘得了吗？吴云飞接着说，石头僧死在北京，把他的师傅都疼坏了，他那两个师叔了因跟了尘也起誓发愿要进北京去找您去，非要给徒侄报仇。另外了因和尚还有个徒弟叫鱼虎僧，论功夫高于石头僧啊，光好本领练了61年，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啊。这人掌法奇特，武功太高啊。现在他们爷四个住在鱼骨寺，鱼骨寺后院有个亭子，这亭子的名字叫鬼见愁。哎，据说这份蒙丹就搁在鬼见愁。你想想，这么重要的东西能不妥善保管吗？当然了，这可是听说，究竟蒙丹放没放到那儿，我可不摸实底。比方说佟侠客有朝一日您到了鬼见愁没找着蒙丹，您可别怪我啊，别说我满嘴胡放炮。
2: 哦，好吧，
1: 哎呀，你能向我提供这么重要的情况，我真是感恩不尽呐。那么我在你这歇会儿，我就赶奔鬼见愁。
3: 不行，
1: 佟侠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快亮了，行动诸多不便，再说你也累了，你就在我这休息啊、嗯、养足了精神再去也不迟。不过呢，您放这心，在我这住太安全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点头称是，打这就住到吴云飞这儿了。吴云飞给拿吃的拿喝的，哎，倒也逍遥自在。佟林心里着急呀、啊、我在这多耽搁一天，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恨不能把事情办完了马上回公馆。到了第二天晚上，吴云飞从外边回来了，仍然把窗户门关好了，用窗帘挡上，门帘盖上，来到里边见佟林。佟侠客，我为这件事儿我又摸了摸底，了解了解情况，那份蒙丹果然就在鬼见愁，在鱼骨寺。
2: 哦，太好了，
1: 可是呢，还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这个鬼见愁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经过人工的修造，那里边全都是机关消息和埋伏，一步一个坎儿，就是大罗神仙进去也休想出来。我说这么危险的地方，我真替佟侠客担心，我看您还是不要去了吧、哎、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您连个帮手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呢就走，我送您出剑山，您回到公馆之后呢多找几个朋友，群策群力嘛，大伙儿一块儿赶奔鬼见愁，那还有点底，不知道佟侠客意下如何。好。 我一定听你的。可是还有一样，我得看看鱼骨寺在哪儿，我得看看鬼见愁什么样，哪怕我不进去到外边转一圈，我做的心里有数，我才能走呢。这好吧，那我就带路陪您去一趟。
2: 多谢多谢，
1: 你看这个武云飞还真够意思。两个人正在屋说着呢，就听外头有人说话了。嘿，武云飞，想不到你吃里扒外呀、啊！鹰王对你不错，你反倒向着佟林。好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你鬼鬼祟祟做这些事情我们完全都掌握，你还走得了吗？吴云飞和佟林在屋里听得非常真切，顿时颜色更变。紧跟着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来到吴云飞近前，官司犯了，走，见鹰王去。吴云飞伸手刚要拉家伙，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啪啪把胳膊给架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这俩人的手比钳子还硬。吴云飞借着灯光一看，这俩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细高挑的这位，须眉全是白的，白小辫在肩头耷拉着，周身上下一身青。再往脸上看，窄脑门尖下壳，这脸儿属于狗舌头一条，斗鸡眉，抠了眼，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刻下一部白胡。那个短粗胖，浑身上下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眉毛、头发、胡须全是白的。长得是娃娃脸儿，一对笑眼儿，他就是不笑，你看着他也好像笑。一步银然飘洒千心，二目如电。武云飞一看认识，鹰王手下的两名战殿将军，跟自己都一样。那个细高挑叫王殷，王怀亮。这个短粗胖叫孙志，孙茂昌，两位成了名的剑客，在鹰王面前不敢说说一不二，也差不多少。吴云飞心说倒霉，真倒霉，真是隔墙有耳，我觉着我办事挺秘密，怎么叫他们发现了？这下把佟林可毁了。佟林呢，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赶紧一撩衣服，嘎嘣长亮，拽出宝刃秋风落叶扫，刚要下手，就见这两位把手松开了，反身把门关好，冲着佟林一抱拳，佟侠客慢，不要误会，开个玩笑嘛。哈哈哈哈哈！要佟林一看这两位挺眼熟，也想不起来了。孙茂昌往前走了两步，佟侠客，贵人多忘事啊，不认得我了吗？老人家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干什么？想一想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嗯，想起来没？您跟一位二教主身手较量，我们哥俩还都参加了，还替您打了抱不平，会斗二教主，这事儿您忘了？哎呀哎呀，佟林心说我怎么这么混蛋呢，是是是，想起来了，这两个人也报过名，彼此把话一说清楚，佟林这心才放下。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

0: 这两个人也是建山的，为什么翻回头帮我的忙呢？佟林这一问，孙茂昌跟王英口打海声，佟侠客，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虽然在建山，可不是英王的人呐、啊，啊，不是，我们是进山卧底，别有所图。表面上是战殿将军，实质上跟他貌合神离。我们是寻找一件宝物，等宝物找到手了，我们甩袖子一走。但是呢，我们自从到了建山之后，发现英王这人还真不错，尤其是大帅谭天跟我们的感情甚好，我们一半时就没离开，再说那宝贝也没找着，就这么的拖欠到今日。您呐，一进建山我们就知道了。实不相瞒，这两天我们没闲着，寺外这么一转悠，发现武云飞武大侠行径可疑，我们在后头追踪，果不其然，佟侠客您在他家呢。方才开个玩笑，您不介意吧？哎呀，武云飞一听把汗擦擦，王二位，这玩笑可开不得，把我都吓得没脉了都。我认为英王派人跟踪着我，可把我吓得不轻。哎，都是朋友，四个人在屋里密谈，这两个人就问佟林，您怎么还不走，在建山干什么？佟林也没隐瞒，把自己的企图目的全告诉这二位了，打算赶奔鱼骨寺鬼见愁去盗取蒙丹蓝谱。王英跟孙茂昌两个人一听相顾失色，哎呀，佟侠客，不是扫您的兴，千万不要去，那是魔窟啊，那又是龙潭虎穴呀、啊、您知道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音、了尘还有鱼骨僧多高的能耐吗？就是全建山的人，包括云台大剑燕普、张明志、赵明真，对这几个大和尚要高看三分呢。您再想想，他们要没能耐，英王能把蒙丹叫他们保管吗？这是一。二，那个大庙里头有个山洞叫鬼见愁啊，那个山洞里布满消息埋伏，神鬼莫测，把蒙丹搁到那里边去了，外边还有几个大和尚保护着，您能拿得出来吗？那是命根子。换句话说，你要掌握了蒙丹，按着上的人名表抓人，建山不就垮台了吗？佟侠客，千万去不得。我们哥俩的意思这么办，您是个好人，把您护送出建山，您这不掌握点情况吗？回去您去请人去，成了名的剑侠，比方说大清国四大名剑，乾坤八大名剑，江南八大剑侠，还有您的授业老恩师等人，您多请出几位来，然后再赶奔鱼骨寺盗取蒙丹。没这些人啊，玩不转，你就死了那个心吧。武云飞也说，可不是，这话我都说过了，但是佟侠客执意不从，他那意思呢，说在外边转一圈，先看看地势，做的心里有数，也不先忙于到那蒙丹，然后再走。我们正商量这个事儿呢，你们二位来了，你们二位看看这行不？
1: 这也不行，不行，
0: 连边儿都不能沾，太危险了。佟林在旁边一听，冷笑了一声：“三位，你们的好心，我感恩不尽，我亦已。”

决是非去不可。哎，三位心说佟林这人也特意的骄傲了，我们都是侠剑客的身份，比你佟林比不了，但是你佟林要说能比过那几个大和尚，我们谁也不相信，他不可能的事儿。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因此三个人沉默不语。佟林看出来了，三位你们放心，我就围着鱼骨寺转一圈，看看方向，瞅瞅位置，坐得心里有数，转身我就走，我相信不会有事儿的。那好吧，既然佟侠客做出决定来，我们也不敢勉强了。那您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现在就去，那咱们仨人给帮个忙吧。武云飞说行啊，咱们保护佟侠客。四个人把应用之物收拾好了，离开武云飞的家，飞身上房，奔正西而行。武云飞在前面给引着路，王英和孙茂昌在后边保护佟林，殿后佟林在正中央施展陆地飞腾法，跑自宫赶奔鱼骨寺。八里地那还架得住走吗？这四个人什么人？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外，武云飞平身站住，冲佟林一摆手，压低了声音，到了到了，这就是鱼骨寺。佟林掌身去大凉棚观看，就见周围群山环抱，古木狼林，山半腰有一块平地，这个大庙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的。哎呦，这个庙规模可真不小啊，看这意思前后能有九层大殿，五道山门，左青龙右白虎，两座钟鼓楼。究竟这有多少和尚，里边怎么回事，佟林当然是不清楚了。书中代言呢，这座庙建于何朝何代，怎么这么大？其实这是一座新庙，不超过30年。原来呀也有这个庙，不这么大，是以后英王花钱扩建的。就因为英王想要得天下，野心勃勃，招贤纳士，经过大帅谭天、谭桂林的引荐，把这仨大和尚给请来的。人家在南海不来，英王啊就学着三顾茅庐亲自去聘请，把几个大和尚请来了。人家这一来，英王一想给安顿到哪儿呢，安顿到鱼骨寺，不惜重金扩建了鱼骨寺，就成了现在的规模。这几个大和尚轻易不到前边去，跟英王交代的挺清楚，喜庆假日我们可以参加，平日我们就在庙中一待。假如说您遇上麻烦了，时不可解了，打个招呼，我们一定出力帮忙。这几位是佛爷，是英王的靠山，所以就在这一待，一般人也不敢上这儿来。佟林看罢多时，回头就问鬼见愁在哪儿。在大庙的后头，后道院就是鬼见愁，紧靠着山是一座大山洞。哦，我去看看，留神呐。四个人仗着胆子来到大庙的第九层院子，居高临下看了看，这院倒挺大，哎，靠着山坡这儿有一座亭子，三层亭子的后头靠着山。哦，这就是鬼见愁，蒙丹就

0: 放到这儿了。佟林正看着呢，孙茂昌过来了，佟侠客，时候不早了，咱走吧。您这不来了吗？也做到心中有数了。佟林真不愿意走，真想冒冒险再往跟前凑合凑合，了解得更清楚。无奈这三位胆小如鼠，一个劲儿嘀咕。佟林心说，我要坚持吧，显得我这个人太骄傲了，算了，点到为止吧。这我回到公馆，哎，像年的人这么一说，也没算白来。佟林想到这，四个人转身就走。可离开鱼骨寺还没有二里地呢，迎面来个人，武云飞在头前开道，他眼睛也好使，一瞧这个主迎面来了，想躲躲不了了。那人也看着他们了，虽然有夜幕的掩护，但是也看出来是四个人来了。武云飞看是谁呀、啊？鱼骨僧，鱼骨长老，肩头上扛着日月方殿连环铲，脖项下挎着青铜骷髅，斜背着个大皮囊，晃着高大的身躯。迎面而来，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咚咚咚咚。武云飞一转身，让佟林赶紧蹲下，用身体把佟林挡住了。佟林本不愿意这么做，但一想，听人家的，我别犟。鱼骨僧看着前面有几个人，怎么还有人蹲下了？大和尚就一愣，迈步来到武云飞近前。哪是谁呀、啊？武云飞是也。哦，武大侠。那二位呢？孙茂昌、王银也过来了。老罗汉，孙志、孙茂昌，我叫王银、王怀亮。哎呦，两位老剑客，你们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今天晚上该着我们巡逻前山后山的转悠转悠，故此呢，转到这儿来了。是吗？如果我没猜错，你们的任务好像在前山，这鱼骨寺周围不在你们的范围之内，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最近剑山不太平，我们一琢磨也到这儿转悠转悠，尽管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呢，但是多转悠比懒了强。这话说的词不达意，前言不达后语。鱼骨僧一看，我说那人是谁呀？那我没词儿了。佟林一想，何必藏头盖尾的，我成了无名的小贼了。佟林挺身就站起来了。鱼骨僧是夜眼呢、啊、你别看离着挺远，又是个黑天，一看佟林，大和尚把脑袋一拨了，弥陀佛，那小儿莫非是佟林。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天天读书，好好工作，满怀热望奔赴山海。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李笑来。他曾经做过销售、教书、写书、开公司，成为若干创业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致力于比特币相关联合创业和天使投资，在天使投资界小有名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习惯性跨界者。在新东方任教八年，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了很多英语学习方面的案例。2013年，他将《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的稿费捐赠给了北京大学，设立了《把时间当作朋友》奖学金，鼓励同学高效利用时间，终生学习。已经从学生时代走过的我们，现在更深切地认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终身学习也不单纯地局限在读书方面，培养一个爱好，都是时间朋友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才能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接受任务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才好呢？比越早开始越好更切实的答案是，现在就开始。所谓做事拖延，不是拖延着做事，而是拖延着不开始做事。明知自己拖延的人很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进入状态，这是他们能够想出来的对自己的行为最拿得出手的描述。明明已经焦虑到不行，拖延的人为什么迟迟不开始行动呢？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前文所述的错误估算任务所需时间，总以为可以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心里想着时间还多的是吗？可这并不是本质原因，本质原因在于恐惧，无论是来自内部的还是来自外部的。只要做事就一定会出问题，这是现实。无论何人，无论何事，如果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那肯定不是在做事，而是在做梦。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做事。说一个人不怕困难，那是假话，谁不想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呢？可现实就是如此，做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事情越有价值，困难就越具规模。遇到困难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面对就好，因为这只不过是生活常态。有时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依然也没能解决问题，却眼见别人轻松过关，这确实令人气馁。不过这也是生活常态，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更好，费力更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四个字颇具道理并且值得相信，勤能捕捉。不过真正相信这四个字的前提是接受现实，否则这四个字发挥不了任何实际作用。事实上，那些真正能够做对做好的人，绝不会随意嘲弄打击别人，因为他们是做对过做好过的人，他们一路走过来，心里非常清楚做好做对有多么不易，所以他们会不吝一切机会去鼓励那些尝试做事情的人，这甚至可以当做一种测试方法。如果一个人经常嘲弄他人，那只能说明他自己不怎么样，否则他会像那些极少数已经做对做好的人一样，给予别人真诚的鼓励而非嘲弄。尽管那些能真正做对做好的人有时也会给出负面评价，但这些评价通常是建设性的负面评价， 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发出的嘲弄。我们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会耗费很多时间在拖延上面，他们做事甚至做很多事，做很多简单的事而去回避困难的事，想想是不是这样呢？在做项目 PPT 的时候，总是想要达到完美出众出彩，但是又觉得很难，思来想去得先下个怎么制作 PPT 的教程先学学，再去搜罗一大堆的模板，时间过去大半，可是明天要交的 PPT 却连个框架都没有拉出来，更别说出众了。怎么办呢？时间已经不够了呀，这会儿时间就变成了催命的敌人，怎么会是朋友呢？所谓效率是在任务完成后才能够衡量的。这样看来，对逃避困难的人来讲，因为没有完整的完成任务，所以无论他们花了多长时间也都没有效率。现实中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例如学习上，准备托福考试时只做阅读和听力，但不练习口语和写作；例如工作上，做项目计划时只讨论做什么，却从不提及怎么做；例如生活上，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恋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同一个习惯，专做简单的，回避困难的。所有真正踏实做事的人都知道，任何任务的绝大部分都是枯燥而又无趣的，所谓有创意的部分可能连1%都不到。刻意练习的作者安德斯·埃里克森研究了许多被称为天才的人，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所谓的生来的天赋，这些天才也是普通人，并不像我们熟知的那样不用功就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相反，每个领域杰出的人往往是练习时间最久的那个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静以修身，

0: 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2: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3: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1: 石天鹅叹息着。
3: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1: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3: 是的。
1: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3: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1: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我真想看到春天。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3: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1: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我想看到春天。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3: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1: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3: 还是不能。
1: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3: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1: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3: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1: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3: 好吧。
1: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

0: 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1: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0: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您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汪曾祺画传》，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汪玲。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读者引入了一个由旧照片构成的鲜活的汪曾祺个人世界。作者随着汪老的作品来到了高邮，小说里的一人景物一一略过，作者按照图所记，从作品到景，再由景至人，娓娓道来，带领读者穿过高邮的田野、青石板路，直到找到汪家老宅。相信看完汪曾祺画传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汪老其人、其文、其书、其画所呈现的独特气质了。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汪玲。大概是2000年前后，李辉老师策划了大象人物自述和大象人物聚焦系列，以当时非常新颖的文图方式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领域人物。我当时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刚来北京不久，有幸在李老师的指点下参与其中，写作《汪曾祺画传》就是其中之一。我读了当时公开发表的汪先生的所有作品，先做了他的自述以及简单的生平大事记，对他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文字的关系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随后在2004年中旬，我抽时间特意走了一趟高邮，想看看汪先生文字里面的家乡是怎样的。那个时候高邮还是一座相对闭塞的县级市，到高邮后我直接去了汪先生故居的所在地人民路，和他有关的事和物和人都在那一带。我见到了汪先生的兄弟妹妹和妹夫，他们给我看了汪氏族谱，带我去看大脑、保全堂和汪氏宅院的旧址，给我讲了一些过往的事情。之后我去看文游台，那是纪念北宋词人秦观的地方。当时家乡人把汪先生也请进文游台，提出一个厅成汪曾祺纪念馆。随后我又去看王氏纪念馆，那是纪念清朝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的地方。他们都是古高邮的文化名人，这样我对汪先生出生地的周边人文环境大致就有了一些感 性认识。之后我去看大运河，大运河在汪先生的笔下有格外深情的描述。我在大运河边看河水汤汤，当时真是思绪纷纷。汪曾祺先生出生在那样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地方，他的家族有耕读传统，大运河流经他的家乡，交通南北，沿途人文荟萃，这些都在他身上烙下印记。离开家乡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得益于古风沉沉的先生们的熏染，尤其和沈从文先生趣味相投，有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交谊。他就像大多数文化人，在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但是他的个性中有随遇而安的成分，总是能在逆境中独辟自己一方小天地，苦中作乐。他又是世事洞明的，到了晚年生活品顺了，环境相对宽松，于是过往的各种人各种事相继在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大概就沿着他的生活轨迹，从我的眼中去看去理解汪先生经历的人和事和作品，希望能大致解读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或是生活趣味。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文字是大时代下一个有着传统文化背景的文人在新时代的个人史，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人生事项，可以看到人心，可以见到世事，可以开眼界，还可以读出你自己的滋味。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我的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有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淌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置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挂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里写到的其实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有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迹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的，有一位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去捉两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灌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一会儿，田螺的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就好了。那个孩子的一生再也没有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

那天他又把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

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十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三到四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九到十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我谁是？
3: 我是。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是。
0: 这句台词出自2011年的电影《杨善洲》。

0: 此时杨善洲在退休之前作为领事人带领新党员宣誓。影片由李雪健主演，以袁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为原型，再现了这位最美奋斗者的感人事迹。影片主要刻画了杨善洲在几个时期的故事。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时，他发现大量山水土流失严重，干旱来袭，只能等盼大雨保住滇西粮仓。杨善洲从此在心中种下了植树的愿望：
1: 我要回老家，上大量山种树。
0: 在退休之后，杨善洲回到了家乡，他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开始带领着乡亲们植树造林。他带着一帮年轻人重新开垦光秃秃的大量山，碰到过毒草毁苗，遭遇过猎种骗钱，可还是坚持了下来。20年创建了价值3亿元的大量山林场，然后他们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了国家。在影片中还有一条线是杨善洲个人的刻画，他出行不搞公车私用，坚持上缴油费。他为了大量山孩子们有书可读，邀请干部解决民办教师的指标，却不肯为自己的女儿打电话托关系。他不肯为家人开后门，却在得知手下年轻人因为常住林场，家里逼他下山结婚时，亲自送他出了林场。女儿最终凭努力考取了理想学校，被杨善洲送下山的年轻人也带着新婚妻子重回林场。
2: 从今天起啊，我们就住在山上了。
0: 玉树造林，一生奉献，大公无私，两袖清风，这些都是杨善洲的真实写照。这位共产党员以坚定的信念和切实的行动，为他牵挂的人民留下了永世的绿水青山，实现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
3: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塞下曲六首其三，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鉴赏原型配。塞下曲组诗共六首，这是第三首。卢纶虽为中唐诗人，其边塞诗却依旧是盛唐的气象，雄壮豪放，字里行间充溢着英雄气概，读后令人振奋。一二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写敌军的溃退。月黑，无光也；雁飞高，无声也。趁着这样一个漆黑的去季的夜晚，敌人悄悄地逃跑了。单于是古时匈奴最高统治者，这里代指入侵者的最高统帅。夜遁逃，可见他们已经全线崩溃。尽管有夜色掩护，敌人的行动还是被我军察觉了。三四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写我军准备追击的情形，表现了将士们威武的气概。试想，一支骑兵列队欲出，刹那间弓刀上就落满了大雪，这是一个多么扣人心弦的场面。从这首诗看来，卢纶是很善于捕捉形象、捕捉时机的。他不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艺术效果的时刻加以表现。诗人不写军队如何出击，也不告诉你追上敌人没有，他只描绘一个准备追击的场面，就把当时的气氛、情绪有力地烘托出来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并不是战斗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时刻。这个时刻犹如箭在弦上，将发未发，最有吸引人的力量。你也许觉得不满足，因为没有把结果交代出来呀。但唯其如此，才能富有启发性，更能引逗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叫言有尽而意无穷。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那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富有意趣和魅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一件黄花梨圈椅成交价近千万美金，买家是西方人，他买回去做什么呢？他也不做，只是把它放在客厅正中央，像雕塑一样。那么为什么明式家具能够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呢？原因是这样的，明式家具诞生于16世纪苏州工匠做的，材料用黄花梨、紫檀、硬木制密，可以削得极细，结构不用钉，全靠榫卯，比如燕尾榫、棕角榫、抱尖榫，咬住了几百年不会散。更关键的是审美，它非常的素雅，不雕龙、不描金、不嵌背，一根线脚走到头，收得干净利落。德国包豪斯的设计师1930年代看到明式家具图录，惊呼我们的少即是多，明朝人就看懂了。今天我们在逛宜家，那些平板包装的松木家具拆开拧螺丝装好，十年后呢，螺丝滑丝，板材起皮扔了。而明式家具是传代的，爷爷做过，爸爸做，孙子还能做，不是材料更硬，是制作的人没打算让它散。博物馆里的圈椅围一条绒绳是不让做的，但它设计出来本就是给人做的。今天它成了展品，说明什么？说明时代变了，我们不缺椅子，缺愿意传下去的椅子。温馨提示大家，在上海博物馆有明清家具馆，那把紫檀扇面型南关贸易是所有明式家具教材的封面，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参见大王。
1: 罗百福，请
0: 请
2: 请。
1: 老百福，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为八弟请功。

0: 喊。
1: 参见大王。
2: 免。
0: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3: 人情？可将书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呈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4: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4: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生擒奸细，来见大杨王。
5: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4: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3: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

0: 在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我上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京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哎呀！
1: 上！
2: 洛欢，住手！

0: 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大
5: 王，
6: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6: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6: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哼，真是一派胡言。
6: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6: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6: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3: 遵命。
6: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参大王，
1: 免了免了啊！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老板风，这心不假吧？啊！

0: 此事不成。
1: 罗成儿，学起钢耙。

0: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0: 你当初在。

毛人琴，试问你要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花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足了你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人家怕啥呀？啊？
1: 怕。

姓马

0: 便过来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4: 信一封啊。
3: 忙坏了瓦岗的众弟兄，兄啊，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程大王差俺能把你赢，程大王差俺把你赢啊呀啊啊啊啊啊。
1: 那罗艺呢？
5: 拜年。
1: 请白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白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该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小孙孙见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叫家。

0: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好、啊。哦

0: 松儿
1: 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2: 遵命。
3: 是。
4: 哎，这是咋回事啊？
1: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5: 有劳二位英雄了，
6: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活

0: 我们弟兄阴间白目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断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战。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
2: 可是厉害得很哦。
3: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罗环众副手
1: 走。
2: 也打了
0: 罗环。
3: 哎好了
0: 副手
2: 也打了
1: 也打了

0: 下的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坟墓，俺老成随后就到。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这几天呢，我一直和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回顾五灵参葛治精肽的整个研发过程。好多的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魏老师，我们一直只知道五灵参葛治精肽治病见效快，效果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盈畅，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金奖，能让咱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名贵的药，真的是太幸运了。难怪自己身体上几十年的顽固老慢病，吃了那么多的中药西药总是反反复复，用了那么多常规的药就是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上了五灵参葛治精肽，50天就能够大变样。还有的人说呀，用了五灵参葛治精肽简直就跟变魔术一样，50天小病轻病去无踪，一副药大病重病全身轻松。原来这里面呀有如此多的秘密。而且五灵参葛治精肽当中的羚羊角、地龙、海马、葛芥、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等，每一味药材都是珍贵的顶级植物药和动物药，药材好肯定这个效果呀是错不了的。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伙对于五灵参葛治精肽的高度认可，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呀，在咱们国内通过活性肽来治疗疾病，可能很多的一些老听友老百姓都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活性肽在国际上我跟大家讲早已经有认证了。其实在一些医疗最为发达的国家，像英法美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好多的医学专家在20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肽与我们生命的课题，并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一直都是在肽领域不断地进行试验，不断地进行探索。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没有肽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就没有健康了。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伙伴们都是一体多病，这表明什么呀？你身体里面缺少了活性肽，或者这个肽的活性不足了。大家这个时候也许就要问了，魏老师，那到底我们及时补充活性肽对于自己的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一种肽，它叫谷胱甘肽，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听说过呀？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且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解毒的作用。再比如还有一种肽叫做神经降压肽，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当中起的是神经调节的作用，可以抑制痛觉，调节内分泌素。这两种活性肽就能够维持人体基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朋友们来看，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再说一下细胞修复肽，顾名思义，它就好像是细胞的维修工，专门来修复细胞的。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得到有效的修复和自愈，能够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呀重新的活了过来，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的功能重新的链接起来，让神经传导功能得以恢复。那恢复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就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心脏复活。所以为什么咱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用上五苓参葛至精肽见效那么快？什么原因？就是跟细胞修复肽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的细胞，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吧？然后呢，血管内皮细胞也被修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你的血管特别的畅通，血管内皮特别的平滑，血氧供应充足了，这样呢，你的大脑心肌细胞就得到了足够的粮草，最终使它们重新焕发了活力。此时再把中断的神经细胞又给它焊接起来了，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大脑的中枢指挥功能也正常了，这不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心脑复活、心脑健康了吗？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当我把五苓参葛至精肽的各种的实验数据和临床病例一一进行展示之后，以最完美的成绩获得了那一届国际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现场呀，简直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在座的所有的顶尖医学研究者和各个机构的医疗人员都带着钦佩惊艳的表情鼓掌，掌声是经久不息。回顾起来，到现在我都是历历在目呀。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中国的传统中医如此的神奇，而且也终于体会到了中国在中医中药现代化进程研究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全球。这也标志着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开始，从此中医文化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当时参会的各个医疗机构的代表对于五苓参葛至精肽特别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将五苓参葛至精肽长期投入他们国家的科研和医疗当中。更有很多的国家呀，当场表示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五苓参葛至精肽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当场呢，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花费多年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成果交给其他的国家，交给其他的人呀。五苓参葛至精肽，我和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其实它就像我

那接下来面临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是好药，药材呢更是万中挑一的好药材。五苓参葛炙金泰当中，无论是羚羊角、隔芥、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人参等等等等，大家听一下，凡是对于中医中药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里面每一味的药材那可都是上等当中的上等药材呀。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那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研发五苓参葛炙金泰，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个窘迫的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呀。眼看着当时这个谈判呀就要陷入僵局，我实验室的同事比尔·安格斯博士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当时讲述了一件事情，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们再一次被震惊了。比尔说的是他的老母亲劳拉夫人的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呀，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原本呢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这样既然提到这儿了，还是给大家呢交代一下，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跟我一起高兴，一起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喝彩。说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他心中呢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劳拉夫人。老人家呢患有糖尿病18年的时间，在患病期间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脚上的溃疡让他每天钻心的疼，撕心裂肺的疼，连走路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一个残疾人，但是有腿却不能够走，只能够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袜子上面呢连那个血肉都能够沾下来，脚啊看上去是血肉模糊的，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一到了晚上，老人家的小腿啊跟的就会痉挛，疼得直哆嗦，整夜整夜的是睡不着呀。而劳拉夫人年龄并不大，刚刚过了68岁的生日，被这个病折磨的呀看上去就好像86岁的老人，整个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一说到糖尿病，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其中一旦发生了糖尿病坏疽，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位老人家就会面临截肢呀。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选择，我相信所有的正常人肯定会选择保命，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残疾人？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的儿女，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事实呀。即使比尔·安格斯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在当时争取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最先进的特效药物，可他呀仍然无法改变母亲糖尿病并发症迅速恶化的结果。就在五苓参葛炙金泰研发成功没有多久，比尔·安格斯博士就提起了他母亲糖尿病坏疽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医学界最难治疗的神经性的足部的溃疡，他前后呢给母亲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特效药，但始终没有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进而继续恶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给母亲服用了很多的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都知道，目前很多的一些疾病在西医来讲还是属于摸索治疗的范围，现代医学也没有办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到损伤，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那是最难恢复的呀。当时看到比尔·安格斯博士

为了自己的母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呀，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因为为了救治遭遇车祸长期昏迷的父亲，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日夜难安，忧郁，焦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主动地向他提出，让他的母亲可以用五灵身葛治金泰试一试，帮助他的母亲哪怕是减轻一点点的痛苦也好。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对于五灵身葛治金泰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有极大信心的。为什么呀？因为想让细胞也好，神经也好，能够达到真正的修复和再生，这是需要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然而在自然界，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比如说常用的那些化学西药，不可能。所以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都是自然界有生命的，可是呀，并不常见。但是身葛治金泰当中呢，却有四种。这一点呢，我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聊过。首先，身葛治金泰当中所用的地龙是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更加的强大。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了14段啊，不是几段，是14段，三天之后每一段都会长出新的头尾等等全套的生命系统，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在医学界呀叫做全能再生，而且每一条小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其他任何的生物都是比拟不了的。而五灵身葛治金泰当中除了赤地龙拥有这种再生能力的药材之外，另外还有三种啊，葛芥、羚羊角、鹿茸。那说到葛芥，大家非常的熟悉，它断尾之后可以再生，尾巴断掉两三天之后又能够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还有像羚羊角啊、鹿茸啊，羚羊角和鹿茸朋友们也知道，这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它们同样可以在切掉断掉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当它们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神经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五灵身葛治金泰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还有冬虫夏草、人参、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看，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对，它们可以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气道、血道、经络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葛芥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哪怕是慢阻肺、肺心病，通过用葛芥都可以取得好的治疗效果，还可以助阳益精。鹿茸呢，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凡是有骨关节疼痛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鹿茸效果非常好，并且它能够治疗一切虚损。人参、虫草那就更不用多讲了，它们可是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系列呀。而海马呢，咸温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朋友们也不陌生，能够健脾理胃、定魂魄、稳神志。杀人呢，行脾和胃、行气合中，
而且杀人他还有一个特点。

叫做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也是最柔弱的时期。而砂仁呢，能够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五苓参葛制金泰就是从这么多的名贵珍稀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它能不好吗？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比尔安格斯博士的母亲。我们呢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病例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五苓参葛制金泰对细胞再生和神经修复的作用。那也许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你们这个试验究竟是怎么做的呀？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吗？好，我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在比尔安格斯博士他母亲坏疽的这个部位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呢放在了培养的器皿当中，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能够明显的观察到这些神经元的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的现象，这是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后来呢，我们将五苓参葛制金泰原始的溶解液倒入到了这个培养皿当中，又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原本这些神经元细胞呀处于很散乱的游离的状态，就好像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一样。但是当五苓参葛制金泰的溶解液倒进去之后，在短短的几秒钟，它迅速地穿透了细胞膜，进入到了受损的细胞里，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原本干瘪变形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饱满。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细胞呀开始吸收溶液了。等三个小时过后，这些细胞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由最初的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饱满的形态，看上去啊特别有活力，而且他们开始已经正常有序的活动了，原本溃疡的细胞膜也在一点点的修复还原。第二天的时候，这些细胞呀依然在自行的修复，而且排列看上去很紧密，不像之前松松散散没有序列的样子。神经突起和髓鞘呢也开始逐渐的分裂增生，特别是到了第九天的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呢开始向远端形成新的细胞轴突分支。太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此时呢就像蜘蛛网一样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而新生的这个轴突细胞分支和旁边分散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居然它们重新建立起了连接，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神经网。这怎么来理解呢？也许我说的有点专业，大家呢听得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就好比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两个中间被切断的线路开关，现在呢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线给它连接起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正常了，真的是太好了。就在第九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五苓参葛制金泰在修复激活坏死细胞的同时，我们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了炎性反应试验。说到炎性反应试验，有些朋友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给这个组织一点病毒和细菌让它发炎。发炎会有什么表现？红肿热痛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炎性反应。当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时，我们发现滴入五苓参葛制金泰的溶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这说明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啊？五苓参葛治金泰，它能够消除炎症，能够抗细菌，这一点发现让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有一点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体内是高糖的一个环境，高糖的环境那就是细菌病毒的温床，所以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你得病时间越长，那么你抵抗力越差，再加上经常使用抗生素给身体所带来的毒副作用，因此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容易并发很多的炎症，比如说是呼吸道的炎症、气管的炎症、胃部的炎症、膀胱的炎症、尿道的炎症，甚至像慢性肾炎。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结膜炎、角膜炎也容易反复发作呀。这些炎症一旦得了之后，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好，而且还容易并发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合并症。但是没有想到五苓参葛治金泰直接把这个炎症反应给解决掉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面很多专家教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比尔安格斯博士呢，当即就决定让他的母亲来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进行治疗。当然在服用的时候呀，我还建议他的母亲呀通过灵芝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治金泰，目的是达到更好更快的治疗效果。之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在治疗中还要进行存档和分析，这个目的呢也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五苓参葛治金泰它的实施效果。所以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查它的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劳拉夫人血液里面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多余的血脂胆固醇，基本上全都是这样的一些粘合物。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说糖和油粘在了一起有多么的顽固，而且它堵在了身体的血管当中，根本是很不容易轻易的来进行疏通和清理的。但是呢，就在劳拉夫人用灵芝水顺服五苓参葛治金泰仅仅10天之后，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腿呀不像过去冰凉了，开始回暖了，尤其是她的脚上面长期的那种麻呀痒呀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在第50天的时候，坏疽的部位就不再有炎性的渗出了，不像过去流脓糖水的那股臭味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能够看得到脚上面的伤口部位啊，开始长出新肉了，并且一点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呢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血液实验分析，发现劳拉夫人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的减少，血流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血液的粘稠度明显的降低，而且局部血管已经开始恢复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也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关键是什么？神经细胞也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呢也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传导功能。在通过五苓参葛治金泰一副药，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服用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5 降到了 9.5， 而且检测得到他的胰腺细胞的功能已经恢复了 80%， 坏疽部位的伤口呀完全的愈合结痂，并且还脱落了。当时他的降糖药和抗生素已经全部的停掉，但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非常的平稳，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炎性反应。对于劳拉夫人本人，她当时最高兴的事情，哎呀，终于摆脱了轮椅，自己可以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脚保不住了，视力呢也明显的提高了，皮肤瘙痒的情况逐渐的消失，老人家呀真的是喜出望外，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所以后来比尔安格斯博士愿意呢代表他个人
以及整个研发团队提议让我成立专门的武陵深葛至今泰科研中心，并且他的实验室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的机构，当时注入资金500万美金。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到比尔安格斯博士已经第一个站出来成为了注资人，在经过考虑之后纷纷表决愿意注入资金。他们当然不愿意让武陵深葛至今泰被我和比尔安格斯的研发团队独占，因为这么前沿的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在这次汇集了全球知名医疗机构的国际医学博览会的推动之下，连续有12个国际权威医疗机构注资，资金高达7000万美元。同时呢，武陵深葛至今泰逐步的在全球各个国家进行推广。在我的坚持之下，我提出我可以不要任何的专利费和利润，但是我要求武陵深葛至今泰在中国地区的首批推广要给咱们百姓呢减免 80% 的费用，按成本价格来进行推广，等中国首推成功之后再按全球统一价格进行销售。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的手里掌握着武陵深葛至今泰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当时其他国家的参会机构不得不尊重我的决定。等到这一切落实好了之后，我马上联系到了我的师兄，也就是奥林特制药厂，来进行武陵深葛至今泰的生产包装等等。那常听我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师兄呀，小时候被他母亲的亲戚遗弃在了乡下，我父亲呢在出诊的路上捡到他，从此呢收留在我们魏家。父亲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魏有朋，我们呀一直亲如一家。后来呢师兄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于是呢他恢复了他的父亲的姓，姓段。长期以来呢他一直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武陵深葛至今泰是我研发了14年的成果，是以羚羊角、革芥、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红花等等12味名贵的药材入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双技术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它能够打通人体的气血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是我们中医中药现代化细胞自愈医学的代表。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伙真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才是无价的，健康更是千金难买的。同时父亲和师兄呀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在减免 80% 药费的基础之上，他们呢联手炮制出一批特殊的灵芝，作为武陵深葛至今泰最适合的药引子，来免费的送给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收音机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早早的就打电话预定了武陵深葛至今泰，而且很多用上武陵深葛至今泰的患者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身体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前沿医学科技结合在一起所创造的奇迹。我作为一名医者，也是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的去做了。产品呀无论有多好，咱们的老百姓你得用得上用得起，对吧？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最终实现全民健康，才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的摆脱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伙一定不要浪费我为大家争取来的有限的时间和机会。那在这儿呢，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咱们武陵深葛至今泰它不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还能够防衰抗老。
小病轻病无

0: 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如果您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出现了各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胃病、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或者是常年患病、身体虚弱、久治不愈，在痛苦当中煎熬，这样的一些老伙伴们，大家放心来找魏老师，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通过用五灵参葛治心态，真正的帮助大家实现重病保命、慢病治病、无病防病，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份郑重的承诺。那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作五灵参葛治精肽，参葛治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喂，是魏老师吗？
5: 我是魏海英，欢迎你，请讲。
4: 哎，你好，你好，魏老师。
5: 嗯。
4: 我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了眼泪呀、啊。哎，你看这个五灵参葛治精肽啊，这个药材这么珍贵。
5: 嗯，对，
4: 就那个羚羊角粉嘛，那跟黄金差不多一个价呀。
5: 是的。
4: 哎呀，你看您辛苦这么研发了这么久，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
5: 嗯。
4: 现在推广价直接减免80%。
5: 没错。
4: 哎，你看让我们就只花20%的钱。
5: 嗯。
4: 哎呦，这么说吧，这是最低的成本呐、啊，就能买得到啊。
5: 是的。嗯。
4: 真是的，谢谢您啊，魏老师。你看上次啊，是因为这个药紧张，
5: 嗯，
4: 我没买够一副。你看赶上能减免这么多，一会儿通完话的话，这次我得订购一副啊，订一副手里的药能够了，心里就踏实了吧。
5: 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再好的药，如果是天价药，让我们老百姓呀望而却步，那也就失去了它研发生产的意义，你说对不对呀？
4: 对对对对。哎，
5: 所以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让大家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现在人们生病了，你说去医院挂个号做个检查，尤其是做点什么 CT 啊、核磁呀、啊，还没等开药治疗呢，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都花出去了。
4: 是是是是是。
5: 嗯，哎，那我还特别关心，您是已经用过五灵参葛治精肽了吗？
4: 用过了，用过了。
5: 哦，
4: 你看我是啊，查出来这心脏病啊都有3年了、
5: 嗯、
4: 哎，说我这个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
5: 嗯。
4: 哎呀，那白天吧还好点，一到这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5: 嗯。
4: 这个心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
5: 哦。
4: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啊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5: 哎呦。嗯。
4: 哎呀，吃药也不行，输液也不行、哎呦，折磨的我呀，都快把我折磨死了。哎呀，
5: 看来您过去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心脏的事儿无小事儿。您刚才说检查确诊了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那这个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风心病啊，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导致心衰。咱说不好听的心衰，可是容易要人命的呀。
4: 哎呀，您不愧是位专家呀、
5: 嗯、
4: 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5: 哦、
4: 哎、
5: 那看来您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五灵参葛治金泰的呢？
4: 哎呀，这不我有一个病友推荐让我听您的节目。
5: 嗯，
4: 因为他跟我这病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5: 嗯，
4: 人家就是通过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用了不到50天、
5: 嗯、
4: 人家那个心脏病没犯过。
5: 哦，
4: 一起锻炼的时候看着呀、
5: 嗯、
4: 看着人家可有劲儿了。
5: 对，
4: 你看我呢一天到晚就没点力气。
5: 嗯，
4: 哎，我看他用完了那个药盒子，
5: 嗯，
4: 的确是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而且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5: 嗯，
4: 你像这个人参，那谁不知道，那可是大补元气的呀、
5: 嗯、对，
4: 哎，在古代的时候还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呢。
5: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
5: 嗯嗯，
4: 哎，也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魏老师，
5: 其实我们老百姓呀、啊、也许对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尤其是能够大补元气，用于久病的人、身体虚弱的人，大家呢觉得这个人参用上去之后，马上就有精神、有力气了，对吧？所以啊，五灵参葛治金泰里面由于有人参，大家呢用上去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元气满满啊，有精神、有力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这样的病情，单纯的补气不行啊。你的心肌细胞呢必须得得到修复。那你心肌细胞为什么容易发生这种老化呀、坏死呀，导致心脏的瓣膜产生了病变呢？现代医学认为身体当中的活性太少了，最终导致了心脏瓣膜发生了问题，关不住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用了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
4: 5-6天的时候吧。
5: 嗯，
4: 哎，白天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精神了。
5: 好，
4: 你像过去我就老是总想躺着嘛，你看现在我出去买个菜，走个2-3公里，
5: 嗯、
4: 也没啥问题了。
5: 多好，
4: 关键是晚上睡觉啊，睡得还特别沉、
5: 嗯，
4: 特别香。
5: 你看，用了5-6天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见效多快呀！
4: 对对对，入睡特别快。
5: 嗯，
4: 你这一睡啊就能睡5-6个小时吧。
5: 嗯，
4: 哎，这睡眠一好啊。哎、
5: 嗯，
4: 我这个心脏病也不怎么犯了。
5: 多好啊，睡得好了，心脏也舒服了。
4: 对对对，应该就原来吧，整天这个心里咚咚咚咚跳的、
5: 嗯、
4: 那种情况，哎，也消失了。哎、
5: 嗯、
4: 魏老师啊，我这回啊就觉得我是找对路了吧、
5: 嗯、
4: 用对药了。
5: 这药找对了之后呀，你发现没有，治疗起来其实并不难，很轻松的啊。
4: 可不是嘛。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5: 嗯，
4: 你看原来我是有这个小脑萎缩，走路呢、
5: 嗯、
4: 总是不稳吧。
5: 哦，
4: 有的倒了。
5: 嗯，
4: 哎，你说自己走路都有点害怕。
5: 嗯，
4: 哎，那时候啊就是我都靠着墙根走。
5: 哎呦，
4: 万一摔倒了
5: 啊、
4: 摔伤了弄个脑震荡什么的咋办呀？
5: 哎呀，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4: 用了五灵参葛治金泰啊也就20多天吧，我感觉
5: 那
4: 时候、嗯、走路哎，稳当了，不用扶墙了。
5: 好、
4: 哎，你要跟着老伴一起出去，我比老伴还走得快呢，这是意外收获啊！
5: 哎呦，这个意外的收获还不小。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脑梗呀、腔梗呀、脑溢血呀、脑萎缩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多了，可是目前呢西医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一般的就是营养神经呀、通血管呀、
4: 嗯、
5: 但是效果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神经的修复一直以来是一个医学的难题。但是这些问题啊被咱们武林深葛至今太

0: 哎，攻克了。你看你现在用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问题，而且呢，对于我们脑萎缩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感觉到是意外的收获吧？我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谁啊？你体会到现在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嗯，
1: 对对对，我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0: 啊，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大的问题帮你解决了，什么脑萎缩呀、心脏瓣膜的问题，小的问题什么失眠、便秘、胃肠道的问题也治疗得相当不错。只要你用够一副药，我告诉你，接下来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心好、肾好，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这个我是相信的
0: 啊，
1: 所以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
0: 对，
1: 现在最低的成本价，我一定要把药备足了。
0: 嗯、
1: 我呢还是早上、中午各一粒、
0: 嗯，
1: 晚上两粒，我还这么用着吗？
0: 嗯你这样，你调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过去考虑到你心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为了避免大半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让你睡觉之前呀服用了一个加强量、
1: 啊、
0: 现在咱们心脏的问题治疗得多好呀，所以晚上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1: 好好好，我就按您说的、
0: 嗯、
1: 那这样，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再见。嗯，
1: 哎，麻烦您。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啊，您好
0: 啊，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啊。
5: 啊啊，哎，魏老师，我听节目里介绍说是五菱深格致精肽，得到国际上认可了。
0: 对，
5: 那可太厉害了。
0: 嗯，
5: 而且这么好的药吧，你直接比国外便宜了80%。你像我只花20%的钱就能拿到，
0: 嗯、是的，
5: 真是省了太多了。
0: 嗯。
5: 而且你想想，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口服用药就能治好病，
0: 嗯、
5: 那不用成天的往医院一趟趟跑了。
0: 对，
5: 你住上一次，全家老少都得跟着伺候，
0: 嗯、
5: 而7天8天的也得18000了。
0: 没错，
5: 你每年这来回得住上好几回吧？你这耗着全家人的心血呢。 这现在能用上五灵参葛子金泰这么好的药，还少花钱，我都不知道咋感谢魏老师了。
0: 好，听得出来啊，您也是特别的高兴。其实在五灵参葛子金泰研发之初呀，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好药，咱们还得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哎，如果说这个药挺好，价格特别的贵，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那研发它又有什么用啊？那我能够听得出来，看来您是已经用过五灵参葛子金泰了，是吗？
5: 哎呦，用过了，特别好。要不我这阿姨跟魏老师说话，我就语无伦次，我特别激动。
0: 特别激动啊！那你过去是怎么不舒服呢？
5: 哎，我以前那个病啊，太磨人了，就是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0: 哦。
5: 哎呦，这个病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0: 是
5: 就叫半个脸连带着嘴，像针扎似的，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连嘴都张不开，说话也费劲。
0: 哦。
5: 最要命的是，一吃饭它就更疼了。
0: 哎呦！
5: 你得病这一年呢，我整整瘦了一大圈儿。你说看见好东西，你张不开嘴，你想吃。对吧？
0: 哎、
5: 眼瞅着往下瘦啊！
0: 是的，
5: 吃药、打针、针灸、按摩都用过，就是不见好。
0: 哎呀，听听你讲过去的病情，我都心疼你啊！在这儿呢，我想和您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凡是被西医诊断的疾病带着“神经”两个字，比如说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什么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耳鸣等等，那这样的病呀都不太好治疗，而且患病的这个人还特别特别的遭罪。您想想，连吃饭喝水睡觉都影响了，痛苦不痛苦呀？那我特别关心您是怎么用上咱们的五灵参葛子金泰的呢？
5: 是我们小区里有不少人在吃，我打听人家我才知道的。其实之前这个肽吧，我多少了解点，我用过那个活性肽蜜，就是那个蜂蜜也是纯天然的，但是我想这蜂蜜怎么能和那个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断脚再生的葛芥、断体再生的赤龙这些东西提取出来的肽相比，那我觉得那个劲儿是没法比。
0: 是的，您太有生活经验了。你说那蜂蜜也好，蜜蜂也好，能和鹿茸啊这个羚羊角啊包括葛芥相比嘛，真的是没法比。
5: 对对，而且五灵参葛子金泰里边你也说了都是好宝贝，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啊。所以当时又加上小区里人都用着，我就想着我也试试。
0: 明白了明白了，一个是周围的人用得好，另外呢您一看这个成分特别的好，所以呢打心底里头就有信心想用上。我跟您讲一下啊，这个五灵参葛子金泰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复合型的活性肽。什么是活性肽呀？你比如说是鹿茸也好，还是葛芥也好，还是赤龙也好，这都是大自然赋予它这种自然的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其他的一些植物呀生物能比较吗？不能够比较。而这个复合活性肽呢，它能够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那是以往大家接触的用过的一些什么常规药啊特效药呀完全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当然在这我特别想知道啊，您用上五灵参葛子金泰之后身体究竟有哪些变化呀？
5: 那是太大了，那可算是救了我了。就是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疼得轻了，吃晚饭的时候啊，哎，没感觉到疼。
0: 好，
5: 那效果来的确实快呀。后来我就接着吃，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三叉神经疼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
0: 太棒了。
5: 哎呦，以前疼起来疼的那是呲牙咧嘴的，根本睡不着。后来慢慢的睡觉就好多了。也就用了有一个来月吧，吃饭能张开嘴了。原来吧，那嘴不敢张，只能吃流食，而且还不敢嚼。现在啊。天天吃米饭吃干粮都没事了，胃口也好了。魏老师，我最近称了一下体重哈，还重了4-5斤呢。
0: 哎呀，长肉了啊。
5: 哎呦，太高兴了，主要是他不遭罪了，不受这个折磨了。
0: 多好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听了之后都替你高兴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凡是被诊断的疾病带有神经两个字的，西医怎么治疗啊？ 一般就是营养神经呀，用点 B1 呀 B12 呀，再不行就针灸封闭，但是呢治标不治本。那么你为什么用上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活性肽，它能够打通气血的通道，修复再生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让这个神经传递网呀重新给你建立起来了。所以怎么了？一些顽固性的神经性的病变就可以治疗得好，而且你看见效多快，用上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这样的话给你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呀，对不对呀？嗯，
5: 那可是对。
0: 嗯，
5: 哎呦，
0: 好，非常好，
5: 起来你都觉得过日子都没奔头。确实是，我现在可解放了。
0: 哎呦，多好多好啊！在这儿我跟你讲一下，咱们有的时候呀，最怕的是什么？看不到希望，治病呀，一点效果都没有，都绝望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效果这么好，你这个不算是大病啊。你的情况来讲啊，最多用上一副药，咱们不仅好了，好了之后呀，都不会反复发作了。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以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会更好了，明白了吗？嗯，
5: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魏老师。
0: 嗯，
5: 你真是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我现在啊，听到只需花20%的药费就可以拿到药，那买五灵参葛治金泰的人，那不就更多了吗？我现在得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嗯，
5: 还有好几个邻居啊，也让我帮着他们订，我任务艰巨着呢，我怕订不到喽。啊，
0: 你这样。你挂了电话之后，你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订购，因为这两天呀，订药的人的确非常多。你想啊，现在我们只需要花费原价的20%，相当于你过去要花100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花20块钱。我认为这个钱多钱少呀，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五灵参葛治金泰，成分好，效果好，大家用了之后能够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祝你身体健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嗯，
5: 哎哎，好嘞好嘞，我指定不能耽误时间了。那谢谢魏老师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5: 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治金泰，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为什么马王堆汉墓的藕片汤出土时还是完整的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1972年的时候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古队打开了一个漆顶，盖上盖子，里头是汤，汤里呢漂浮着藕片，藕孔清晰，然后藕片在空气中就化掉了。2100年前的藕见光即散。那么为什么能够保存2000年呢？因为密封，漆顶盖合缝，墓室积水隔绝空气，2100年没有动过，藕片的纤维结构被保存下来了，像琥珀里的虫，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反应让纤维素迅速崩解。这不是神迹，是考古学里的时间银行。你把东西存进去，利息就是腐烂。马王堆这位女士心锥存的就是2000年前的午餐。今天的食品真空包装原理和漆顶是一样的，你买的酱牛肉撕开包装，3小时表面就会变黏，它不是肉坏了，是微生物醒了。2000年前的藕片也是一样的，它睡了那么久，醒来5分钟就没了。湖南省博马王堆展厅那件漆顶还在，只是藕片不在了。展板上有一张黑白照片，藕片浮在汤里，那是它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温馨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出土就会消失，所以考古从来不着急开盖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些记忆呀，别着急翻出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这是豫剧名旦常香玉先生的代表作，气势恢宏，家国情怀，是献礼盛世国情的最佳剧目，一起来欣赏。

0: 生还运气，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

0: 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粤剧《穆桂英挂帅》讲述了北宋年间外敌入侵，边关危急，穆桂英虽已卸甲归田，年过半百，但心怀家国天下。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挂帅出征，统领三军，擂战鼓上战场，带领将士们保家卫国，平定边关。一起来欣赏。

0: 了。老奶奶，
1: 你可好啊？
0: 我好嘛。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呢大气磅礴，铿锵有力，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堪称是豫剧第一名段，气势震天，荡气回肠。穆桂英的英姿飒爽，智勇双全，尽显巾帼统帅风采，将家国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
3: 万岁，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4: 不偿命？
3: 找啊，教场边我杀人吗？不当不偿命啊。
4: 好，不偿命。

0: 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走吧走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衰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妄造反，怎住在教场比武点帅，威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年，
2: 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骗贼呀？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0: 奴才。

0: 见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太君，太君。尊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是鬼呀，睡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

0: 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7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咱们37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现在呢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您享受到的是我们的团拼价格，一盒仅需99块钱，每个人呢是限购五盒。那刚才也算了一下，五盒多少钱呢？495元。我的天哪，五盒还不到500块钱。7年的37加上我们的破壁颗粒，强强联合，功效就自然不用多说了。机会呢非常难得，目前来看哈，我们这个经过昨天一天的团拼呢，目前呢还剩下最后2885件，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来进行团拼。那目前呢咱们的老爷子呢还在文山哈，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今天陪伴各位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说到这次37破壁颗粒活动哈，怎么讲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预设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心知肚明一定是异常火爆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昨天咱们争取到的是10000件，不多不少，正好10000件，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回传到的实数据哈，只剩下2000多件了，这个速度下太快了。所以呢大家伙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可以这样说，早定上咱们早遇见。如果说您错过了，一旦没有之后，7年剩了37哈，你说3年的好弄，5年的好弄，药房网上哪都有，但是你想拿到7年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抓紧时间吧。
1: 我每次哈一赶上这个节骨眼，我一抽下脸那小嘴儿，我就想乐。但我知道他也是替大家去担心，一个是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7年的37，你不管怎么样，虽然数量不多，但咱们跟大家换回来了哈。完了有好多的一些同志们就能够持续的去使用上。其实这个机遇还是很难得的。这回呢，咱们能不能赶上这个7年37给大家做的这次活动？要看大家需不需要吧。我这人就觉得就是需要大家去参加活动，不需要那么再便宜咱也不买。
0: 对，
1: 就是多少钱都是要对得起大家的。所以我们吧希望有一些就是身体疾病就是真的是影响到了您的生活的，还有一些是真的想处于预防的这个角度，我觉得37是能够帮助大家助你一臂之力的。
0: 对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其实刚才老师说的呀也都是掏心掏肺的话，你看平时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说一些养生的知识，赵宁老师比较擅长，但是到了这个活动期间，其实这是赵宁老师最不擅长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太想去鼓动大家煽动大家，哎呀买呀怎么，赵老师说我又不是卖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捞干的说哈，每次争取来的这个团购咱们拿到的宝贝确实都特别牛，咱能够说得出哈。那有时候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疾病这个事儿，它真的能够成为一家人的这个导火索。就是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张老师，就是家在那个甘肃定西的那个钱永富。哦，
1: 钱永富，
0: 对，他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最近跟老伴闹矛盾了，说什么也不回家住了，就跟老伴要分居。就是都这么大年，对吧？你说你要想起来了，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分居哎呦，这个到底有多大矛盾呢？你说
1: 他俩吧，他俩是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1: 他挺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老钱大哥和他老伴儿吧，他俩心脏都不好。完事你就看啊，两个心脏不好的人，你要是放到一块儿的话，一犯病你看着肯定互相埋怨。因为你这个病是需要人照顾的。对方借不上力，完你还得反过来去照顾他，所以时间长了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不便的这个地方。完事他俩呢就经常性的有一些胸闷呐、胸痛啊。你知道他俩买菜不？他俩要是一起买菜的话，那老热闹了。就是因为这个病一犯病的时候不全身没有力气吗？然后就在那喘， 你瞅那俩人哈，换着班的就这种，要不俩人坐地下，比如说买芸豆，就坐到半道坐地下就得摘芸豆。
0: 嗯，
1: 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俩人是怪哈，坐到地下也没有个马路牙子，
0: 啊、
1: 也没有个垫儿什么，就往地下一坐就开始摘芸豆。
0: 啊，
1: 完事老钱大哥他，因为有的认识的人能知道他俩，不认识人以为这俩有病呢，
0: 啊、
1: 对吧？完事那老钱大哥讲，他说你看我搁这坐着，搁这待着，我摘完事回家就不用再挨累了，因为你动弹起来吧，他俩一犯病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呼哧带喘，你说他不坐他咋整？
0: 对对 对, 对，
1: 他蹲也蹲不住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后来老钱大哥他老伴儿嘛，就没事鼓动收音机就听我们节目。
0: 嗯, 嗯, 嗯。
1: 后来我们正好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认可。
0: 啊、嗯, 嗯, 嗯。
1: 但是他没有想过三七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嗯, 嗯, 嗯。
1: 一听说我们讲的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啊、
1: 而且还是破壁颗粒的形式，不是那种面儿嘛，他呼
0: 打粉了，你知道吗？啊，不是粉了。
1: 哎，
0: 啊，
1: 完了就跟他老伴儿就说，整一组试一试吧。
0: 嗯，
1: 老伴儿说那可不行，
0: 啊，
1: 因为你家里有好多的药都没吃完呢，完你再想去买药去，
0: 啊，
1: 那你不白花那个钱吗？
0: 哦，这居家孤儿这属于正常的，
1: 对，
0: 家里都没用完，你要买菜不也？菜还没吃还去买去？
1: 对，
0: 一个道理。
1: 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买菜和买药它不一样。你菜你没吃完，你可以慢慢吃，或者不行，
0: 嗯，
1: 你像北方，你可以腌着吃，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那药不行啊。完那个他老伴就跟他讲，他说你堆的这些药你吃啊，给你吃你都吃了。咱就这么讲啊，他要有效的话，俩人不会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还是吃来吃去，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哎，
1: 完他老伴儿就跟他急了，
0: 这个啊，
1: 就告诉他了，嗯，你买那药你吃啊，我说不让你买你非得买，你吃完事儿告诉他，我这回买三七我自己吃你别吃。
0: 嗯嗯，
1: 因为这个三七它不是三五年的呀，它是七年的呀。
0: 对, 对, 对，
1: 完事儿我们一般跟大家讲呢，我这人就有啥就说啥了，我说你要这回错过了的话以后你买不着。
0: 嗯嗯，
1: 有的人真好信儿哈，到药房里头买的，有的营业员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这是几年的呀，应该是挺那个啥的吧。
0: 嗯 嗯, 嗯，
1: 你说你他都不认识药，你问他几年的，你这不扯淡吗？你这不可能的呀。
0: 而且其实这个也不用问，因为普通药房来说，咱们老爷那人也讲过，基本都是三年的，这属于常见
1: 的。
0: 对对对，你想找五年都不容易。
1: 它也会便宜一些，
0: 然后价格就能看出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哎，
0: 嗯，
1: 完了后来老钱大哥也整不过他媳妇儿啊，
0: 嗯，
1: 一般不都女的当家吗？那你就整吧，钱在你手你就买吧。
0: 嗯, 嗯，
1: 后来他老伴儿慢慢用的，他先用了，用完了以后，哎，他老伴儿大变样了。
0: 嗯, 嗯, 嗯，
1: 有的时候他们早上的时候吧，就是赶到七点半八点的时候，楼下有那个就是锻炼的，
0: 啊，
1: 就走圈的，
0: 啊，
1: 放音乐，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有的可能跳跳健身舞什么的。
0: 嗯，
1: 人那老伴早上下来就上那儿去。赶老钱大哥那搁家里头，早晨起来一会儿吃这个药，过半个点吃那个药，完他就下不去。他老伴儿没事啊，下楼下就是状态越来越好。
0: 嗯，
1: 后来这些变化呢，那钱大哥就放在心里头了。他就觉得，哎呀妈，那可能是这个药管用。你说他能不眼馋吗？
0: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哈，咱们觉得说这个钱大哥哈，我估计他也是看中了这个破壁颗粒这种特别好的吸收的作用啊，也是想试一试啊。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活动已经结束了，已经订不到了，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别跟钱大哥一样哈，就哎呀，看着眼馋别人用。然后现在咱们三七破壁颗粒还有，大家就抓紧人订购哈，原价198，团兵价格99，每人的是限定5盒。现在呢还有哈，我们来问一下导播小雪，给我们试一下，目前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刚开始是2800多件，现在是1568件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1000多件就没有了。有时候挺无奈的哈，也希望他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等一等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
1: 那就只能是暂停了。
0: 哎呀，实在太快了，大家伙呢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我们的团兵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抓紧时间，赶紧进来抢订哈。
1: 嗯，
0: 这个钱大哥挺有意思啊，
1: 可有意思了，
0: 可别像他似的。
1: 对，我就觉得吧，
0: 啊，
1: 挺有意思的。要为啥你一说那老钱大哥，
0: 嗯，
1: 我突然觉得就是哭笑不得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完人家老伴儿吧，其实挺那啥的，
0: 嗯。
1: 他后来他见效了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半袋那么来用，因为他少嘛，
0: 哎，
1: 他就半袋半袋用。
0: 啊，
1: 赶巧有一天啥呢？他老伴儿吧上市场买菜。结果忘拿那个兜子了，忘拿兜子是给人家带的个什么东西，他就回来取， 赶着回来的时候吧，钱大哥吧有点太注意力集中了，没听见他，他正拿那个水跟那冲呢，你知道不？还哼着个小调儿。他老伴进来也没觉得咋的，就觉得搁屋里头，对，就干啥呢？完了就。

0: 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一点啊，我给你分点，咱俩喝一袋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瞅瞅这你都都浪费了，你都喝多少袋了，就开始查，把这袋儿就一撇撇一地。钱大哥吓一跳之后可能是不太会说话了，还顶着来，啊，怎么我喝点就不行了？妥了，给他老伴一气气气回家去了，气走了，搁儿子家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儿子完事就问他妈妈怎么回事儿，完他妈就说说那怎么整，没了就买呗，你知道不，那玩意儿怎么还能因为这个完两口子打架这辈子不说话了，
1: 对，
0: 也不那回
1: 事
0: 儿啊，
1: 这
0: 事
1: 儿早晚得解决
0: 啊。完了他儿子就问他，他说那哪有啊，说没有了，他不信。后来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问我那咋办呢，我说这事儿好整啊，我说那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再有的时候你就买呗，正好赶到现在不是有了吗，一盒99块钱，
1: 赶紧的吧。
0: 啊，对呀，我说那你给你妈你爸都报名，实在不行的话哈，我说用你的名义，你有媳妇儿没，我这么问的，我说你有媳妇儿没，
1: 有亲人
0: 没，拿你媳妇儿名也去报去，我说你给他俩都分开放不同的抽屉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对对对，这事解决了。
0: 完了
1: 就跟给小孩那个，我感觉好像在处理一件小孩的事儿，小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那感觉。
0: 那对呀，那你怎么整，就因为这些药两口子红眼的有的是，就是你喝你的，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上这喝我的来了呢，就是，
1: 都想比着更健康啊，都想身体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
1: 到老了比着这事儿啊。
0: 对， 对， 对， 对，完了那天那个告我，他说的那给我是我去取啊还是咋的
1: 啊，
0: 我说你不用取，快递就给你邮到家了，完了告我，哎那你写那个啥呗，你写那个写我地址呗，
1: 啊，
0: 我说你写谁地址都行啊，他说那什么写我地址，我给三七拿回家去，我就能给我妈送家去了吗，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儿，你怎么送你妈我不管。我说我就保证把那三七破壁颗粒给你整到就行了呗，完事回头你知道不，又给我打个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都给你记上了，你又咋的了，
1: 啊，
0: 他说我妈问了是不是7年的，
1: 啊，问了一个关键性的词儿，
0: 对
1: 啊，是不是7年的？
0: 对，
1: 啊，
0: 不是7年的，咱也不搞团购啊，那到处都是，我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啊？
0: 对不？我喝了没有大半个效果，
1: 啊，
0: 还多花钱。
1: 对对对。
0: 完了，我说是啊，是7年的，没错啊。
1: 啊，
0: 他不就跟我们去订吗？订完了以后，
1: 啊，
0: 完就跟他妈说，他妈就这有意思，
1: 啊，
0: 你回来打开了，把那包装打开。
1: 啊，
0: 打开完事儿的话，你那个就那意思是，
1: 啊，
0: 那不一份一份的不都是单独的包装吗？
1: 啊，
0: 告诉他你少给你爸点儿。
1: 哎呦，
0: 上回你爸那个搁我这拿了一盒多呢，他都喝了。
1: 啊，哎呦，
0: 那意思就是你得还我，啊，就那意思，给他儿子整的没招了。
1: 太逗了。
0: 那你就那既然是7年，那就赶紧定吧，你再不定就没有了，
1: 啊，
0: 对吧？
1: 这个我觉得真是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在这个健康面前哈，可能人到这个年纪之后，也慢慢知道了自己什么最重要了。所以跟健康贴边了，只要我受益了，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因为头一天定的嘛，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快，
1: 啊，
0: 完了一大早三七破壁颗粒就收到了，然后那个钱大哥看着他儿子把他妈，
1: 啊，
0: 就是他媳妇儿什么的大清早的给带回来了，还带了左一下右一下的，
1: 啊，
0: 那老钱大哥可高兴了，
1: 啊，
0: 直接就把他老伴儿那个手里上的兜就给接了，啊，把他老伴儿整进来了。完了他老伴儿就说的，
1: 哎
0: 啊，你还知道我呢，你还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关心我呀，还怎么地呀，
1: 啊，
0: 就那些话，那怎么不知道呢，完事告诉他这回我这一袋儿没喝都给你留着呢，我这些天都没喝，
1: 哎，
0: 他儿子就乐了，
1: 哎，
0: 这回爸妈你们喝够啊，就把那箱儿就给递过去了，完他俩就开始查，他您别说人钱大哥可会来事儿了，
1: 啊，
0: 因为那个有5盒嘛，对吧，那个一箱里头不是有5盒，咱们不是限定的吗，完了就告诉他老伴儿这2个还你，
1: 啊，
0: 自己就留2个，完事他儿子就乐，
1: 啊，
0: 他儿子说的爸你不用给我妈了，我妈早就拿走了，
1: 啊，才明白这回事儿哈。
0: 但不管怎么的，是不是这一家的这点事儿，
1: 哎圆满了，
0: 完事了，
1: 太好了，你看这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其实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了解，到底健康多重要，我们在为健康奔波多久，找到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哎，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向往哈，我们都心知肚明哈。之前呢其实哎呀很抱歉，因为一直在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咱说有货了，逮到这个机会哈，大家伙儿就应该把握机会。之前用过的朋友不需要多说，没用过的朋友这次团购之后如果再想有的话，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七年生的
0: 7年之内吧，
1: 哦，
0: 就可能就是唯一的一回了，
1: 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给您拿到价格跟上次一样一样的哈，99块钱直接带回。

0: 家，每个人呢还是老规矩，咱们是限定五盒，五盒呢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那刚才咱们导播呢已经再一次的示意我了哈，目前咱们的山西破壁颗粒，这一次的团拼库存还剩下1078件，马上要突破哈三位数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想定这个，我们就真的跟大家要说声抱歉了哈。
1: 对。
0: 反复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别再错过了，就这么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
1: 嗯。因为他家这个7年的三七吧，我师傅昨天用电话给我传过来了，就是大家看不着，他地翻完了之后，三七已经开始种下了，最起码得等7年它成熟吧。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是个空档，
0: 哎，
1: 我觉得咱们就先别管，以后就能给大家准备点你就准备点，
0: 完事
1: 对，就需要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很好。
0: 对对对，
1: 而且7年的三七嘛，
0: 嗯，
1: 再加上现在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
0: 嗯，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锦上添花吧。
0: 对，
1: 他们两个就好的东西和好的技术放到一起是属于强强联合的，
0: 嗯，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是给它磨成粉的话，有点浪
1: 费，损失会
0: 是不？对，我也这么觉得。哎，这个破壁颗粒就感觉说好马配好鞍哈。
1: 然后大家用着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0: 嗯嗯，
1: 因为你要打粉的话，那个机器高温就会把那个三七的药性给改变。
0: 嗯 嗯， 嗯。
1: 用这种气流的形式去破壁形成的这种颗粒的话吧，
0: 嗯，
1: 药效不受损失。
0: 对，
1: 我觉得吸收会更好一点。
0: 嗯， 嗯， 嗯。
1: 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同志上次是因为错过了三七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如果说你一直在等待三七破壁颗粒出现的话，那这个机会在6-7年之内也只有这么一次了。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就用身边的就是孩子啊或者亲属的名额，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定，
0: 抓紧时间
1: 给自己留两份，其实有私心，
0: 哎，
1: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哈，老师说特别对，也是掏心掏肺的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咱们有特别多的朋友哈，可能因为各种顾虑上次就没及时下手，然后想再买的时候等了好几个月，对吧？哎，看到别人，哎呦，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完之后，哎呀，各项方面啊，这个都眼不前能看见的好转之后，再想买，花原价都没了。所以呢，再想买的没有的话，那个时候真属于干着急。三个字儿，完全理解当时的状态。所以现在呢，有了之后，还剩下1000多件，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能再犹豫了。我们的政策不变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大家抓紧时间啊！目前团拼热线正在开通。400-901-5511，400-901-5511。其实说每次团购，我们都有追悔莫及的朋友。上次我记得三七那回就追悔莫及的，
1: 肯定有啊，
0: 后悔了，
1: 也有挺多的。
0: 嗯，
1: 因为事后吧，我们有一些同志就是在疾病积累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发病了，他的情况就不容乐观。
0: 嗯， 嗯， 嗯， 嗯，
1: 我印象里头，好像从上次三七团购之后，都到昨天之前吧，有一个姓李的老大姐，她就挺明显的。
0: 嗯，
1: 因为他是那个脑供血不足，我不是背后去编排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他是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头晕，然后总是迷糊。
0: 嗯，
1: 上次的时候那个三期活动咱们也不是特别少嘛，所以他就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就是用还是不用的过程当中。
0: 哦哦哦，
1: 因为他也有很多的药啊，你像这样的同志肯定家里少不了一些药物的。
0: 嗯嗯嗯，
1: 完事他就犹犹豫豫的吧，不知道咋想，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就没太细问，反正就是给错过去了。
0: 嗯，
1: 但是因为一个小区什么的，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比较多，
0: 对，大家有的时候听完之后
1: 都
0: 大家都聊聊天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完他们家楼上好像是几楼哈，就隔一层，楼上那个邻居就没犹豫，人家是听到我们有三七破壁颗粒，而且我也讲的是7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直接就定了。
0: 嗯，
1: 后来这不就他们不就开始用吗？他家楼上那个邻居身体就硬朗了不少。
0: 嗯嗯，
1: 完事那天下楼买菜的时候，一瞅他上到3楼左右的时候，就李大姐就喘的就不行了。
0: 嗯，
1: 完那个呢就告诉他，哎呀，缓一缓，不着急，还安慰他呢。本来他俩身体就都不怎么样，
0: 哎，
1: 因为每次他邻居嘛总能碰上，一起买个菜呀，到楼下摘个菜呀，活动活动啥的。
0: 嗯，
1: 完李大姐说的，哎呀，那你最近那个身体好啊，
0: 嗯，
1: 我就不行啊。
0: 嗯，
1: 楼上邻居大姐就说的那意思，她说，哎呀，你没吃那啥吗？我可吃那三七破壁颗粒。
0: 完
1: 就跟他讲哪哪好，什么大便呐，睡觉的状态，你看我这个腿脚，完人家活动活动腿脚，他说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上个6-7层没问题，他大姐家住6楼，你知道不？完事李大姐家住4楼，所以就这么个档口。
0: 嗯嗯嗯，
1: 他就不行了。
0: 哦，
1: 完事再看那李大姐，你看跟他的身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家楼上邻居比李大姐还大两岁呢。
1: 嗯嗯嗯，
0: 那都不一样。完事儿听人家说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他就觉得哎呀妈，就挺后悔的。
1: 嗯嗯，
0: 他就觉得你看，如果当时
2: 哎
0: 真的就把那个三级破壁可得整来的话，咱别说能不能跟楼上的那个老大姐的状态一样，最起码他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回在听那个三级破壁颗粒，我跟大家说，可能也就给大家准备这一次的活动的时候，这回李大姐啥也没想，就是你五盒多少钱我都不想。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就一个人最多就能买五盒。你又不要想到时候工作人员都会给他安排明白的。完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这还是那个跟上回一样七年的三期不？您告诉他一模一样的，啥都没有变，还是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这是研究所的那一批，是上回留下的，一模一样。结果啥也不问了，告诉我就那我就给我订五盒。完自己订完了以后吧，
2: 直接订了，
0: 他订完了他搁家里头
1: 嗯，
0: 就是琢磨着不自己算嘛，99五盒也就五不到500块钱呗，咱就说500块钱呗。
2: 对，
0: 完就给他妹妹打电话，完就给那个他儿子打电话，就是就都告他们，我不知道是给谁定啊，但是好像后来听那个大姐那个意思说的，好像他们都定了。我不知道是他有意的给自己留点啊，还是怎么的哈，反正他通知的人都定了，就这么回事。
2: 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就是怎么讲呢，说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刚才老师说到的就已经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效果。所以呢这里啊咱们提醒各位，这个是我们节目举办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举办哈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因为它这个七年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等不到。所以呢提醒那些用过的朋友不说了，这个他肯定已经订完了，没用过的朋友您去感受一下这个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效果。所以大家伙注意了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是限定五盒，五盒只需要495元。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咱们老师说到那位朋友一样哈，错过之后再去后悔花多少钱买不到，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你能等你可以后悔，但是身体上的疾病不会给你留有太多的机会。目前呢咱们还剩下5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其实赵云老师我们说到哈，七年的时间，我永远对时间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说我都很难想象七年之后我是什么样，我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没啥大病哈，小病肯定不用说了，这都有了。
0: 对，
2: 这个真是不能去等
0: 啊，
2: 等不起。
0: 七年的时间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
2: 哎，对了，
0: 因为疾病这个东西吧，别的领域我们不谈哈，但治病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等待。
2: 嗯，
0: 就是我师父现在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的话，他也会提醒大家，就疾病有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治。这个时候是你省钱也是治得最松快的时候。你要真紧张到自己都已经病重到就是病入膏肓的那种程度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是钱能够解决的，那段时间你自己遭的罪和家人受的罪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刚开始有一些疾病在轻微的时候可能就反映出来几个咳嗽，如果就是轻微的咳嗽的话，你可能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纠正过来，但正因为你没有去正确的干预治疗，最后可能发展到呼吸衰竭的地步。很多呀，这样的病例呼哧带喘的，那只是你呼吸功能减退和衰竭的就是症状之一。可这样的同志，就即便你已经衰弱到刚才我们说李大姐那样上三层楼都呼哧带喘的这种地步的话，大家也没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开始干预，所以还是能挺就挺的这种地步。如果真的到衰竭的情况，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睡一宿觉可能立刻咳嗽，比如说你感冒了咳嗽两声，可能一下就犯病就憋过去啊。这个事儿是很快的，
2: 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对呀，你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那个三高症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哈，你别觉得我就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他要病真的来的话，咔嚓一下你再靠体格子都能倒下。
2: 哎呀，这就不是一点点的事儿了。
0: 那这个可真的不是说那啥的，那突发性疾病都不是说我准备好了一二三倒那就倒，那哪是那样的。
2: 我这段时间
0: 就不给你数数的机会。
2: 我这段时间其实听刚才赵丹老师说这句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说我姑娘嘛才刚上小学嘛，然后前两天就是她早上起来总抄肚子疼，然后我就找那个咱老爷子嘛，我说老爷子你帮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老爷子当时开了一副中药，他说你就吃这中成药就行， 然后那个中成药吧就有点苦你知道吗，然后、我的女儿说哎呀爸呀我能不吃药吧，我能不吃吧、当时我的反应说，我说你可以不吃，如果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医院了，可能有别的方式了、打针呐、或者别的方式哈。我姑娘说啊那我还是先吃这个吧，就是人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退而求其次，你去对比一下，其实刚才老师说这的事儿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能用这种方式几百块钱解决的事儿，咱就解决完事儿了呗，我们在这就解决了对吧，你不用看着我了，我们也不看着你呢，你要再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了，真是没办法了。
0: 想用三七的、我觉得七年的三七你都是不可错过的，
2: 抓紧时间。
0: 如果它要是贵、那咱们可能这因为它太贵的问题我用不了、那99块钱你说贵吗，我治不起，那你有点说太那啥了。
2: 所以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哈。今天是我们团拼三七破壁颗粒的第二天，咱们原定是10000件，目前来说还剩几百件，可能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刚才说500多件，估计现在400、300多有可能的，
0: 越来越少了。
2: 哎，对，就是谁能抢到是谁的，就这么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后啊没抢到或者错过了再想花钱，这个告诉各位，时间面前钱真的不叫事儿，不是所有事儿钱都能够解决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给您做到价格是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99，每人限定5盒，几百块钱的事儿就能够把7年维保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目前呢还剩下。哇，这个不是200件了哈，不是300件，还剩下100多件啊！倒计时阶段，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进行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三七破壁颗粒团拼的第二天了，不过呢从今天的数量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要稍微抓点紧了哈，目前还剩下100多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谁抢到就是谁的，原价198，团拼价格99，就这么接地气，就这么便宜，没有任何门槛，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赵琳老师好，快帮我订10盒啊！
0: 订10盒，
1: 我老伴儿俩人的名。
0: 可还没有多少了，着急了是吧？
1: 着急，还得赵琳老师真给咱们整着了。我之前就说，7年的三级可了不得。我一直
0: 对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就买。
1: 我这激动的不行了，太好了。我还和我老伴说，我说这赵宁老师给咱们弄来的7年的宝贝真是已经很感谢了，哪怕198也得买。赵老师，你每次跟那个唐山这斗智斗勇的，这让我们老百姓这争取到最大的福利，让咱90多年能用上，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真太好了。
0: 哎呀，大家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反正这回价钱吧不贵，从7年3期的品质上来说不贵，就是少了点儿。他吧就是人家研究院吧，也不是出产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的数量呢只是他们之前订货的那点儿。
1: 老师你真辛苦了，你一生平安老师啊。
0: 哎妈呀，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昨天我没订上，今天打进来太不容易了。老师你给我订上10盒啊，10盒三七破壁颗粒啊。
2: 好的。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0: 没事，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可千万别忘了啊。
1: 哎，我不能忘，不能忘。
0: 哎，好啊，好嘞，
2: 好吧，
0: 再见，
1: 老师。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说到刚才这位朋友特别激动哈，我能够联想到咱们场外多少朋友也正在此时此刻激动当中，尤其订购过的朋友，尤其是之前用过朋友效果特别好的朋友。7年维保哈，一个三七我们去了解一下，它能够涨到7年属实不易，我们平时在药房当中看到的都是3年的为多见，5年的 都不多见，所以你也能够了解老爷子这一辈子哈，为什么对这个七年生的三七情有独钟。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聘仍在进行当中，原价198，团聘价格99，直接带回家。我们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听说三七破例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现在病还有机会吗？
0: 啊，可以呀、啊，还剩的不多了、啊。你要再晚一点就不好说了。
3: 那赵宁老师，你赶快给我订上20盒三七破例颗粒吧。我和老伴加上。
0: 啊？怎么的，老伴？
3: 我和老伴加上儿子、儿媳妇儿、女儿。
0: 哦、
3: 你们这三七才是金不换，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换，哪也没有卖七年三七的。我托人打听老多地方了，都说七年哪也没有，五年要能买着那都很难得了。
0: 啊，那这个真的，就五年，即便是你能买到的话，还是真品的情况之下，它那个价格现在都已经炒到了好像800-900块钱了，也是挺贵的。而且七年的三七吧，它本身孕育的时候三色土就培植就比较费劲，要谁能赶上的话，我觉得真挺合适的，因为它七年的呀，七年三七一盒才99块钱，挺好的，真的。
3: 是啊，您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我听说了，买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还得好几百呢。
0: 对，
3: 就是七年你还三七破壁还是颗粒的，好像才99一盒。我合计我和老伴儿这老骨头能用得上，那不得老好了，所以还得麻烦赵宁老师给我们记上。
0: 能用上，就是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拿回去以后就泡水喝，就最简单的方法对大家都会有益。如果要不是七年的三七的话，我师傅也不会跑老余家走这么一趟，你说是不是？所以觉得大家还是挺有缘分的。那你就那啥呗，把你和你老伴儿加上刚才您说孩子的名字都留给导播，让他给你记清楚，因为咱们现在有限购，一个人只能订5盒，你人头不全的话到最后订不上啊。
2: 嗯好吧，
3: 那好了，谢谢赵明老师。
0: 哎呀，客气了，谢啥，就这地儿啊。
3: 哎，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提醒各位啊，为什么我们要严格这个登记的信息？因为活动有活动的规则。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限购的就是每个人限购5盒。那意味着，如果说你订10盒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两个人的姓名、两个人的住址、两个电话，我们才能够订购成功。所以提醒各位注意了哈，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到的是每人限购5盒，一定要按着活动的规矩来、政策来。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今天呢是进入到订购的第二天哈，数量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用99块钱就能拿到三七破壁颗粒，七年生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珍品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
0: 你好。
4: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我也想订10盒，还能订吗？
0: 能订，剩的不多了。
4: 啊，也是用我和老伴两人的名额
0: 可以的，
4: 我也是我也是之前用过咱这七年三七的老听众了这确实是用过之后就知道效果好我可是又看到您团购这个三七了。别人讲了吧哈，我总觉得不靠谱还得是赵宁老师您实惠
0: 反正从我们这儿吧团购吧，首先质量关就得过我师傅的那关我就说的再好，到我师傅那儿一验证资料拿给他以后不对，那他肯定不能干。所以无论从效果上来讲还是从他的品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有一定信誉的，这么多年了挺好。
4: 我之前吧哈就是那个头疼的不行我20多年的老毛病了一犯起病来呀，那真是就是天旋地转，嗡嗡的疼我就哐哐撞墙啊，那都不解劲儿就好像有那个小虫子吧咬我似的
0: 就是那个血管性的头疼，那可不就是血栓性的问题咋的这个绝对不能那个太大意了
4: 你犯起病来吧给我老伴吓够呛
0: 那可不咋的
4: 那个我吧哈，完了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好的就是吃上之后吧，就像好像就给我这小虫子吧一点点打跑了似的我呢 哎，也就一点点就好了。
0: 七年生的三七，它有化瘀成水的能力。你不管是你斑块软斑还是硬斑，还是你动脉硬化引起的问题，就有三七在，它不会让你在这里就这个地方形成淤堵，而且它。

0: 破壁颗粒嘛，是你没事当水喝的，它那个药效没有那个半衰期，它是源源不断的帮着你的身体去处理各种各样血栓性的问题。谁也不能说一天我就喝一口水吧，对吧？
1: 对呀，对，
0: 对，挺好的。
1: 嗯，最近是这样的哈，我老伴儿吧，他血糖啊、血压控制都不太好，完了吧，血脂还有点高。就是我嘛，我就合计着让他也多吃点儿。调整调整。我呢虽然没事儿吧，也想跟着吃点儿。而且吧，咱这七年的三期这么难得，我可不想等七年。最关键吧，就算我能等，我还有几个七年了。
0: 哎、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哈、我一定要盯上。
0: 哎呀，这话是真的。就咱们这个岁数，你还有几个七年？就是有问题吧，咱们别让自己委委屈屈的过这七年。你说再疼七年，得给人折磨成啥样？别疼了，就赶紧利索了，就完事儿了。行，把您和老伴的名字都留给导播啊。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看着这位朋友这种。哎呀，这是怎么讲，这种兴奋的状态哈，我们都是感染到大家了。所以提醒各位，七年为宝的三期不多见的宝贝，目前呢正在团拼，原价呢是198，团拼价格99。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是李文武。我参加三期那个破壁颗粒的订购活动。你先等一下。哎，我是老伴儿 啊，电话不用打了，我这边打过来了。
0: 你和你老伴儿俩人两个电话一起往里边打呀？
3: 我寻啥呢？我现在我就怕我们老两口参加不上啊，寻思两个人打，看谁能打通好快点啊。
0: 啊，对，几率更大一点。
3: 啊，那个邓老师，你说。我们上哪能弄到这么好的那个破壁颗粒啊？所以啊，这回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这回你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而且价格还做到了最低。你说你费这些心血，买十盒不到1000块钱。
0: 哎呀，大家懂。
3: 那个赵老师，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能再帮我登记？我还要20盒的三级破壁颗粒。
0: 那不对呀，那你几个人用啊？你刚才已经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给你老伴儿来订的这个了，完你现在还要20盒。
3: 啊，对呀，那个这么说吧，赵老师，
0: 你给谁用？
3: 那我家那我老伴儿和我要用。跟你说还有啥，我儿子我儿媳妇儿。那个另外啥，另外是我们家有遗传的血压高。那痛风。另外我儿子跟你说也40多岁了。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儿媳妇也是这病那病的。我寻思我买点儿，完我老伴儿和我用，完另外呢再给我儿子那个儿媳妇他们那个用点儿。你说这玩意儿一家人都我健健康康的，是不？你快帮我订，这早一分钟订啊，就早一分钟能到货。那个地址还是上回那地址，我就要20盒啊，我也不贪心了。另外还有很多人都需要。就把剩下的机会留给别人。谢谢你了。
0: 您容我说一句话，您刚才说上回那地址我不知道是哪儿，你得跟导播重复一下。
3: 行，
0: 要不然他也不知道。
3: 我一会儿我跟导播说一句话。
0: 对对对，
3: 谢谢
0: 你
3: 了，
0: 只要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
3: 好，谢谢你赵老师，我不打扰你，不打扰你了，再见赵老师啊。
0: 好，
3: 谢谢你啊，给你鞠躬了赵老师。好，
2: 客气了这位朋友哈，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针对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在咱们场外呢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之前是订购过的，然后用完效果之后确实不错，想再多订点，但是那时候确实七年生三期这个原药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呢咱们说现在重启这个活动呢也很不容易，我们也是经过了重重的这个寻找置换。那提醒各位，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还剩下不多了哈，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钱其实不是问题了，因为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99。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 1-8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
4: 张宁老师你好。
0: 哎，
4: 那个，我想订30盒的。那个，我老公还有我爸妈还有我公婆，正好6个人的名额。然后这不正好能订30盒的吗？
0: 我明白，30盒。也行，也可以，因为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吧，也就这一次能给大家准备，再往后数的话可能得好几年，得6-7年以后才能给大家准备得上，所以留点也可以。要是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用不了那些，可以匀给岁数大一点的都可以，完你们自己家分呗。
4: 对
0: 啊，
4: 我父母公婆都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忠实听众，这不今天主要是也给他们想订上。前段时间他们没少跟我唠叨一个三七的事儿。要不我是托各种关系没整到这个7年的三七，也就找到了5年的，这不老费劲儿的找到一个7年的。
0: 哎呀，反正现在也真是7年的三七不好整了，整点挺好，这样他们也不遭罪，你也放心，对不？
4: 行，老师，那个订上千万别我落下呀。
0: 不能啦，你要把信息都给留给导播，然后您看您这个地址，我估计可能不能在一块儿住，然后你自己分一下，就是你订30盒，就是这10盒或者这20盒给留到哪个地址什么的，你自己订好，跟导播去讲就行，你想好了跟他说啊。
4: 行，那我地址什么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吧？
0: 对，留给导播，然后你告诉他这个地址是多少盒，那个地址是多少盒，都跟他说清楚就可以啊。
4: 好，谢谢老师，谢
0: 谢
4: 老师，一定帮我订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进入到这个现在这阶段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拿到的是7年生的三七的破壁颗粒。那就提醒各位啥呢？如果说您平时哈这个身体没有太多问题，就觉得还行，没怎么着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药房买一点那个普通的三七，3年的呀5年的其实够用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最后仅存的这点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这里呢也再一次的向大家发出一个倡议。目前呢咱们的团评仍在进行当中，原价198，团评价格99，我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是那个赵军老师吗？
0: 哎，是，你好。
5: 哎，赵老师你好，那个三七颗粒还能订吗？
0: 现在还能订，剩的不多了，要多少？
5: 你帮我那个订10盒，帮我记上。
0: 你自己用啊，自己用不行，一个人5盒。
5: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给我爸妈订，他俩订。那个我看我同事啊都在你这订了，这可好了。然后我寻思，他跟我说完，我上网一查，说您给我们送这个三七，这是好东西，我就想嘛，给我爸妈订上点，他这岁数都大了。
0: 7年的三七不只是好东西，都是宝东西了，那都是宝贝了。
5: 是，这我看可好了。然后我寻思，赶紧也给这个三七给他俩用一用，通一通，是吧？
0: 那这是可以的，你这想法是没错的。给你爸妈吃吧，那就10盒吧。你那个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5: 好嘞，
0: 好嘞，再见。
5: 好嘞，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订购信息哈，咱们也提醒各位，但凡是有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或者这个身体条件哈确实有问题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用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因为之前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也跟大家去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三七7年为宝，它主要作用就是去瘀。那么之前咱也讲到过，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跟不通，都跟淤堵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了，真的需要好好的通一通，好好的顺畅一下，好好的轻松一下。7年为宝的三七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应该是随着节目进行不多了，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趁着还有抓紧时间吧，关键是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原价198，团评价格99，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你好， 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您好。

0: 都快把我着急哭了，你快麻烦赶快给我登记上，我要参加那个7年的三期破冰课列活动呗。
1: 有点着急了是不是？
0: 对，赵丽老师，你是不知道我这昨天晚上急的都没怎么吃饭，这岁数大了嘛，干啥都比较慢，这昨天没报上名，简直一宿都没有睡好。
1: 哎呀哎呀，又让大家担心了。但是7年的三期吧，其实就这么多，那你这回定上了就不用上火了。我觉得7年生的这个三期对你来说效果很稳定。
0: 那赵林老师你赶快帮我登记上，我就要10盒7年的三期破冰颗粒。
1: 啊，可以。
0: 对我想就是给我老伴儿用上，因为简单跟您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他就是脑梗的一个后遗症患者，然后说话嘞也比较费劲，经常嘞也容易颠三倒四的，然后一整嘞特别容易尿裤子嘛，我也特别上头，然后嘞也不敢平常呀，也不敢怎么跟他穿裤子嘛，我就听别人介绍说是三期对他好嘛，我也就去给他弄一点那种3年的三期，用着吧倒也还凑合，就是听您说这个老于家的7年水养的三期破蜜用着会更好嘛，就我也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嘛。
1: 那肯定是更好啊，从药效上来讲的话，3年伪药7年成保，3年的一般你像我们来用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到药房随便去买，一般的话得用到个7克左右，而且那个吸收率要低一点。5年的三期的话，就是整个是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但是5年的就要贵一点，那三期对于7年的来讲价钱上更要贵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咱们这回给它做成了破壁颗粒的形式，药效呢99%能被大家所吸收，因为它的工艺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物尽其用。哎呀，好东西现在吧越来越少了，野生的越来越少了，这回用上以后很方便，泡水喝就行，就当水喝啊。
0: 好，那赵丽老师
1: 这一个月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0: 好，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啊。
1: 没问题的，回去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那非常感谢您啊，赵丽老师。
1: 好。
2: 好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广大百姓身体的疾苦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终于给大家拿到了，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咱们是7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啊，非常难得。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团拼的第二天了，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您之前订没订购过，这次活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原价198，团拼价格给您做到的是99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吧，目前团拼还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林老师，
1: 哎，
3: 这回我也再订一点，我和老伴两人订10盒。
1: 订10盒可以的。
3: 可真是我俩现在也是舍不得呀，我家三期啊就现在就最后一盒了，我现在都是泡一壶喝2天，就想省着点用，怕用没了买不着这7年的三期了，这7年的三期啊真是太珍贵了，效果啊确实好。
1: 他就是
3: 之前我和老伴都是一到晚上都胸闷的不行，有点动静，心脏突突的，听不了一点大声，这喝上三期以后啊才能睡上踏实觉。我这可盼到您给咱们整的这3期了，不用可怜巴巴的那么省着吃了，这订上以后啊我们也该放心大胆的用了，让我和老伴好好调一调，血液都循环起来，心脏好起来，人精神起来。赵林老师您一定帮我记上啊。
1: 反正3期吧也值得大家一等，这个3期在中医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味药，更何况是7年生的宝贝3期呢，所以用起来肯定是可以的。而现在吧剩的不多，我就不多讲了，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明白就行了啊。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直播间再多接听几位大家电话，能让大家订购是三期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哈。目前给您订购的是7年为保的三期破壁颗粒，吸收更好，效果更强。我们的原价呢是198，今天给您拿到的团拼价格呢是99块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

0: 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你好，张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啊，怎么了？
2: 你好，张
1: 宁
2: 老师。哎，我这回啊，我这回我还要报名十盒的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啊。我和我爱人一起用啊。
1: 啊，
2: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跟着您啊，收获了很多的那个健康知识啊。
1: 谢谢。
2: 还有您啊，您每次的那个优惠活动啊，我都参加上了。哎，这回我又能得到这么好的那个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哎呀，而且啊，那10盒啊还不到1000呢。平时买普通的三期呀，哎，要是能投少点，那都比这个价格高啊。
1: 哎，
2: 赵宁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每次啊都是为我们争取的这么好的实惠。哎，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
1: 没事没事，反正大家用着就好。原来三期总是讲多少个头多少个头的哈，所以有一些同志也问我。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同年的，比如说都是3年的，那肯定就是比头多头少的问题。如果年份都不一样，他俩都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你比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年份越长的，他三期的药效越好。一般的三期只能种3年，3年以后烂根子。我们原来研究过3年，到6年就不行了，就烂根子了，就突破不了那个技术。那个人家老余家整的能有7年生的这个三期，真的是特别了不得，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家，就世世代代这个技术真是太了不得了。所以这回大家拿到的全是正品啊，全是老余家的那个三期，然后经过加工成破壁颗粒的，这种都是7年生的。
2: 是，所以这次啊真的是特别感谢赵宁老师，又得到了健康，哎，又省钱了。
1: 这
2: 三期啊，我跟你说，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的都挺好的，就是啊，那早就用没了呀，这不，我就一直啊，就想着，要是还有活动啊，我一定得进一点，知道吧？这上了岁数啊，血液循环都不好了，这没事啊，溜着点，循环好了，那肯定不爱有毛病啊，是不是？
1: 那必须的。
2: 所以说啊，那赵宁老师啊，您一定麻烦您可一定要把我盯上这10盒啊。
1: 没问题，我给你安排完，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2: 好，再见啊，谢谢赵宁老师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呢，咱们现在所剩的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7年生三期做成的破壁颗粒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最后说一句吧，就是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想订的朋友每人是限定5盒，你去感受一下这个7年生三期和普通药房3年的甚至是5年的到底有啥区别。您的身体是不会欺骗您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来进行订购。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3: 喂，你好，赵宁老师吗？
1: 你好。你好。
3: 我也要参加这次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活动啊，想要订上那个20盒的那个，用我和我老伴儿还有我儿子我女儿咱们4个人的名额。不是说4个人就能订20盒吗？
1: 啊，
3: 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可以订上的，现在就是不多了，我得把你的信息赶紧给传过去，要不然
3: 那前
1: 后没有。
3: 我吧，我想呢，我们全家嘛都能用上，因为我女儿吧随我有点那个低血糖，完了还有点贫血。完老伴儿呢和儿子呢就是一起开那个大车拉木头的，风吹雨打的吧，整了一身毛病。尤其是我老伴儿，那个有一回让木头给砸了。
1: 哎呀妈呀！
3: 完了之前吧，您就告诉过我说买三期的时候一定要买那个，有没有7年生的，让我打听打听。完我就走了20来家药房嘛，都没有卖的。可下打听到有一家药房有那个镇店之宝号称的那个三期。但是吧太贵了，完了咱们吧用不起呀，我就那么一直挺着来着。这回挺好了，我一听说你给我们争起来老余家的那个7年三期破壁颗粒价钱呢还这么低，我们全家呢都能用得起了。这回先那个可着咱们家的顶梁柱用呗，他俩好好的我们这个家才能好呢，是吧？
1: 都得好。
3: 我们这家吧都指着他们爷俩呢。然后呢我和女儿呢也想把身体调整好，完了一家人的那个劲儿都往一起使呗，是不？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嘛，才能过越过越旺，是不老师？
1: 对我不多说了啊，就这么定了。
3: 你一定要帮我记上啊。一定要帮我。

0: 丽莎，我
1: 别忘了啊，
0: 丽莎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1: 哎，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进入到第二天之后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的抢订热线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我这也是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来的。
0: 啊啊！
3: 我想要寄上五盒。
0: 啊啊啊！可以。
3: 啊，哎，你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真是不一样啊！
0: 啊，
3: 既能温水冲，又能热水冲。
0: 啊啊啊！
3: 啊，
0: 随便。
3: 功效。
0: 嗯
3: 嗯、
0: 啊。
3: 功效还不一样，一举好几得呢。
0: 啊啊啊！
3: 嗯，这多省事儿啊！
0: 嗯。
3: 还能刮很多毛病，
0: 啊，对呗？你而且你还捞着7年的三七呢，对不？
3: 啊，是是，尤其是像我们，就是一上年纪哈，
0: 啊，
3: 一有病就不是一种病啊，身上那零件都到年头了。
0: 妈，那可不咋，
3: 哪哪都爱出毛病啊。
0: 对，哎，
3: 一吃这三七就给解决了。
0: 对呀，那你要是说的你毛病少一点的，那还好点，你用普通的药都行。你要是毛病一多，五脏六腑都有病，他们就相互勾结。纠结在一起，你说那治的时候不费劲吗？所以还得用点好药来镇压他们。这个今年生的三内服外用都可以，它这用途还是挺大的。嗯，
3: 是哈。
0: 嗯，
3: 我这之前就吃西药来的
0: 啊。
3: 哎，不是说西药不好，但吃多了呀，这效果就不行了。
0: 对，
3: 整一整就得加量啊。啊，咱们这三七啊，不就是中药吗？还纯天然的是吧？
0: 嗯，对。
3: 嗯，
0: 对，
3: 嗯，那不是所有三七都能长7年呢。
0: 嗯，对，就是、
3: 嗯、我感觉
0: 老遇见那是很特殊的。
3: 我这最近呢、啊，这颈椎呀、啊，颈椎和后背都疼，整的我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吃饭也吃不下去。
0: 疼啊啊啊！
3: 啊，就盼着这赶紧用上这7年的三七
0: 啊
3: 啊，给我这身体这个淤堵啊通一通。
0: 可以的，反正你要是犯紧呐、啊，哪个地方麻呀、木啊、疼啊，其实跟淤堵都有关系，只不过就是大家哪个地方表现的明显而已。7年的三七作用挺强的，我也不用给他家吹，你用完就知道了。你先把信息留给导播
2: 吧，
0: 我们先把订购的事儿给落实下来哈。
2: 嗯。
3: 哎，好嘞，好嘞，那。再见啊，张宁老师、啊、
2: 再见。哎，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多聊了。如果呢大家想这个继续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进到现在呢，目前咱们所剩的三七破壁颗粒数量已经不多了。订购专线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
1: 400-901-5511，400-901-5511，
0: 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现在呢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您享受到的是我们的团拼价格，一盒仅需99块钱，每个人呢是限购5盒。那刚才也算了一下，5盒多少钱呢？495元。我的天哪，五盒还不到500块钱。七年的三期加上我们的破壁颗粒，强强联合，功效就自然不用多说了。机会呢非常难得，目前来看哈，我们这个经过昨天一天的团拼呢，目前呢还剩下最后2885件，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来进行团拼。那目前呢咱们的老爷子呢还在文山哈，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今天陪伴各位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说到这次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哈，怎么讲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预设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心知肚明一定是异常火爆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昨天咱们争取到的是10000件，不多不少，正好10000件，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回传到的实时数据哈，只剩下2000多件了，这个速度下太快了。所以呢大家伙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可以这样说，早定上咱们早遇见。如果说您错过了，一旦没有之后，七年剩了三期哈，你说三年的好弄，五年的好弄，药房网上哪都有，但是你想拿到七年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抓紧时间吧。
2: 我每次哈一赶上这个节骨眼，我一抽下脸那小嘴儿，我就想乐。但我知道他也是替大家去担心，一个是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七年的三期你不管怎么样，虽然数量不多，但咱们跟大家换回来了哈。完了有好多的一些同志们就能够持续的去使用上。其实这个机遇还是很难得的。这回呢咱们能不能赶上这个七年三期给大家做的这次活动，要看大家需不需要吧。我这人就觉得就是需要大家去参加活动，不需要那么再便宜咱也不买，
0: 对，
2: 就是多少钱都是要对得起大家的。所以我们吧希望有一些就是身体疾病就是真的是影响到了您的生活的，还有一些是真的想处于预防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三期是能够帮助大家助你一臂之力的。
0: 对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其实刚才老师说的呀也都是掏心掏肺的话，你看平时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说一些养生的知识，赵宁老师比较擅长，但是到了这个活动期间，其实这是赵宁老师最不擅长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太想去鼓动大家煽动大家，哎呀买呀怎么，赵老师说我又不是卖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捞干的说哈，每次争取来的这个团购咱们拿到的宝贝确实都特别牛，咱能够说得出哈。那有时候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疾病这个事儿，它真的能够成为一家人的这个导火索。就是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张老师，就是家在那个甘肃定西的那个钱永富。哦，
2: 钱永富，
0: 对，他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最近跟老伴闹矛盾了，说什么也不回家住了，就跟老伴要分居。就是都这么大年，对吧，你说你要想起来了，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分居
2: 啊。
0: 哎呦，这个到底有多大矛盾呢，你说。
2: 他俩吧，他俩是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2: 他挺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老钱大哥和他老伴儿吧，他俩心脏都不好。完事你就看啊，两个心脏不好的人，你要是放到一块儿的话，一犯病你看着肯定互相埋怨。因为你这个病是需要人照顾的。对方借不上力，完你还得反过来去照顾他。 所以时间长了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不便的这个地方。
0: 嗯，
2: 完事他俩呢就经常性的有一些胸闷呐、胸痛啊。你知道他俩买菜不？他俩要是一起买菜的话，那老热闹了。
0: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病一犯病的时候，不全身没有力气吗？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喘。你瞅那俩人哈，换着班的就这种，要不俩人坐地下，比如说买芸豆，就坐到半道坐地下就得摘芸豆。
0: 嗯，
2: 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俩人是怪哈，坐到地下也没有个马路牙子，
0: 啊、
2: 也没有个地儿什么，就往地下一坐就开始摘芸豆。
0: 啊，
2: 完事儿老钱大哥他，因为有的认识的人能知道他俩，不认识人以为这俩有病呢，
0: 啊、
2: 你对吧？完事儿那老钱大哥讲，他说你说我搁这坐着，搁这待着，我摘完事儿回家就不用再挨累了，因为你动弹起来吧，他俩一犯病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呼哧带喘，你说他不坐他咋整？
0: 对对 对
2: 他蹲也蹲不住啊。
0: 对 对
2: 后来老钱大哥他老伴儿嘛，就没事鼓动收音机就听我们节目。
0: 嗯。
2: 后来我们正好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认可。
0: 嗯、啊。
2: 但是他没有想过三七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嗯。
2: 一听说我们讲的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啊、
2: 而且还是破壁颗粒的形式，不是那种面儿嘛，他呼
0: 不是粉了啊，不是粉了。
2: 哎。
0: 啊。
2: 完了就跟他老伴儿说，整一组试一试吧。
0: 嗯。
2: 老伴儿说。那可不行、
0: 啊、
2: 因为你家里有好多的药都没吃完呢，完你再想去买药去、
0: 啊、
2: 那你不白花那个钱吗？
0: 哦，这过居家过日这属于正常的。
2: 对，
0: 家里都没用完就要买菜，不也菜没吃还去买去？
2: 对，
0: 一个道理。
2: 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买菜和买药它不一样，你菜你没吃完你可以慢慢吃，或者不行、
0: 嗯、
2: 你像北方你可以腌着吃、
0: 哎、
2: 对不对？
0: 嗯，
2: 那你那药不行啊。完那个他老伴就跟他讲，他说你堆的这些药你吃啊，给你吃你都吃了，咱就这么讲啊，他要有效的话俩人不会这么说的。
0: 嗯，
2: 他还是吃来吃去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哎，
2: 完他老伴儿就跟他急了、
0: 这个啊、
2: 就告诉他了、嗯、你买的药你吃啊，我说不让你买你非得买，你吃完事儿告诉他我这回买三七我自己吃你别吃。
0: 嗯，
2: 因为这个三七它不是三五年的呀，它是七年的呀。
0: 对, 对, 对, 对，
2: 完事儿我们一般跟大家讲呢，我这人就有啥就说啥了，我说你要这回错过了的话以后你买不着。
0: 嗯，
2: 有的人真好信儿哈，到药房里头买的，有的营业员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这是几年的呀，应该是挺那个啥的吧。
0: 嗯，
2: 你说你他都不认识药你问他几年的，你这不扯淡吗？你这不可能的。
0: 而且其实这个也不用问，因为普通药房来说，咱们老爷那天也讲过，基本都是三年的，这属于常见
2: 的。
0: 对对对，你想找五年都不容易。
2: 它也会便宜，
0: 然后价格就能看出来了，
2: 哎、对
0: 不对？
2: 哎，对对
0: 对，
2: 哎，完了后来老钱大哥也整不过他媳妇儿啊。
0: 嗯，
2: 一般不都女的当家吗？那你就整吧，钱在你手你就买吧。
0: 嗯，
2: 后来他老伴儿慢慢用的，他先用了，用完了以后，哎，他老伴儿。大变样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他们早上的时候吧，就是赶到七点半八点的时候，楼下有那个就是锻炼的，就走圈的，放音乐，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有的可能跳跳健身舞什么的。
0: 嗯，
2: 人家老伴早上下来就上那儿去，赶老钱大哥那搁家里头，早晨起来一会儿吃这个药，过半个点吃那个药，完他就下不去，他老伴没事啊，下楼下就是状态越来越好。
0: 嗯，
2: 后来这些变化呢，那钱大哥就放在一心里头了。他就觉得，哎呀妈，那可能是这个药管用。你说那能不严查吗？
0: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哈、啊，咱们觉得说这个钱大哥哈，我估计他也是看中了这个破壁颗粒这种特别好的吸收的作用啊，也是想试一试哈、啊。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活动已经结束了，已经订不到了，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别跟钱大哥一样哈、啊，就哎呀看着眼馋别人用。然后现在咱们三七破壁颗粒还有，大家就抓紧订购哈，原价198，团兵价格99，每人的是限定5盒。现在呢还有哈，我们来问一下导播小雪，给我们试一下，目前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刚开始是2800多件，现在是1568件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1000多件就没有了。有时候挺无奈的哈，也希望他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等一等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
2: 那就只能是暂停了。
0: 哎呀，实在太快了，大家伙呢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我们的团兵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抓紧时间，赶紧进来抢订哈。
2: 嗯，
0: 这个钱大哥挺有意思啊，
2: 可有意思了，
0: 可别像他似的。
2: 对，我就觉得吧，挺有意思的。
0: 啊、
2: 要为啥你一说那老钱大哥，我突然觉得你就是哭笑不得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完人家老伴儿吧，其实挺那啥的。他后来他见效了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半袋那么来用，因为他少嘛，他就半袋半袋用。 赶巧有一天啥呢，他老伴儿吧上市场买菜，结果

0: 发现
1: 老有意思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哎，就人证物证都俱在，都搁在地方去了，
0: 抓现行了
1: 啊！完了就跟钱大哥急了，打开的那个抽屉就开始说：“你喝了我多少袋？这一米
0: 啊，才发现
1: 全是空袋。”完了，老伴儿就急眼了，告诉他的：“你喝你那个省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一点啊，我给你分点，咱俩喝一袋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瞅瞅这，你都浪费了，你都喝多少袋了？”就开始查，把这袋儿就一撇撇一地。钱大哥吓一跳，之后可能是不太会说话了，还顶着来：“啊，怎么我喝点就不行了？”妥了，给他老伴儿一气，气回家去了，气走了，搁儿子家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儿子完事就问他妈妈怎么回事儿，完他妈就说那怎么整，没了就买呗，你知道不？那玩意儿怎么还能因为这个完两口子打架这辈子不说话了？
0: 对，
1: 也不那回
0: 事
1: 儿啊，
0: 这事儿早晚得解决
1: 啊。完了他儿子就问他，他说的那哪有啊，说没有了，他不信。后来给我们打电话去说这个事儿，问我那咋办呢？我说这事儿好整啊。我说那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再有的时候你就买呗，正好赶到现在不是有了吗？一盒99块钱，
0: 赶紧的吧。
1: 啊，对呀，我说那你给你妈你爸都报名，实在不行的话哈，我说用你的名义，你有媳妇儿没？我这么问他，我说你有媳妇儿没？
0: 有亲人
1: 没？拿你媳妇儿名也去报去。我说你给他俩都分开放不同的抽屉，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这事解决了。
1: 完了，
0: 就跟给小孩那个，我感觉好像在处理一件小孩的事儿，小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那感觉？
1: 那对呀，那你怎么整？就因为这些药，两口子红眼的有的是。就是你喝你的，
0: 对，
1: 你怎么上这喝我的来了呢？就是，
0: 都想比着更健康啊，都想身体越来越好。
1: 对，
0: 到老比着就这事儿啊。
1: 对，完了那天那个告我，他说的那给我是我去取啊还是咋的？我说你不用取，快递就给你邮到家了。完了告我，哎，那你写那个啥呗？你写那个写我地址呗？
0: 啊，
1: 我说你写谁地址都行啊。他说那什么写我地址，我给三七拿回家去，我就能给我妈送家去了吗？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儿，你怎么送你妈我不管。我说我就保证把那三七破壁颗粒给你整到就行了呗。完事回头你知道不，又给我打个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都给你记上了，你又咋的了？
0: 啊，
1: 他说我妈问了是不是7年的。
0: 啊，问了一个关键性的词儿，
1: 对
0: 啊，是不是7年的？
1: 对，
0: 啊，
1: 不是7年的，咱也不搞团购啊。那到处都是，我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对
1: 不？完喝了没有大半个效果
0: 啊，
1: 还多花钱。
0: 对。
1: 完了，我说是啊，是7年的，没错啊。
0: 啊，
1: 他不就跟我们去订吗？订完了以后，
0: 啊，
1: 完就跟他妈说，他妈就这个意思，
0: 啊，
1: 你回来打开了，把那包装打开。
0: 啊，
1: 打开完事儿的话，你那个就那意思是，
0: 啊，
1: 那不一份儿一份儿的，不都是单独的包装吗？
0: 啊，
1: 告诉他你少给你爸点儿。
0: 哎呦，
1: 上回你爸那个搁我这拿了一盒多呢，他都喝了。
0: 啊，哎呦，
1: 那意思就是你得还我，啊，就那意思，给他儿子整的没招了。
0: 太逗了。
1: 那你就那既然是7年，那就赶紧定吧，你再不定就没有了，
0: 啊，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真是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在这个健康面前哈，可能人到这个年纪之后，也慢慢知道了自己什么最重要了。所以跟健康贴边了，只要我受益了，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1: 后来因为头一天定的嘛，给大家安排都比较快，
0: 啊，
1: 完了一大早三七破壁颗粒就收到了。然后那个钱大哥看着他儿子把他妈，
0: 啊，
1: 就是他媳妇儿什么的大清早就给带回来了，还带了左一箱右一箱的，
0: 啊，
1: 那老钱大哥可高兴了，
0: 啊，
1: 直接就把他老伴儿那个手里上的兜就给接了，把他老伴儿整进来了。完了他老伴儿就说的，
0: 哎
1: 啊，你还知道我呢？你还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关心我呀？还怎么地呀？
0: 啊，
1: 就那些话，那怎么不知道呢？完事告诉他，这回我这一袋儿没喝，都给你留着呢。我这些天都没喝。
0: 哎，
1: 他儿子就乐了，
0: 哎，
1: 这回爸妈你们喝够啊，就把那箱就给递过去了。完他俩就开始查，他说您别说，人钱大哥可会来事儿了
0: 啊，
1: 因为那个有5盒嘛。对吧，那个一箱里头不是有5盒，咱们不是限定的吗？完了就告诉他老伴儿，这两个还你，
0: 啊，
1: 自己又留两个。
0: 哎，
1: 完事他儿子就乐，
0: 啊，
1: 他儿子说的，爸你不用给我妈了，我妈早就拿走了。
0: 啊，才明白这回事儿哈。
1: 但不管怎么的，是不是这一家的这点事儿，
0: 哎
1: 哎，
0: 圆满了，
1: 完事了，
0: 太好了。你看这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
1: 哎，
0: 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其实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了解，到底健康多重要，我们在为健康奔波多久，找到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哎，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向往哈，
1: 嗯，
0: 我们都心知肚明哈。之前呢其实 哎呀，很抱歉，因为一直在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咱说有货了，逮到这个机会哈，大家伙就应该把握机会。之前用过的朋友不需要多说，没用过的朋友，这次团购之后，如果再想有的话，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

0: 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七年生的
1: 之内吧，
0: 对，
1: 就可能就是唯一的一回了，
0: 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给您拿到价格跟上次一样一样的哈，9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还是老规矩，咱们是限定五盒呢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那刚才咱们导播呢已经再次的示意我了哈，目前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的团拼库存还剩下1078件，马上要突破哈三位数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想定这个，我们就真的跟大家要说声抱歉了哈。
1: 对，
0: 反复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别再错过了，就这么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嗯，
1: 因为他家这个七年的三七吧，我师傅昨天用电话给我传过来了，就是大家看不着，他地翻完了之后，三七已经开始种下了，最起码得等7年它成熟吧。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是个空档，我觉得咱们就先别管，以后就能给大家准备点就准备点，完事对，就需要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很好。而且7年的三七吧，再加上现在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锦上添花吧。
0: 对，
1: 他们两个就好的东西和好的技术放到一起是属于强强联合的。
0: 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是给它磨成粉的话，有点浪费，
1: 反正损失会
0: 是不？对，我也这么觉得。这个破壁颗粒就感觉说好马配好鞍哈。
1: 然后大家用着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要打粉的话，那个机器高温就会把那个三七的药性给改变。用这种气流的形式去破壁形成的这种颗粒的话吧，药效不受损失。
0: 对，
1: 我觉得吸收会更好一点。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同志上次是因为错过了三七的这个活动。如果说你一直在等待三七破壁颗粒出现的话，那这个机会在6-7年之内也只有这么一次了。
0: 所以
1: 我觉得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就用身边的就是孩子啊或者亲属的名额，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定，
0: 抓紧时间
1: 给自己留两份，其实有私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哈，老师说特别对，也是掏心掏肺的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咱们有特别多的朋友哈，可能因为各种顾虑上次就没及时下手，然后想再买的时候等了好几个月，对吧？哎，看到别人，哎呦，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完之后，哎呀，各项方面啊，这个都眼不前能看见的好转之后，再想买，花原价都没了。所以呢，再想买的没有的话，那个时候真属于干着急。三个字儿，完全理解当时的状态。所以现在呢，有了之后，还剩下1000多件，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能再犹豫了。我们的政策不变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大家抓紧时间啊！目前团拼热线正在开通。400-901-5511，400-901-5511。其实说每次团购，我们都有追悔莫及的朋友。上次我记得三七那回就追悔莫及的，
1: 肯定有啊，
0: 后悔了，
1: 也有挺多的。因为事后吧，我们有一些同志就是在疾病积累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发病了，他的情况就不容乐观。我印象里头，好像从上次三七团购之后，都到昨天之前吧，有一个姓李的老大姐，她就挺明显的。因为她是那个脑供血不足，我不是背后去编排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给自己提个醒，她是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头晕，然后总是迷糊。上次的时候那个三七活动咱们也不是特别少嘛，所以他就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就是用还是不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也有很多的药啊，你像这样的同志肯定家里少不了一些药物的。完事他就犹犹豫豫的吧，不知道咋想，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就没太细问，反正就是给错过去了。但是因为一个小区什么的，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比较多，
0: 对，大家有的时候听完之后都大家都聊聊天儿，
1: 对对对。完他们家楼上好像是几楼哈，就隔一层楼上那个邻居就没犹豫，人家是听到我们有三七破壁颗粒，而且我也讲的是七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直接就定了。后来这不就他们不就开始用吗？他家楼上那个邻居身体就硬朗了不少。完事那天下楼买菜的时候，一瞅他上到三楼左右的时候，就李大姐就喘的就不行了。完那个呢就告诉他，哎呀，缓一缓，不着急，还安慰他呢。本来他俩身体就都不怎么样，因为每次他邻居嘛总能碰上，一起买个菜呀，到楼下摘个菜呀，活动活动啥的。完李大姐说的，哎呀，那你最近那个身体好啊，我就不行啊。楼上邻居大姐就说的那意思，他说，哎呀，你没吃那啥吗？我可吃那三七破壁颗粒呀， 员，完就跟他讲哪儿哪儿好，什么大便呢、睡。

0: 掉的状态，你看我这个腿脚，完人家活动活动腿脚，他说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上个六七层没问题。他大姐家住六楼，你知道不？完事李大姐家住四楼，所以就这么个档口，他就不行了。
1: 哦，
0: 完事再看那李大姐，你看跟他的身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家楼上邻居比李大姐还大两岁呢，
1: 嗯，
0: 那都不一样。完事听人家说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他就觉得哎呀妈，就挺后悔的。他就觉得你看，如果当时他真的就把那个三级破壁可得整来的话，咱别说能不能跟楼上的那个老大姐的状态一样，最起码他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回在听那个三级破壁颗粒，我跟大家说，可能也就给大家准备这一次的活动的时候，这回李大姐啥也没想，就是你五盒多少钱我都不想。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就一个人最多就能买五盒，你又不要想，到时候工作人员都会给他安排明白的。完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这还是那个跟上回一样七年的三期不？您告诉他一模一样的，啥都没有变，还是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这是研究所的那一批，是上回留下的一模一样。结果啥也不问了，告诉我就那我就给我订五盒。完自己订完了以后吧，
1: 直接
0: 订
1: 了，
0: 他订完了他搁家里头，
1: 嗯，
0: 就是琢磨着不自己算嘛，99五盒也就不到500块钱呗，咱就说500块钱呗。
1: 对，
0: 完就给他妹妹打电话，
1: 嗯，
0: 完就给那个他儿子打电话，就是就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是给谁定啊，但是好像后来听那个大姐那个意思说的，好像他们都定了。我不知道是他有意的给自己留点啊，还是怎么的哈，反正他通知的人都定了，就这么回事。
1: 哎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就是怎么讲呢，说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刚才老师说到的就已经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效果。所以呢这里啊咱们提醒各位，这个是我们节目举办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举办哈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因为它这个七年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等不到。所以呢提醒那些用过的朋友不说了，这个他肯定已经订完了，没用过的朋友您去感受一下这个七年三期破壁颗粒的效果。所以大家伙注意了哈，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是限定五盒，五盒只需要495元。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咱们老师说到那位朋友一样哈，错过之后再去后悔花多少钱买不到，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你能等你可以后悔，但是身体上的疾病不会给你留有太多的机会。目前呢咱们还剩下5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其实赵云老师我们说到哈，七年的时间，我永远对时间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说我都很难想象七年之后我是什么样，我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没啥大病哈，小病肯定不用说了，这都有了。
0: 对，
1: 这个真是不能去等
0: 啊，
1: 等不起。
0: 七年的时间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
1: 哎，对了，
0: 因为疾病这个东西吧，别的领域我们不谈哈，但治病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等待。
1: 嗯，
0: 就是我师父现在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的话，他也会提醒大家，就疾病有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治。这个时候是你省钱也是治得最松快的时候。你要真紧张到自己都已经病重到就是病入膏肓的那种程度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是钱能够解决的，那段时间你自己遭的罪和家人受的罪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刚开始有一些疾病在轻微的时候可能就反映出来几个咳嗽，如果就是轻微的咳嗽的话，你可能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纠正过来，但正因为你没有去正确的干预治疗，最后可能发展到呼吸衰竭的地步。很多呀这样的病例，呼哧带喘的那只是你呼吸功能减退和衰竭的就是症状之一，可这样的同志就即便你已经衰弱到刚才我们说李大姐那样上三层楼都呼哧带喘的这种地步的话，大家也没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开始干预，所以还是能挺就挺的这种地步。如果真的到衰竭的情况，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睡一宿觉可能立刻咳嗽，比如说你感冒了咳嗽两声，可能一下就犯病就憋过去啊。这个事儿是很快的，
1: 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对呀，你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那个三高 高症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哈，你别觉得我就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他要病真的来的话，咔嚓一下，你再靠体格子都能倒下。
1: 哎呀，这就不是一点点的事儿了。
0: 那这个可真的不是说那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突发性疾病都不是说我准备好了，一二三倒那就倒，那哪是那样的？
1: 我这段时间
0: 就不给你数数的机会。
1: 我这段时间其实听刚才赵林老师说这句话，我特别。

有感触，就是说我姑娘嘛才刚上小学嘛，然后前两天就是她早上起来总抄肚子疼，然后我就找那个咱老爷子嘛，我说老爷子你帮看看到怎么回事，老爷子当时开了一副中药，他说你就吃这中成药就行，然后那个中成药吧就有点苦你知道吗，然后我的女儿说哎呀爸呀我能不吃药不，我能不吃不，当时我的反应说我说你可以不吃，如果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医院了，可能有别的方式了，打针啊或者别的方式哈。我姑娘说啊，那我还是先吃这个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就是人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退而求其次，你去对比一下，其实刚才老师说到的事儿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能用这种方式几百块钱解决的事儿，咱就解决完事儿了呗，我们在这就解决了，对吧？你不用看着我了，我们也不看着你了。你要再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了，真是没办法了。
1: 想用三期的、嗯、我觉得七年的三期你都是不可错过的，
0: 抓紧时间。
1: 如果它要是贵、嗯、那咱们可能这因为它太贵的问题我用不了、嗯嗯嗯、那99块钱你说贵吗？我治不起，那你有点说太那啥了。是是，
0: 所以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哈。今天是我们团拼三期破壁颗粒的第二天，
1: 对对对，
0: 咱们原定是10000件，目前来说还剩几百件，可能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刚才说500多件，估计现在400、300多，有可能的，
1: 越来越少了。
0: 哎，对，就是谁能抢到是谁的，就这么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后啊，没抢到或者错过了，再想花钱，这个告诉各位，时间面前，钱真的不叫事儿，不是所有事儿钱都能够解决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给您做到价格是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99，每人限定5盒，几百块钱的事儿就能够把七年维保的三期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目前呢还剩下，哇，这个不是200件了哈，不是300件，还剩下100多件啊，倒计时阶段，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进行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三期破壁颗粒团拼的第二天了。不过呢，从今天的数量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要稍微抓点紧了哈。目前还剩下100多件的三期破壁颗粒，谁抢到就是谁的。原价198，团拼价格99，就这么接地气儿，就这么便宜，没有任何门槛。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赵林老师好，快帮我订10盒啊！
1: 订10盒，
2: 老伴儿俩人的名。
1: 啊啊啊！看来没有多少了，着急了是吧？
2: 着急，还得赵林老师真给咱们整着了。我之前就说，去年的三级这可了不得。我一直
1: 对，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就买。
2: 我这激动的不行了，太好了。我还和我老伴说，我说这赵宁老师给咱们弄来的七年的宝贝真是已经很感谢了，哪怕198也得买。赵老师，你每次跟那个唐山的斗智斗勇的，就让我们老百姓这争取到最大的福利，让咱90多年能用上，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真太好了。
1: 哎呀，大家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反正这回价钱吧不贵，从七年三期的品质上来说不贵，就是少了点儿。他吧，就是人家研究院吧，也不是出产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的数量呢，只是他们之前订货的那点儿。
2: 老师，你真辛苦了，你一生平安，老师啊！
1: 哎呀妈呀，谢谢，谢谢，谢谢。
2: 这昨天我没订上，今天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2: 老师，你给我订上10盒啊，10盒三级破壁颗粒啊！
1: 嗯嗯嗯，
0: 好的。
1: 啊，
2: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1: 没事，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可千万别忘了啊。
2: 哎，我不能忘，不能忘。
1: 哎，好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说到刚才这位朋友特别激动啊，我能够联想到咱们场外多少朋友也正在此时此刻激动当中，尤其订购过的朋友，尤其是之前用过朋友效果特别好的朋友。七年维保哈，一个三期我们去了解一下，它能够涨到七年属实不易。我们平时在药房当中看到的都是3年的为多见，5年的都不多见，所以你也能够了解老爷子这一辈子哈，为什么对这个七年生的三期情有独钟。那目前呢，咱们的团拼仍在进行当中，原价198，团拼价格99，直接带回家。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听说三七破例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现在病还有机会吗？
1: 啊，可以呀、啊，还剩的不多了、啊。你要再晚一点就不好说了。
3: 那赵宁老师，你赶快给我订上20盒三七破例颗粒吧。我和老伴加上。
1: 啊？怎么的，老伴？
3: 我和老伴加上儿子、儿媳妇儿，一名儿。
1: 哦、
3: 你们这三七才是金不换，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换，哪也没有卖七年三七的。我托人打听老多地方了，都说七年哪也没有，五年要能买着那都很难得了。
1: 啊，那这个真的，就五年，即便是你能买到的话，还是真品的情况之下，它那个价格现在都已经炒到了好像800-900块钱了，也是挺贵的。而且七年的三七吧，它本身孕育的时候三色土就培植就比较费劲，要谁能赶上的话，我觉得真挺合适的，因为它七年的呀，七年三七一盒才99块钱，挺好的，真的。
3: 是啊，您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我听说了，买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还得好几百呢。这是七年，你还三七破壁还是颗粒的，好像才99一盒，我合计我和。

0: 老伴儿这老骨头那能用得上，那不得老好了，所以还得麻烦赵宁老师给我们记上。
1: 能用上，就是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拿回去以后就泡水喝，就最简单的方法对大家都会有益。如果要不是七年的三七的话，我师傅也不会跑老余家走这么一趟，你说是不是？所以觉得大家还是挺有缘分的。那你就那啥呗，把你和你老伴儿加上刚才您说孩子的名字都留给导播，让他给你记清楚，因为咱们现在有限购，一个人只能订五盒，你人头不全的话到最后订不上啊。
2: 好吧，
0: 那好的，谢谢赵明老师。
1: 哎呀，客气了，谢啥，就这地儿啊。
0: 哎，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提醒各位啊，为什么我们要严格这个登记的信息？因为活动有活动的规则。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限购的就是每个人限购五盒。那意味着，如果说你订十盒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两个人的姓名、两个人的住址、两个电话，我们才能够订购成功。所以提醒各位注意了哈，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到的是每人限购五盒，一定要按着活动的规矩来。政策来，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
1: 哎，您好，
3: 我是李文武
1: 啊。
3: 我参加三期那个破壁颗粒的订购活动
1: 啊啊啊。
3: 你先等一下。哎，我是老伴儿 啊，电话不用打了，我这边打过来了。
1: 啊、你和你老伴儿俩人两个电话一起往里边打呀？
3: 我寻啥呢？我寻思我就怕我们老两口参加不上啊，寻思两个人打，看谁能打通好快点啊。
1: 啊，对，几率更大一点。
3: 啊，那个邓老师，你说我们上哪能弄到这么好的那个破壁颗粒啊？所以啊，这回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这回你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而且价格还做到了最低。你说你费这些心血买十盒不到1000块钱，
1: 哎呀，大家懂。
3: 那个赵老师不好意思啊，你是不能再帮我登记，我还要20盒的三级破壁颗粒。
1: 那不对呀、啊，那你几个人用啊？你刚才已经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给你老伴儿来订的这个了，完你现在还要20盒？
3: 啊，对呀、啊，那个这么说吧，赵老师，
1: 你给谁用？
3: 那我家那我老伴儿和我要用。跟你说还有啥，我儿子我儿媳妇儿
1: 啊，
3: 那个另外啥，另外是我们家有遗传的血压高
1: 啊啊啊，
3: 那痛风
1: 啊啊，
3: 另外我儿子跟你说也40多岁了
1: 啊，
3: 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儿媳妇儿也是这病那病的、我寻思我买点儿，完我老伴儿和我用，完另外呢再给我儿子那个儿媳妇儿他们那个用点儿、你说这玩意儿一家人都我健健康康的是不？你快帮我订，这早一分钟订啊，就早一分钟能到货。
1: 啊，
3: 那个地址还是上回那地址，我就要20盒啊，我也不贪心了。另外还有很多人都需要，就把剩下的机会留给别人。谢谢你了。
1: 您容我说一句话，您刚才说上回那地址我不知道是哪儿，你得跟导播重复一下。
3: 啊，行，
1: 要不然对，要不然他也不知道。
3: 好，我一会儿我跟导播说一句话。
1: 对对对，
3: 谢谢
1: 你
3: 了，
1: 只要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好，谢谢你赵老师，我不打扰你，不打扰你了，再见赵老师啊。
1: 好，
3: 谢谢你啊，给你鞠躬了赵老师。好，
2: 客气了这位朋友哈，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针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在咱们场外呢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之前是订购过的，然后用完效果之后确实不错，想再多订点，但是那时候确实七年生三期这个原药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呢咱们说现在重启这个活动呢也很不容易，我们也是经过了重重的这个寻找置换。那提醒各位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还剩下不多了哈，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钱其实不是问题了，因为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99。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
4: 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 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

0: 带回家。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张丁老师你好。
1: 哎，
2: 那个，我想订30盒的。那个，我老公还有我爸妈还有我公婆，正好6个人的名额。然后这不正好能订30盒的吗？
1: 我明白，30盒，也行，也可以，因为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吧，也就这一次能给大家准备，再往后数的话，可能得好几年，得6、7年以后才能给大家准备得上，所以留点也可以。要是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用不了那些，可以匀给岁数大一点的都可以，完你们自己家分呗。
2: 对
1: 啊。
2: 我父母公婆都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忠实听众，这不今天主要是也给他们想订上。前段时间他们没少给我唠叨一个3期的事儿。要不我是托各种关系没整到这个7年的3期，也就找到了5年的，这不老费劲儿的找到一个7年的。
1: 哎呀，反正现在也真是7年的3期不好整了，整点挺好，这样他们也不遭罪，你也放心，对不？
2: 行，老师，那个订上千万别我落下呀。
1: 不能了，你要把信息都给留给导播，然后您看您这个地址，我估计可能不能在一块住，然后你自己分一下，就是你订30盒，就是这10盒或者这20盒给留到哪个地址什么的，你自己订好，跟导播去讲就行，你想好了跟他说啊。
2: 行，那我地址什么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吧？
1: 对，留给导播，然后你告诉他这个地址是多少盒，那个地址是多少盒，都跟他说清楚就可以啊。
2: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2: 一定帮我订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进入到这个现在这阶段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拿到的是7年生的3期的破壁颗粒。那就提醒各位啥呢？如果说您平时哈这个身体没有太多问题，就觉得还行，没怎么着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药房买一点那个普通的3期，3年的呀5年的其实够用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最后仅存的这点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这里呢也再一次的向大家发出一个倡议。目前呢咱们的团评仍在进行当中，原价198，团评价格99，我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张林老师，你好，都快把我着急哭了，你快麻烦，赶快给我登记上，我要参加那个7年的3期破壁颗粒活动呗。
1: 有点着急了，是不是？
3: 昨天晚上急的都没怎么吃饭，这岁数大了嘛，干啥都比较慢。这昨天没报上名，简直一宿都没有睡好。
1: 哎呀，又让大家担心了。但是7年的3期吧，其实就这么多。那你这回订上了，就不用上火了。
3: 那赵林老师，你赶快帮我登记上，我就要10盒7年的3期破壁颗粒。
1: 啊，可以。
3: 对。
1: 啊。
3: 哎，我想就是给我老伴儿用上，因为简单跟您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他就是脑梗的一个后遗症患者，然后说话嘞也比较费劲。经常呢也容易颠三倒四的，然后一整呢特别容易尿裤子嘛，我也特别上头，然后呢也不敢平常呀，也不敢怎么跟他穿裤子嘛。我就听别人介绍说是3期对他好嘛，我也就去给他弄一点那种3年的3期，用着吧倒也还凑合，就是听您说这个老于家的7年水养的3期破壁用着会更好嘛。就我也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嘛。
1: 那肯定是更好啊，从药效上来讲的话，3年为药，7年成保。3年的一般你像我们来用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到药房随便去买，一般的话得用到个7克左右，而且那个吸收率要低一点。5年的3期的话，就是整个是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但是5年的就要贵一点，那3期对于7年的来讲价钱上更要贵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咱们这回给它做成了破壁颗粒的形式，药效呢99%能被大家所吸收，因为它的工艺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物尽其用。哎呀，好东西现在吧越来越少了，野生的越来越少了，这回用上以后很方便，泡水喝就行，就当水喝啊。
3: 好，那张老师
1: 这一个月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3: 好，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啊。
1: 没问题的， 回去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嗯，好好好。
0: 好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广大百姓身体的疾苦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终于给大家拿到了，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咱们是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非常难得。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团拼的第二天了，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您之前订没订购过，这次活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原价198，团拼价格给您做到的是99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吧，目前团拼还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赵林老师，这回我也再订一点，我和老伴两人订十盒。
1: 订十盒可以的。
4: 嗯，可真是，我俩现在也是舍不得呀。我家三七啊，就现在就最后一盒了。我现在都是泡一壶喝两天，就想省着点用。怕用没了，买不着这七年的三七了。这七年的三七啊，真是太珍贵了，效果啊确实好。
1: 他就是
4: 之前我和老伴都是一到晚上都胸闷的不行，有点动静，心脏突突的，听不了一点大声。这喝上三七以后啊，才能睡上踏实觉。我这可盼到您给咱们整的这三期了，不用可怜巴巴的那么省着吃了。这订上以后啊，我们也该放心大胆的用了。让我和老伴好好调一调，血液都循环起来，心脏好起来，人精神起来。赵林老师，您一定帮我记上啊。
1: 反正三期吧，也值得大家一等。这个三期在中医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味药，更何况是七年生的宝贝三期呢。所以你用起来肯定是可以的。现在吧，剩的不多，我就不多讲了，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明白就行了啊。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直播间再多接听几位大家电话，能让大家订购是三七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哈。目前给您订购的是七年为保的三七破壁颗粒，吸收更好，效果更强。我们的原价呢是198，今天给您拿到的团拼价格呢是99块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6: 你好，赵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怎么
6: 了？你好，赵林老师。我这回啊，我这回我还要报名十盒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我和我爱人一起用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跟着您啊，收获了很多的那个健康知识啊。
5: 谢谢。
6: 还有您啊，您每次的那个优惠活动啊，我都参加上了。这回我又能得到这么好的那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而且啊，那十盒啊还不到一千呢。平时买普通的三七呀，要是能投少点，那都比这个价格高啊。赵林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每次啊都是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实惠。谢谢您赵林老师。谢谢。
1: 没事没事，反正大家用着就好。原来三七总是讲多少个头多少个头的哈，所以有一些同志也问我。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同年的，比如说都是三年的，那肯定就是比头多头少的问题。如果年份都不一样，它俩都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你比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年份越长的，它三七的药效越好。一般的三七只能种三年，三年以后烂根子。我们原来研究过三年，到六年就不行了，就烂根子了，就突破不了那个技术。那个人家老余家整的能有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真的是特别了不得，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家，就世世代代这个技术真是太了不得了。所以这回大家拿到的全是正品啊，全是老余家的那个三七，然后经过加工成破壁颗粒的这种，都是七年生的。
6: 是，所以这次啊真的是特别感谢赵林老师，又得到了健康，又省钱了。这三期啊，我跟你说，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的都挺好的，就是啊，那早就用没了呀，这不，我就一直啊，就想着，要是还有活动啊，我一定得进一点，知道吧？这上了岁数啊，血液循环都不好了，这没事啊，溜着点，循环好了，那肯定不爱有毛病啊，是不是？
1: 那必须的。
6: 所以说啊，那赵林老师啊，您一定麻烦您一定要把我盯上这十盒啊。
5: 没问题，我给你安排，完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6: 啊，好好好好，啊，再见啊。

0: 谢张宁老师啊。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呢，咱们现在所剩的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七年生三期做成的破壁颗粒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最后说一句吧，就是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想订的朋友每人是限定五盒，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七年生三期和普通药房三年的甚至是五年的到底有啥区别。您的身体是不会欺骗您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来进行订购。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0: 喂，你好，赵宁老师吗？
2: 你好。你好、
0: 我也要参加这次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活动啊，想要订上那个20盒的那个，用我是我老伴儿还有我儿子我女儿咱们4个人的名额
2: 啊。
0: 不是说4个人就能订20盒吗？
2: 啊，
0: 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2: 可以可以订上的、现在就是不多了，我得把你的信息赶紧给传过去，要不然
0: 那行
2: 以后没有
0: 啊。我吧，我想呢我们全家嘛都能用上，因为我女儿吧随我有点那个低血糖，完了还有点贫血啊。完老伴儿呢和儿子呢就是一起开那个大车拉木头的，风吹雨打的吧整了一身毛病。尤其是我老伴儿那个有一回让木头给砸了。
2: 哎呀妈呀。
0: 完了之前吧您就告诉过我说买三期的时候一定要买那个有没有7年生的，让我打听打听。完我就走了20来家药房嘛，都没有卖的。可下打听到有一家药房有那个镇店之宝号称的那个三期，但是吧太贵了，完了咱们那用不起呀、我就那么一直挺着来着。这回挺好了，我一听说你给我们争起来老于家的那个7年3期破壁颗粒，价钱呢还这么低，我们全家呢都能用得起了。这回先那个可着咱们家的顶梁柱用呗，他俩好好的，我们这个家才能好呢，是吧？
2: 都得好，
0: 我们这家吧都指着他们爷俩呢。然后呢，我和女儿呢也想把身体调整好。完了，一家人的那个劲儿都往一起使呗，是不？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嘛，才能过越过越旺，是不？老师，
2: 对，我不多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一定要帮我记上啊！一定要帮我记上，
2: 我
0: 别忘
2: 了
0: 啊！
2: 记上，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0: 好好好。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进入到第二天之后呢，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的抢订热线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我这也是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来的。我想要记上5盒。
2: 可以。
3: 你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真是不一样啊。既能温水冲，又能热水冲。
2: 随便。
3: 功效。功效还不一样，一举好几得呢。这多省事啊。还能刮很多毛病
2: 啊。对呗，你而且你还捞着7年的3期呢，对吧？
3: 是尤其是像我们就是一上年纪哈，一有病就不是一种病啊，身上那零件都到年头的。
2: 妈，那可不咋，
3: 哪哪都爱出毛病啊。
2: 对，
3: 一吃这3期就给解决了。
2: 对呀，那你要是说的你毛病少一点的那还好点，你用普通的药都行，你要是毛病一多，5脏6腑都有病，他们就相互勾结，纠结在一起，你说那治的时候不费劲吗？所以还得用点好药来镇压他们。这个7年生的3内服外用都可以，它这用途还是挺大的。
3: 是哈。我这之前就吃西药来的
2: 啊，
3: 不是说西药不好，但吃多了呀这效果就不行了。
2: 对，
3: 整一整就得加量咱们这三期啊不就是中药吗？还纯天然的是吧？
2: 对。对。
3: 那不是所有三期都能长7年呢。
2: 对，就是
3: 我感觉
2: 老医院那是很特殊的。
3: 我这最近呢这颈椎呀、颈椎和后背都疼，整的我天天睡不着觉啊，吃饭也吃不下去。
2: 疼
3: 就盼着这赶紧用上这7年的3期。

0: 给我这身体这个淤堵啊痛一痛。
1: 可以的，反正你要是
0: 呵
1: 犯
0: 呵。
1: 紧呐、啊，哪个地方麻呀、木啊、疼啊，其实跟淤堵都有关系，只不过就是大家哪个地方表现得明显而已。7年的三七作用挺强的，我也不用给他家吹，你用完就知道了。你先把信息留给导播吧，
2: 好
1: 我们
2: 吧。
1: 先把订购的事儿给落实下来哈。
2: 嗯。
0: 哎，好嘞，
1: 好
0: 好嘞，那。再见啊，张宁老师
2: 再见。哎，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多聊了。如果呢大家想这个继续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进到现在呢，目前咱们所剩的三七破壁颗粒数量已经不多了。订购专线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会有指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每个人的指尖上都有一圈圈细密的纹路，它们就是我们熟知的指纹。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长出指纹？它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直觉地认为，指纹是为了更好地抓东西，听上去挺合理，对吧？但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指纹真的能让我们抓得更牢吗？事实正好相反。科学研究发现，指纹上的皮肤脊会减少皮肤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摩擦力，而不是增加。这也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手指和脚底即使经常活动接触，也很少起水泡，因为指纹减少了局部摩擦对皮肤的伤害。所以啊，指纹可不是为了更好地抓住手机的。更准确的解释是，指纹让我们的触觉更灵敏。在实验中，科学家用类似橡胶的材料制作了仿生手指，发现当表面带有类似指纹的沟壑时，这种指尖在划过物体表面时会产生更明显的震动信号，而这些信号会被我们的神经系统接收到，帮助我们感知表面是光滑的、粗糙的还是有颗粒感。换句话说，指纹

0: 就像是大自然给我们手指装上的传感器放大器，能大大提升我们的触觉分辨率。那为什么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也很有趣，为什么不会复制粘贴似的长出一模一样的指纹呢？科学家认为，这可能就像猫的毛色、贝壳的花纹一样，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人在母体里发育的时候，受到激素、血液流动、胎儿姿势、羊水压强等微小差异的影响，哪怕是同卵双胞胎，最终也会长出不同的指纹。这也正是为什么指纹成了身份识别的金标准之一，独一无二，终生不变。总结一下，指纹并不是为了增强抓握力，而是为了提升触觉灵敏度。指纹减少摩擦，也让我们不容易磨出水泡。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源于发育过程中的微小差异。它们不仅是人类触觉的神兵利器，也是自然界送给你的专属身份编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去瞧

问你把人看，人和人进花园你别只管，去一趟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趴你太太她又逛花园，第三趴中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趴

嗯。

个大

穿

看。

去大马坡唱歌。

出头，上这一平道，年喜子有一个范氏的花带兵欢喜堂，他率领人马西堂去，他与堂主保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念王子有一个王莽乱为传朝纲，王莽乱为把朝传，三辈就害死了杆子，有一个地杆丞相，保赵王苏妲己混乱朝纲，司马仲粮害老笔杆，不落的破釜马喜定郎可慕。

片年菜籽，三窝的菜籽，说着了有一个诸葛亮，他的直目光，芦花荡，埋伏将，三王爷三秦周瑜。

是夫人

阳台共八十。

下间大山万人呐、被火焚，死落得一身大气，回去看。

上堂。

0: 桑振军有设计唱腔的才能，那段陈妙善在庵中一段就是由他设计的。在桃花庵中，他不但设计了窦氏的唱腔，还能设计陈妙善的唱腔。在打金枝中设计的金枝和国母的唱腔都是非常好听和流行的，甚至还能设计生角和丑角的唱腔。东风团的李双双全剧的唱腔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抢，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儿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不可寻章摘句的，它是整体好，艺术上非常完整，真的是豫剧唱腔当中的极品。

气不愤，他要与

0: 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这几天呢，我一直和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回顾五灵参葛治精肽的整个研发过程，好多的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魏老师，我们一直只知道五灵参葛治精肽治病见效快，效果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盈畅，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金奖，能让咱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名贵的药，真的是太幸运了。难怪自己身体上几十年的顽固老慢病，吃了那么多的中

药西药总是反反复复，用了那么多常规的药，就是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上了五苓参葛炙金汰，50天就能够大变样。还有的人说呀，用了五苓参葛炙金汰，简直就跟变魔术一样，50天小病轻病去无踪，一副药大病重病全身轻松。原来这里面呀，有如此多的秘密，而且五苓参葛炙金汰当中的羚羊角、地龙、海马、蛤蚧、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等，每一味药材都是珍贵的顶级植物药和动物药，药材好，肯定这个效果呀是错不了的。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伙对于五苓参葛炙金汰的高度认可，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呀，在咱们国内，通过活性炭来治疗疾病，可能很多的一些老听友、老百姓都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活性炭在国际上，我跟大家讲，早已经有认证了。其实，在一些医疗最为发达的国家，像英、法、美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好多的医学专家在20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肽与我们生病的课题，并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一直都是在肽领域不断地进行试验，不断地进行探索。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没有肽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就没有健康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伙伴们都是一体多病，这表明什么呀？你身体里面缺少了活性炭，或者这个炭的活性不足了。大家这个时候也许就要问了，魏老师，那到底我们及时补充活性炭，对于自己的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一种肽，它叫谷胱甘肽，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听说过呀？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且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解毒的作用。再比如，还有一种肽叫做神经降压肽。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当中起的是神经调节的作用，可以抑制痛觉、调节内分泌素。这两种活性炭就能够维持人体基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朋友们来看，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再说一下细胞修复肽。顾名思义，它就好像是细胞的维修工，专门来修复细胞的。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得到有效的修复和自愈，能够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呀重新的活了过来，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的功能重新的链接起来，让神经传导功能得以恢复。那恢复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就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心脏复活。所以为什么咱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汰见效那么快？什么原因？就是跟细胞修复肽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的细胞。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吧？然后呢，血管内皮细胞也被修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你的血管特别的畅通，血管内皮特别的平滑，血氧供应充足了，这样呢，你的大脑、心肌细胞就得到了足够的粮草，最终使它们重新焕发了活力。此时再把中断的神经细胞又给它焊接起来了，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
大脑的中枢指挥功能也正常了，这不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心脑复活、心脑健康了吗？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当我把武林深葛至今泰的各种的实验数据和临床病例一一进行展示之后，以最完美的成绩获得了那一届国际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现场呀，简直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在座的所有的顶尖医学研究者和各个机构的医疗人员都带着钦佩惊艳的表情鼓掌，掌声是经久不息。回顾起来，到现在我都是历历在目呀。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中国的传统中医如此的神奇，而且也终于体会到了中国在中医中药现代化进程研究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全球。这也标志着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开始，从此中医文化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当时参会的各个医疗机构的代表对于武林深葛至今泰特别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将武林深葛至今泰长期投入他们国家的科研和医疗当中。更有很多的国家呀，当场表示愿意出资$1800万来买断武林深葛至今泰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当场呢，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花费多年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成果交给其他的国家，交给其他的人呀。武林深葛至今泰，我和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其实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不但呢传承了我们魏家一代代中医人的血脉，更传承着中医的信仰。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借助武林深葛至今泰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折磨。可是一旦这个配方和专利权出让了，我们就再也没有生产武林深葛至今泰的自由了。以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想要服用的话，那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啊。那接下来面临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是好药，药材呢更是万中挑一的好药材。武林深葛至今泰当中，无论是羚羊角、隔界、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人参等等等等，大家听一下，凡是对于中医中药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里面每一味的药材那可都是上等当中的上等药材呀。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那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研发武林深葛至今泰，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个窘迫的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呀。眼看着当时这个谈判呀就要陷入僵局，我实验室的同事比尔安格斯博士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当时讲述了一件事情，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们再一次被震惊了。比尔说的是他的老母亲劳拉夫人的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呀，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原本呢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这样既然提到这儿了，还是给大家呢交代一下，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跟我一起高兴，一起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喝彩。说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他心中呢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劳拉夫人。老人家呢患有糖尿病18年的时间，在患病期间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的脚上的溃疡让他每天钻心的疼，撕心裂肺的疼，连走

整个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一说到糖尿病，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其中一旦发生了糖尿病坏疽，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位老人家就会面临截肢呀。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选择，我相信所有的正常人肯定会选择保命，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残疾人？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的儿女，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事实呀。即使比尔·安格斯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在当时争取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最先进的特效药物，可他呀仍然无法改变母亲糖尿病并发症迅速恶化的结果。就在五菱深葛至今肽研发成功没有多久，比尔·安格斯博士就提起了他母亲糖尿病坏疽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医学界最难治疗的神经性的足部的溃疡，他前后呢给母亲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特效药，但始终没有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进而继续恶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给母亲服用了很多的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都知道，目前很多的一些疾病在西医来讲还是属于摸索治疗的范围，现代医学也没有办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到损伤，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那是最难恢复的呀。当时看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为了自己的母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呀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因为为了救治遭遇车祸长期昏迷的父亲，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日夜难安，忧郁焦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主动的向他提出，让他的母亲可以用五菱深葛至今肽试一试，帮助他的母亲哪怕是减轻一点点的痛苦也好。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对于五菱深葛至今肽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有极大信心的。为什么呀？因为想让细胞也好，神经也好，能够达到真正的修复和再生，这是需要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然而在自然界，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比如说常用的那些化学西药，不可能。所以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都是自然界有生命的，可是呀并不常见。但是深葛至今肽当中呢却有四种，这一点呢我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聊过。首先，深葛至今肽当中所用的地龙是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更加的强大。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了14段啊，不是几段，是14段，三天之后每一段都会长出新的头尾等等全套的生命系统，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在医学界呀叫做全能再生，而且每一条小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其他任何的生物都是比拟不了的。而五菱深葛至今肽当中除了赤地龙拥有这种再生能力的药材之外，另外还有三种啊，葛芥、羚羊角、鹿茸。那说到葛芥，大家非常的熟悉，它断尾之后可以再生，尾巴断掉两三天之后又能够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还有像羚羊角啊、鹿茸啊，羚羊角和鹿茸朋友们也知道，这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

0: 精华所在。它们同样可以在切掉断掉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当它们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神经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武林深葛至清态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还有冬虫夏草、人参、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看，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对，它们可以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气道、血道、经络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葛芥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哪怕是慢阻肺、肺心病，通过用葛芥都可以取得好的治疗效果，还可以助阳益精。鹿茸呢，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凡是有骨关节疼痛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鹿茸，效果非常好，并且它能够治疗一切虚损。人参、虫草，那就更不用多讲了，它们可是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系列呀。而海马呢，咸温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朋友们也不陌生，能够健脾理胃、定魂魄、稳神志。砂仁呢，行脾合胃、行气合中。而且砂仁它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也是最柔弱的时期。而砂仁呢，能够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武陵深葛至精肽就是从这么多的名贵珍稀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它能不好吗？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比尔·安格斯博士的母亲。我们呢，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病例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武陵深葛至精肽对细胞再生和神经修复的作用。那也许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你们这个试验究竟是怎么做的呀？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吗？好，我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在比尔·安格斯博士他母亲坏疽的这个部位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呢放在了培养的器皿当中，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能够明显地观察到这些神经元的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的现象，这是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后来呢，我们将武陵深葛至精肽原始的溶解液倒入到了这个培养皿当中，又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原本这些神经元细胞呀，处于很散乱的游离的状态，就好像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一样。但是当武陵深葛至精肽的溶解液倒进去之后，在短短的几秒钟，它迅速地穿透了细胞膜，进入到了受损的细胞里，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原本干瘪变形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饱满。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细胞呀开始吸收溶液了。等三个小时过后，这些细胞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由最初的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饱满的形态，看上去呀特别有活力。而且他们开始已经正常有序地活动了，原本溃疡的细胞膜也在一点点地修复还原。第二天的时候，这些细胞呀依然在自行地修复，而且排列看上去很紧密，不像之前松松散散没有序列的样子。神经突起和髓鞘呢也开始逐渐地 分裂增生。特别是到了第九天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呢开始向远端形成新的细胞轴突分支。太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此时呢就像蜘蛛网一样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而新生的这个轴突细胞分支和旁边分散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居然它们重新建立起了连接，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神经网。这怎么来理解呢？也许我说的有点专业，大家呢听得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就好比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两个中间被切断的线路开关，现在呢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线给它连接起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正常了，真的是太好了。就在第九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五灵深葛质晶肽在修复激活坏死细胞的同时，我们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了炎性反应试验。说到炎性反应试验，有些朋友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给这个组织一点病毒和细菌，让它发炎。发炎会有什么表现？红肿热痛，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炎性反应。当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时，我们发现滴入五灵深葛质晶肽的溶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五灵深葛质晶肽它能够消除炎症，能够抗细菌。这一点发现让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有一点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体内是高糖的一个环境，高糖的环境那就是细菌病毒的温床。所以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你得病时间越长，那么你抵抗力越差，再加上经常使用抗生素给身体所带来的毒副作用，因此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容易并发很多的炎症，比如说是呼吸道的炎症、气管的炎症、胃部的炎症、膀胱的炎症、尿道的炎症，甚至像慢性肾炎。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结膜炎、角膜炎也容易反复发作呀。这些炎症一旦得了之后，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好，而且还容易并发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合并症。但是没有想到，五灵深葛质晶肽直接把这个炎症反应给解决掉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面很多专家教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比尔·安格斯博士呢，当即就决定让他的母亲来服用五灵深葛质晶肽进行治疗。当然在服用的时候呀，我还建议他的母亲呀通过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深葛质晶肽，目的是达到更好更快的治疗效果。之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在治疗中还要进行存档和分析。这个目的呢，也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五灵深葛质晶肽它的实施效果。所以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查它的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劳拉夫人血液里面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多余的血脂胆固醇，基本上全都是这样的一些粘合物。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说糖和油粘在了一起有多么的顽固，而且它堵在了身体的血管当中，根本是很不容易轻易的来进行疏通和清理的。但是呢，就在劳拉夫人用灵芝水顺服五灵深葛质晶肽仅仅10天之后，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腿呀 不像过去冰凉了，开始回暖了。尤其是他的脚上面长期的那种麻呀、痒呀、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在第50天的时候，坏疽的部位就不再有炎性的渗出了，不像过去流脓淌水的。那股臭味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能够看得到脚上面的伤口部位啊开始长出鲜肉了，并且一点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呢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血液实验分析，发现劳拉夫人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的减少，血流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血液的粘稠度明显的降低，而且局部血管已经开始恢复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也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关键是什么？神经细胞也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呢也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传导功能。在通过五苓参葛炙金泰一副药，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服用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5 降到了 9.5， 而且检测得到他的胰腺细胞的功能已经恢复了 80%， 坏疽部位的伤口呀完全的愈合结痂，并且还脱落了。当时他的降糖药和抗生素已经全部的停掉，但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非常的平稳，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炎性反应。对于劳拉夫人本人，她当时最高兴的事情，哎呀，终于摆脱了轮椅，自己可以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脚保不住了，视力呢也明显的提高了，皮肤瘙痒的情况逐渐的消失。老人家呀真的是喜出望外，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所以后来比尔·安格斯博士愿意呢代表他个人以及整个研发团队提议，让我成立专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科研中心，并且他的实验室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的机构，当时注入资金$500万。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到比尔·安格斯博士已经第一个站出来成为了注资人，在经过考虑之后纷纷表决愿意注入资金。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五苓参葛炙金泰被我和比尔安格斯的研发团队独占，因为这么前沿的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在这次汇集了全球知名医疗机构的国际医学博览会的推动之下，连续有12个国际权威医疗机构注资，资金高达$7000万。同时呢，五苓参葛炙金泰逐步的在全球各个国家进行推广。在我的坚持之下，我提出我可以不要任何的专利费和利润，但是我要求五苓参葛炙金泰在中国地区的首批推广，要给咱们百姓呢减免80%的费用。按成本价格来进行推广，等中国首推成功之后再按全球统一价格进行销售。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的手里掌握着五苓参葛炙金泰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当时其他国家的参会机构不得不尊重我的决定。等到这一切落实好了之后，我马上联系到了我的师兄，也就是奥林特制药厂，来进行五苓参葛炙金泰的生产、包装等等。那常听我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师兄呀，小时候被他母亲的亲戚遗弃在了乡下。我父亲呢，在出诊的路上见到他，从此呢，收留在我们魏家。父亲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魏有朋。我们呀，一直亲如一家。后来呢，师兄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于是呢，他恢复了他的父亲的姓，姓段。长期以来呢，他一直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五苓参葛炙金泰是我研发了14年的成果，是以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红花等等12味名贵的药材入药， 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双技术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它能够打通人体的气血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是我们中医中药现代化细胞自愈医学的代表。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伙真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才是无价的，健康更是千金难买的。同时父亲和师兄呀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在减免 80% 药费的基础之上，他们呢联手炮制出一批特殊的灵芝，作为五灵参葛制金肽最适合的药引子，来免费的送给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收音机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早早的就打电话预定了五灵参葛制金肽，而且很多用上五灵参葛制金肽的患者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身体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前沿医学科技结合在一起所创造的奇迹。我作为一名医者，也是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的去做了。产品呀，无论有多好，咱们的老百姓你得用得上用得起，对吧？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最终实现全民健康，才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的摆脱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伙一定不要浪费我为大家争取来的有限的时间和机会。那在这儿呢，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咱们五灵参葛制金肽，它不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还能够防衰抗老，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如果您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出现了各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胃病、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或者是常年患病、身体虚弱、久治不愈、在痛苦当中煎熬，这样的一些老伙伴们，大家放心来找魏老师，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通过用五灵参葛制金肽，真正的帮助大家实现重病保命，慢病治病，无病防病，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份郑重的承诺。那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制金肽，参葛制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制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制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喂，是魏老师吗？
5: 我是魏海英，欢迎你，请讲。
4: 哎，你好你好魏老师。
5: 嗯，
4: 我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了眼泪呀。哎，你看这个五菱升格至精一肽啊，这个药材这么珍贵。
5: 对，
4: 就那个羚羊角粉嘛，那跟黄金差不多一个价呀。
5: 是的。
4: 哎呀，你看您辛苦这么研发了这么久，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
5: 嗯，
4: 现在推广价直接减免80%。
5: 没错。
4: 哎，你看让我们就只花20%的钱。
5: 嗯，
4: 哎呦，这么说吧，这是最低的成本呐、啊，就能买得到啊。
5: 是的，嗯，
4: 真是的，谢谢您啊，魏老师。你看上次啊，是因为这个药紧张，我没买够一副。你看赶上能减免这么多，一会儿通完话的话，这次我得订购一副啊，订一副手里的药能够了，心里就踏实了吧。
5: 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再好的药如果是天价药，让我们老百姓呀望而却步，那也就失去了它研发生产的意义，你说对不对呀？
4: 对、
5: 哎、所以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让大家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现在人们生病了，你说去医院挂个号做个检查，尤其是做点什么 CT 啊核磁呀、啊、还没等开药治疗呢、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都花出去了。
4: 是是是是是。
5: 嗯、那我还特别关心您是已经用过五菱升格至精肽了吗？
4: 用过了用过了。
5: 哦，
4: 你看我是啊查出来的心脏病啊都有3年了、哎，说我这个是2间半啊3间半关闭不全。
5: 嗯，
4: 哎呀，那白天吧还好点，一到这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5: 嗯，
4: 这个心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
5: 哦，
4: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啊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5: 哎呦，嗯嗯，
4: 哎呀，吃药也不行，输液也不行、哎呦，折磨的我呀都快把我折磨死了。哎呀
5: 看来您过去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心脏的事儿无小事儿。您刚才说检查确诊了是2间半、3间半关闭不全，那这个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风心病啊，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导致心衰。咱说不好听的心衰，可是容易要人命的呀。
4: 哎呀，您不愧是位专家呀，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5: 哦，那看来您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五菱升格至精肽的呢？
4: 哎呀，这不我有一个病友推荐让我听您的节目。
5: 嗯，
4: 因为他跟我这病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5: 嗯，
4: 人家就是通过这个五菱升格至精肽用了不到50天、人家那个心脏病没犯过。
5: 哦，
4: 一起锻炼的时候看着呀、看着人家可有劲儿了。
5: 对，
4: 你看我呢一天到晚就没点力气。
5: 嗯，
4: 哎，我看他用完了那个药盒子，的确是这个五菱升格至精肽，而且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5: 嗯，
4: 你像这个人参，那谁不知道，那可是大补元气的呀。
5: 对，
4: 哎，在古代的时候还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呢。
5: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
5: 嗯嗯，
4: 哎，也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魏老师。
5: 其实我们老百姓呀、也许对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尤其是能够大补元气，用于久病的人、身体虚弱的人，大家呢觉得这个人参用上去之后，马上就有精神、有力气了，对吧？所以啊，五菱升格至精肽里面由于有人参，大家呢用上去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元气满满啊，有精神、有力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这样的病情，单纯的补气不行啊。你的心肌细胞呢必须得得到修复。那你心肌细胞为什么容易发生这种老化呀、坏死呀，导致心脏的瓣膜产生了病变呢？现代医学认为身体当中的活性肽太少了，最终导致了心脏瓣膜发 发生了问题，关不住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用了五灵参葛治金泰之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
4: 5-6天的时候吧，
5: 嗯，
4: 哎，白天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精神了。

0: 好，
1: 你像过去我就老是总想躺着嘛，你看现在我出去买个菜，走个两三公里，也没啥问题了。
0: 多好，
1: 关键是晚上睡觉啊，睡得还特别沉，特别香。
0: 你看，用了五六天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见效多快呀！
1: 对对对，入睡特别快。
0: 嗯，
1: 你这一睡啊，就能睡五六个小时吧。
0: 嗯，
1: 哎，这睡眠一好啊，哎，我这个心脏病也不怎么犯了。
0: 多好啊，睡得好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对对对，应该就原来吧，整天这个心里咚咚咚咚跳的，哎，那种情况，哎，也消失了。哎，魏老师啊，我这回啊，就觉得我是。找对路了吧，用对药了。
0: 这药找对了之后呀，你发现没有，治疗起来其实并不难，很轻松的啊。
1: 可不是嘛。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嗯，
1: 你看原来我是有这个小脑萎缩，走路呢，总是不稳吧。
0: 哦，
1: 有的倒。
0: 嗯，
1: 哎，你说自己走路都有点害怕。
0: 嗯，
1: 哎，那时候啊，就是我都靠着墙根走。
0: 哎呦，
1: 万一摔倒了。
0: 啊、
1: 摔伤了，弄个脑震荡什么的咋办呀？
0: 哎呀，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1: 用了我的圣葛治静态啊，也就20多天吧，我感觉
0: 那时
1: 候走路哎稳当了，不用扶墙了。
0: 好，
1: 哎、你看跟着老伴儿一起出去，我比老伴儿还走得快呢，这是意外收获啊！
0: 哎呦，这个意外的收获还不小。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脑梗呀、腔梗呀、脑溢血呀、脑萎缩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多了，可是目前呢，西医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一般的就是营养神经呀、通血管呀，但是效果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神经的修复一直以来是一个医学的难题，但是这些问题啊被咱们武陵深葛治金泰攻克了。你看你现在用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问题，而且呢，对于我们脑萎缩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感觉到是意外的收获吧？我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谁啊？你体会到现在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嗯，
1: 对对对，我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0: 啊，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大的问题帮你解决了，什么脑萎缩呀、心脏瓣膜的问题，小的问题什么失眠、便秘、胃肠道的问题也治疗的相当不错。只要你用够一副药，我告诉你，接下来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心好、肾好，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这个我是相信的
0: 啊，
1: 所以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
0: 对，
1: 现在最低的成本价，我一定要把药备足了。
0: 嗯、
1: 我呢还是早上、中午各一粒、
0: 嗯，
1: 晚上2粒，我还这么用着吗？
0: 嗯你这样，你调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过去考虑到你心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为了避免大半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让你睡觉之前呀服用了一个加强量、
1: 啊、
0: 现在咱们心脏的问题治疗得多好呀，所以晚上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1: 好好好，我就按您说的、
0: 嗯、
1: 那这样，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再见。嗯，
1: 哎，麻烦您，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陵山阁治金泰，山阁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武陵山阁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 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50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啊，您好。
0: 啊，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啊。
5: 啊啊，哎，魏老师，我听节目里介绍说是50深格致精肽，得到国际上认可了。
0: 对，
5: 那可太厉害了。
0: 嗯，
5: 而且这么好的药吧，你直接比国外便宜了80%。你像我只花20%的钱就能拿到，
0: 是的，
5: 真是省了太多了。
0: 啊。
5: 而且你想想，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口服用药就能治好病，那不用成天的往医院一趟趟跑了。
0: 对，
5: 你住上一次，全家老少都得跟着伺候，而10天8天的也得18000了。
0: 没错，
5: 你每年这来回得住上好几回吧？你这耗着全家人的心血呢。
0: 嗯，
5: 这现在能用上50深格致精肽这么好的药，还少花钱。我都不知道咋感谢魏老师了。
0: 好，听得出来啊，您也是特别的高兴。其实在50深格致精肽研发之初呀，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好药，咱们还得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哎，如果说这个药挺好，价格特别的贵，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那研发它又有什么用啊？那我能够听得出来，看来您是已经用过50深格致精肽了，是吗？
5: 哎呦，用过了，特别好。要不我这一跟魏老师说话，我就语无伦次，我特别激动。
0: 特别激动啊。那你过去是怎么不舒服呢？
5: 哎，我以前那个病啊，太磨人了，就是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0: 哦。
5: 哎呦，这个病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0: 是的。
5: 就像半个脸，连带着嘴，像针扎似的。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连嘴都张不开，说话也费劲。
0: 哦。
5: 最要命的是，一吃饭他就更疼了。
0: 哎呦，
5: 你得病这一年呢，我整整瘦了一大圈。你说看见好东西你张不开嘴，你想吃，对吧？眼瞅着往下瘦啊。
0: 是的，
5: 吃药、打针、针灸、按摩都用过，就是不见好。
0: 哎呀，听听你讲过去的病情，我都心疼你啊。在这呢，我想和您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凡是被西医诊断的疾病带着神经两个字，比如说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什么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耳鸣等等，那这样的病呀都不太好治疗，而且患病的这个人还特别特别的遭罪。您想想，连吃饭、喝水、睡觉都影响了，痛苦不痛苦呀？那我特别关心您是怎么用上咱们的50深格致精肽的呢？
5: 是我们小区里有不少人在吃，我打听人家我才知道的。其实之前这个肽吧，我多少了解点儿，我用过那个活性肽蜜，就是那个蜂蜜也是纯天然的。但是我想这蜂蜜怎么能和那个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断脚再生的葛芥、断脾再生的赤龙这些东西提取出来的肽相比，那我觉得那个劲儿是没法比。
0: 是的，您太有生活经验了。你说那蜂蜜也好，蜜蜂也好，能和鹿茸啊、 啊，这个羚羊角啊，包括葛界相比嘛，真的是没法比。嗯，
5: 对对，而且五零新葛制定肽里边你也说了都是好宝贝，
0: 嗯、
5: 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啊。所以当时又加上小区里人都用着，
0: 嗯、
5: 我就想着我也试试。
0: 嗯明白了明白了，一个是周围的人用的好，另外呢您一看这个成分特别的好，所以呢打心底里头就有信心享用上。我跟您讲一下啊，这个五零深葛至今

0: 态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复合型的活性态。什么是活性态呀？你比如说是鹿茸也好，还是蛤蚧也好，还是赤龙也好，这都是大自然赋予它这种自然的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其他的一些植物呀生物能比较吗？不能够比较。而这个复合活性态呢，它能够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那是以往大家接触的用过的一些什么常规药啊特效药呀完全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当然在这我特别想知道啊，您用上五灵深蛤至今肽之后身体究竟有哪些变化呀？
1: 那是太大了，那可算是救了我了。就是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疼得轻了，吃晚饭的时候啊，哎，没感觉到疼。
0: 好，
1: 那效果来的确实快呀。后来我就接着吃，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三叉神经疼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
0: 太棒了。
1: 哎呦，以前疼起来疼的那是呲牙咧嘴的，根本睡不着。后来慢慢的睡觉就好多了。也就用了有一个来月吧，吃饭能张开嘴了。原来吧，那嘴不敢张，只能吃流食，而且还不敢嚼。现在啊，天天吃米饭吃干粮都没事了，胃口也好了。魏老师，我最近称了一下体重哈，还重了4-5斤呢。
0: 哎呀，长肉了啊。
1: 哎呦，太高兴了，主要是他不遭罪了，不受这个折磨了。
0: 多好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听了之后都替你高兴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凡是被诊断的疾病带有神经两个字的，西医怎么治疗啊？一般就是营养神经呀，用点 B1 呀 B12 呀，再不行就针灸封闭。但是呢，治标不治本。那么你为什么用上五灵深蛤至今肽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活性肽，它能够打通气血的通道，修复再生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让这个神经传递网呀重新给你建立起来了。所以怎么了？一些顽固性的神经性的病变就可以治疗得好，而且你看见效多快，用上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这样的话给你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呀，对不对呀？
1: 那可是对。
0: 哎呦，
1: 好，以前疼起来你都觉得过日子都没奔头。确实是，我现在可解放了。
0: 哎呦，多好多好啊。在这儿我跟你讲一下，咱们有的时候呀最怕的是什么？看不到希望，治病呀一点效果都没有，都绝望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效果这么好，你这个不算是大病啊，你的情况来讲啊，最多用上一副药，咱们不仅好了，好了之后呀都不会反复发作了。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以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会更好了，明白了吗？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魏老师。你真是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我现在啊，听到只需花20%的药费就可以拿到药，那买五灵深蛤至今肽的人那不就更多了吗？我现在得赶紧打电话订药去。还有好几个邻居啊，也让我帮着他们订，我任务艰巨着呢，我怕订不到喽。
0: 你这样。你挂了电话之后，你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订购，因为这两天呀，订药的人的确非常多。你想啊，现在我们只需要花费原价的20%，相当于你过去要花100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花20块钱。我认为这个钱多钱少呀，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五灵深蛤至今肽成分好，效果好，大家用了之后能够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祝你身体健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嘞好嘞，我指定不能耽误时间了。那谢谢魏老师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3: 猪猪侠攻击钢大力，
2: 猪猪星已是百年的圣物，因负圣杯，如今却出现在地球之上。武灵侠们为了打败宇宙入侵者史魅克，守护猪猪星和宇宙的和平，不得不前往地球寻找失落的音符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自己人效应。某位中学班主任就听说班里出现了一对早恋的学生，但是啊，他没有像其他班主任一样把那些早恋的学生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教训一顿，然后叫来各自的家长，而是在一周后的班会上展开了一场讨论。当年少的我们遇到爱情，这场讨论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大家都觉得老师是另有目的的。讨论会上呢，同学们积极发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呀，这位班主任总结了之前说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其实啊，老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当年少的我们发现自己爱上了某个人的时候，那多半只是一种好感，还不能说是爱情，因为爱情是要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彼此还要依然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那才是一辈子的爱情啊。而现在的好感或许只是某种喜欢，但喜欢并不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因为那只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假如被外界的东西破坏了，那该有多可惜啊。记得老师当年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班里的一个女生，上课的时候还惦记着她，后来成绩下降了，我便决定好好学习，等将来有出息了再向她表白，到那个时候我才有能力给她幸福，你们说呢？同学们一听老师也有这样的经历啊，觉得老师像自己一样，所以老师后来提出的建议同学们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教，把自己归入学生一类，变成了同学们的自己人，像是一位知心朋友，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这时他的建议和说教才更容易被同学们接受，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自己人效应，也叫同体效应。在日常生活中，假如彼此间有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交流起来就很快会感觉亲近，因为这种心理上的自己人作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可见在人际关系当中，自己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那些在某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往往会更快地被接受，这就是相似性使对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和信赖感，交流起来也就多了一种彼此喜欢的味道。因此，想要得到他人的喜欢和认可，或者需要自己的意见被采纳，那就把自己变成他们的自己人，展示出自己在某方面与对方的共同或者是相似之处，建立起对方对你的充分信任。一旦对方将你看成与自己有相同志趣或者是经历的人，就会在心底慢慢接纳你，对你敞开心扉，并接受你的意见。因此，聪明的人会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将自己人效应啊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不仅是空间距离的拉近，更是心理上的亲近感、信赖感的增加呀。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应该注意哪些。第一，不能拿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孩子天性好玩，不像成年人有持续的专注力，特别是在阅读、上课这些需要高度主动注意的事情上，孩子明显是弱于成年人的。所以要判断孩子的专注力好坏，应该与同龄人相比。针对孩子的专注力，一个德国的育儿机构给出了这么一组数据：5到7岁的孩子可以专注15分钟，7到10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分钟，10到12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到25分钟，12到14岁的孩子可以专注30分钟。当然，这些数据仅供参考，个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第二啊，那就是专注力训练要结合实际，以孩子自身情况为中心。现代心理学常用的提高专注力的方法，那就是正念管教。它的核心就是注意资源的管理，专注于现实，并且接纳当前的孩子的真实面貌。第三，父母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父母发脾气，孩子就会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自身焦虑系数偏高，专注力也就偏差。第四，学习之前花60秒玩一个收心的游戏。首先，双脚放在该放的地方，脊背挺直，然后小耳朵准备好，拒绝接收太多外界的杂音。再次，眼睛专注地看着书本。最后，大脑来思考书本上的内容。关于专注力，作家西塞罗说过，任凭怎么脆弱的人，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必能有所成就。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却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有两套牙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关于牙齿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两套牙齿？是为了吃得更好，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你的牙齿，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咱们经历了两次牙齿换新。首先是掉了乳牙，然后长出恒牙，而且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两套牙齿呢？其实咱们的第一套牙齿乳牙主要是帮助我们度过幼年期。你可能会想，乳牙不重要，反正会掉，为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呢？其实乳牙在

0: 咱们吃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保证营养摄入，还为恒牙的生长留出了空间。如果乳牙没有好好保养，它们早早脱落，或者发生严重的龋齿，可能会影响到恒牙的位置和排列，甚至让后来的牙齿变得拥挤或者长不出来。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后，乳牙逐渐掉落，恒牙开始生长。恒牙比乳牙要大得多，功能也更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咀嚼食物，满足我们日常的营养需求。恒牙的生长需要空间，而乳牙正是提供了这个空间。也正因如此，恒牙才有足够的舞台来茁壮成长。如果你有朋友的牙齿生长得比较特殊，可能就会有智齿不长、恒牙排列不整齐的现象。其实，恒牙的生长和你个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天生的基因因素，口腔健康、日常饮食、牙齿护理等也对恒牙的正常生长有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牙齿的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牙齿并不像骨头那样可以自我修复，一旦损坏就无法恢复。可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每天的护理来保证它们的健康。每天早晚都要认真刷牙，并且坚持使用牙线，才能保持牙齿的健康，并且要避免吃太多的糖分和粘性食物，这些都能帮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口腔环境。总结一下，从小到大的牙齿更换并不是为了应对日常饮食，还为我们的一生提供了重要保障。乳牙为恒牙的生长腾出空间，恒牙则帮助我们正常进食，保持营养。而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健康一生。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 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2: 去啊！
3: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当天，
8: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5: 你现在不许喝酒，
2: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啊，窗户两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6: 听到吗？
9: 都是玩，知道吗？玩。
10: 入急流室，急急急急。
11: 我也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突。

0: 个人不行的。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0: 欧姐，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3: 当当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4: 拉黑他，拉黑他。
0: 你配不上纯纯，我劝你放弃。
5: 你都配不上了。
0: 我是他妈。
6: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7: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 巍巍宝塔山，滚滚岩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泡泡总是圆的？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吹泡泡时你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的问题，为什么泡泡总是圆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管你是用吸管吹还是用泡泡水套圈子，出来的泡泡几乎都是圆滚滚的球形。难道泡泡只能是圆的吗？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物理学的秘密。首先，泡泡的本质是一层非常薄的液体膜，包裹住空气形成的一个气囊。这层膜并不是随意飘着，它里面的分子之间是有亲密关系的，我们叫它表面张力，可以理解为液体分子都手拉手，想要把膜拉得越小越紧越好，就像橡皮筋被拉紧一样。那问题来了，如果泡泡是膜在缩小，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个球呢？因为球体是在一定体积下拥有最小表面积的几何形状，也就是说，液体膜一边在努力地包住空气，一边又在尽可能地让自己省面积，于是最终它自然就会收缩成一个圆球。这不是泡泡的任性，而是自然界最省力的选择。当然也有人问，那能不能吹出方形泡泡呢？答案是可以，但那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比如用框架限制它的形状，但一旦失去限制，它还是会乖乖地变回圆的。所以圆泡泡是自然的本能，方泡泡是人类的艺术。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泡泡可不是小玩意儿，它涉及到了物理学、化学、流体力学，甚至工程材料学。泡泡表面的张力模型还被用来模拟细胞膜、纳米结构、太空舱气压等复杂问题。下次你吹泡泡的时候，别忘了你手里不仅拿着童年快乐的小道具，也拿着自然界最简洁的几何答案。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白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0: 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

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Mutation rule of ausgeglichene Evolution。Evolution.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说起。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持久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结党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啊，好不快活呀！

在此一时秦老伯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伯在家吗？秦老伯在家吗？

0: 门外是哪一个呀？
1: 是我呀。
2: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
0: 哎，你就喜欢开玩笑
2: 啊。
0: 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老白，
1: 你来看呐。
0: 耶，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1: 这路上吃来的呀。
0: 你又开玩笑了。
1: 老白，
2: 是
1: 不相瞒，这是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
2: 做本钱的呀。
0: 好好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
2: 啊，
0: 今后可以吃用不愁
2: 啊。
0: 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1: 那是那是。这往日卖竹嘛，全靠秦老板帮忙。那明天卖竹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2: 好说好说好说呀。
1: 那我就告辞了。
2: 明朝会。
1: 明朝会。
2: 明朝会。
1: 明朝会呀。立了亲家有烟点，又到自家猪肉铺。女儿开门，女儿开门啊！
3: 卖力啊！爹爹
1: 啊，
3: 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1: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3: 可是借来的。
1: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3: 是哪里来的你？
1: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3: 此话当真？
1: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3: 亲娘啊。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前去找他，如今事已危急，不如同他去吧。
1: 如今天来前，再找盗密人。想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管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2: 姚二叔，姚二叔，大姐，
1: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想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带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3: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

0: 小马叔，
1: 你哎，你哎呦，哎呦，嗯，
0: 哎，又喉咙，又喉咙，又喉咙又喉咙，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半道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哎呀，
2: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你看，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
3: 耶，原来是尤二叔啊。哎，这好好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烧

0: 鲜血淋淋，怕人的很了。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桶钱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1: 那15贯铜钱呢？
3: 哎，找找看，
1: 找找看，
3: 找找看，
4: 找找找找。
3: 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3: 也不见了。
4: 好奇怪。

0: 常言道，女大不喝酒，酒留惹祸灾。苏西眷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野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女大心大是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腹上阵，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了。
0: 如此大姐。

0: 爹，你
1: 天老马，
0: 你干的好事啊！

战士死了。

0: 他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0: 啊，对呀，你要是。

0: 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1: 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2: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话。哎，
3: 滚！
1: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0: 你拿过来吧，你。说说看。
4: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事，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啊！
0: 这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还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1: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可上讨府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2: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远去好人呐、
5: 啊！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1: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3: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4: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6: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3: 好。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陆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
2: 好，
1: 带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2: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3: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15贯铜钱。
1: 那凶有难，说带之前也是15贯吗？
3: 正是。
1: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3: 正是。
1: 由此可见，熊有兰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4: 小的不敢乱讲啊。
0: 大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那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
1: 你们先退下。
4: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
2: 带苏旭娟上堂。
5: 参见老爷。
1: 抬起头来。
5: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6: 苏旭娟，

0: 伙私通奸夫，偷盗10万钱，杀父而逃。
1: 大老爷所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0: 嘿嘿，推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1: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0: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风引蝶，伤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1: 小女子并无此事。
0: 求赐名。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15万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1: 小女子。

方才令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你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驯兽本色。杀父盗财，快赶敌来！我懂大兴怎知厉害，快不快招

0: 鬼火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快不快招？
1: 老爷容禀。

0: 伶牙俐齿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他，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我，你说这15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这苏旭娟已经招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招了吧。
1: 冤枉难招，
0: 哎，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招，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

0: 元昭，
1: 元昭，
2: 叫他化工。

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应人而解啊！

命恩福旷太爷连夜监斩，常州府无锡县原籍囚犯领命，我们二人奉命调取，胸有难，当不发

和常州府的府神和毒液的夜神是三神一国，无意成舟，我看此事是来一碗火。

0: 刘刘兰呐，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匡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匡大人呐、啊，可是有名的清官，包公在世啊。哎，今天见咱您的可就是匡大人呐、
1: 啊。怎么，是匡太爷见斩？
0: 是啊，是啊。

痛苦，查查民情，平生愿。相貌长，此人苏州民风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建站长州岸，正气凛然扫兴。兴安旷中，知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建站，求返良民。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开兴趣，与我赛一首棒。

0: 太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去占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女？
2: 相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五万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诛仙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2: 来，
3: 在
2: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闻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熊幼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15贯铜钱，前往常州办货。这是原来客栈的循环簿，请太爷查看。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以懒击石，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将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3件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血手飞廉江红烈，9头神雕纪承达，5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6剑呢、7弦呢、8怪10的魔呀，什么人都有，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随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眉，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

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实战实战，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虽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不，三哥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夏随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随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得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徐良、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方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鸳鹰、上官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云中鹤、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儿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鸳鹰和上官峰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这才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专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爱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

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这老二位呀，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多悬！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元英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英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风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儿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风就不然了，上官风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知，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
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的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吗？你的话音还在耳啊，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伸手我们双双都得交代。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比我们强点的人有的是。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夏遂良再能耐手大，能不能捂过天来？将来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师兄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呢，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易解不易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得就蹦了三蹦。诸葛，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衣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衣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我夏遂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遂良翻脸不认人。夏遂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
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

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遂良。师兄来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遂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武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遂良一摆手，哎，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元英，来吧，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一纵，嗨，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啊，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了。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翻着眼睛看着，早了他不躲，当然躲晚了也不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哎，双臂一合，使了个金龙双脚锦，两臂交叉抓住个元英的腕子，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诸葛元英急忙撤掌换招，但是还没等到换招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唰跟进来了，掌风烈烈，掌影似山呐，挂着风声直奔诸葛元英的脑门和前心。诸葛老剑客双脚点地，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一招叫千斤坠，噌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才躲开他的双掌。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就十几个回合呀。老少英雄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诸葛老剑客白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把徐良和白云瑞急了，就想拉家伙过去帮忙，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掌正打到后背上头。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夏遂良手下还真留情了，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诸葛元英就地就

0: 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咕咚，把诸葛元英打出去四丈多远，是翻身摔倒。大伙赶忙过去抢救，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已经打昏过去了，脸都憋青了。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把他抱起来一看，不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不让他吐出来这人就得交代。忍着痛对准穴道就是一掌，这一掌这一拍一震动，就看诸葛元英嘴张开，这口血再喷出来。之后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上官峰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峰就上去了，找夏随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随良嬉皮笑脸，哎呀，上官峰啊，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怎么，你瞅着眼馋了，你也想吐点血败火吗？我就成全你。肉肉肉肉啪，12个回合之后，夏随良使了个海底苍化，又叫海底捞月，这一掌拍的正拍到上官峰小肚子上，离着致命处就差3寸。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把上官峰打的双脚离地起来5-6尺高，整个身子飞起来了，摔出去3丈多远。幸亏徐良身子快，肉往前一纵，从后面把上官峰给拖住了，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这人当时就得交代。可就到后面一看，老剑客面部发青，牙关紧咬，岌岌可危，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夏随良往后一撤身，双手一背，晃着脑袋在这儿冷笑，哼，哎，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休怪夏随良无情啊。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大剑夏随良连胜了2阵，把群贼呀可乐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是眉开眼笑。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他是最高兴的，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跟开封府的仇越深，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把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一网打尽， 但是夏遂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把头一晃，一阵冷笑：“不必，何必操之过急呢？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必着急。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规规矩矩退回本队。夏遂良啊，问徐良他们，哪个过来呀？有过来的没有？今儿个我全包了，哪个不服是敞开来。乐兄他，你在旁边给我挂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遂良有多凶啊。那老兄弟，我们就等人等死不成吗？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树安呢，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这台子它高啊。再看方树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
2: 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
0: 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遂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方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方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下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遂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

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徐良不必捉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呢，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询了。夏随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随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

江浦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翠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翠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遂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遂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遂良。但是，夏遂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人，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遂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遂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窟伦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成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一百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呢？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成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

0: 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站不倒下虽凉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虽凉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方砖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
1: 咦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有帮忙的没？
0: 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方砖好像没咽了气呀，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边说这干什么？乐疯了。
1: 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雇一位了。
0: 这几位一乐，说完了，不必捉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方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在招呼人的吗？哎，向方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你说我是府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

0: 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须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下虽凉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饿过满营。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树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1: 认识。
0: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1: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随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呀，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玩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2: 哎呦，真够横的，
0: 夏随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啊，如果把天下的高人

人都得罪了，你下嘴两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陶福安一看这下水良知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源蹦过来了。王源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随良的话，把王源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把伞法往后一甩，苍的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老剑哥，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哗啦啦啦啦！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下随良。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周日下午，一个老朋友呀来我家叙旧，中途呢他的小孙子发来了微信视频通话，孩子呢才5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特别可爱。视频的时候呀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刚刚学过的诗，这首诗呀大家都耳熟能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我们太熟悉了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好多的老伙伴们，小的时候要么在农村生活，要么呢也上过山下过乡，有几个没干过农活呀。那大夏天的，背着水壶拿点干粮，一大早呢就去地里干活去了。干活的时候泪水呢不一会儿就流到了眼睛里，辣的呢是直流眼泪，而身上呢晒的是油黑油黑的。经历过这些的人呀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现在呢推出了光盘行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要让人们从小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这首诗的作者，我相信有好多的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对不对？作者呢叫李绅，能写出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这个作者我们是不是感觉他一定是一个节俭的、朴素的、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事实上呀，这个李绅生活奢靡，而且是一个大贪官。据《

史料记载，他当了官，有了权力之后，变得极其奢侈，奢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鸡的舌头，一顿饭就要吃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在古代没有专业的养鸡场，都是农民三只五只十只八只，花费一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养大的鸡，而他吃上一顿饭就要吃上百只鸡的舌头呀，那可比黄鼠狼还要厉害得多。后来呢，连皇上都知道了李绅极度奢靡的作风，不仅呢罢免了他的官职，并且连他的后代也不允许为官，让老百姓是大快人心啊。说到贪官在历史上真的不少，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却也有很多不贪老百姓一针一线、清廉为民的好官，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他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廉政发扬光大的好官，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即使再位高权重，依然呢是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个英雄，更是感动了我们几代人，他就是焦裕禄。他的心里面呀，装着多会儿都是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我们看影视剧知道，他病得非常严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行车都骑不了，但仍然坚持工作。那在我们的身边呀，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老百姓，真正的干实事、干好事，是我们敬仰的榜样。武林深阁至今泰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世界前沿的医疗科研项目。那到底什么是细胞自愈医学呢？细胞自愈医学呢，就是通过细胞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的痊愈，来达到康复身体的生命医学。那通俗的来讲，如果我们人类的细胞呀，能够永远的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分裂再生的能力，那咱们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生病，更不会出现死亡的情况。细胞自愈医学呢，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也是无数顶尖医疗研究者长达一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抵达的终极目标。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让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既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病人，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巷子里面长大的，他叫王国强，王哥，比我大两岁，在派出所干了30多年，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勤恳踏实、兢兢业业。一年365天，他有360天基本都是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穿的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别人换了鞋那就扔掉呗，再买双新的，现在这个年代了，对不对？他却舍不得找修鞋的呀，把鞋底儿是换了一遍又一遍。在我出国学习的10几年，他3天2头的往我家跑，帮着我的父亲忙里忙外。就在我父亲出车祸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时间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不只是对于我们家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个什么事儿，他都是第一时间去帮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0几年前了，我父亲因为车祸昏迷不醒，我一方面呀在家照顾父亲，另外呢开了一个小诊所帮邻居们看病。有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家家户户呀都关紧了门窗，窝在家里。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促地敲我的家门，我一开门，有一个湿漉漉的脑袋马上凑了进来，哎呦，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哥，怀里呢用衣服还包裹着一个小孩，他当时呀没有打伞，头上呢都是雨水。我急忙转身准备去给他拿干毛巾，随之呀他接都没接，很急地跟我说，我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人呢也不操心，这么大的雨，孩子都发烧了，你赶快帮他看一看。看着面前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哥，我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

次的事情他做的太多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派出所的基层的干部。然而和王哥再次见面是六年以后了，他提了些水果来看我，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到他和往常不一样了呀，面容枯瘦，两颊呢隐隐的凹陷，说话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感觉到底气不足。我当时赶紧拉他坐起来，我说你哪儿都不要去啊，我呢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咱们再好好的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他当时敷衍的晃了晃头，嘴里呢答应着说不走不走，结果呢趁我去倒茶的功夫人就走了。哎呀，当时想想一把年纪了居然跟那个小孩一样。之后呢气得我打电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才答应等到月底啊一定过来，一定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然而我一等就是半年，半年后王哥的儿子把他送到我这儿了。我当时一看心就凉了大半截呀，为什么呢？他是被他的儿子用轮椅推来的。我当时看到王哥的右手举在胸前，五个手指呀蜷缩在一起，嘴角还歪着淌着口水，一看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我当时一把脉脉微而缩。说到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对于脑中风就有记载，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缩，中风使然。意思说呀，中风的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半身不遂，这是由于经络受阻气血不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我当时看到他嘴角流的口水，脸色发青啊，这是明显的气血不足，肝风内动，血脉发生了阻塞，脑细胞脑神经已经严重的受损，甚至是大面积的死亡。而中医认为呀，中风的人啊并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好好的啊就突然发病了，而是你平素呢就有气血亏虚，在劳累呀忧思恼怒呀天气变化呀等等这些诱因的情况之下，身体当中的气血运行受阻了，肌肉经脉失于濡养，进而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那现代医学认为呢，这样的患者一般呢之前就会存在一些基础病变啊，像什么动脉硬化或者有三高，同样呢是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之下可以导致脑动脉发生破裂，或者发生了阻塞，最终导致了脑细胞的活力下降，分裂再生能力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了异常，那么身体上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一向阳光自信王大哥的儿子见到我那一刻好像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他眼里啊含着泪水颤抖地跟我讲，魏阿姨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医院里的大夫都说了，我爸爸中风后遗症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我媳妇儿怀孕了还有半年就生了，我爸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呀就是能够抱上孙子。在这儿呢，我和朋友们要普及一个知识啊，凡是有脑中风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亲人有脑中风的话，您一定要听一听中医对于脑中风的治疗呀，有一句至理名言，若风病既愈而根株未能拔，隔一两年或数年必复发，发则必加重或致丧命，故意预防之。第一，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又常服药维持之，速可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发生了脑中风，或者有一些人呢是腔梗脑梗啊，也许呢后遗症并不是特别厉害，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急性阶段过去了，这叫风病既愈。但是如果这个根株根源没能够解决，那接下来呢复发的几率非常高，而且一旦复发肯定加重，弄不好的话就会丢掉性命。我们经常讲脑中风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呀？首先要预防，不让它再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就是你的心情要好一点，然后呢要服用药物

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平平安安。也就是说，治疗脑中风的话，我们要调节你的气血亏虚，解决你的气血亏虚，然后要滋养我们损伤的脑细胞，这样的不仅可以治还可以防。比方说我们中风之后，好多朋友出现了运动的不协调，那怎么办呀？那就得修复再生你的运动员细胞。那你说话不清楚呢，就要修复再生言语中枢的细胞，来恢复你说话的能力。那记忆力衰退呢，就要修复再生记忆中枢的细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啊，最佳的选择就是五灵深格至精肽。就拿王哥来讲，他之前呀该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没能够解决。那当天呢，我就给王哥用上了五灵深格至精肽来进行治疗。那同时呢，用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深格至精肽。在他用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嘴里头嘟嘟囔嘟嘟囔还喊，他老伴明白了，哎呦，这是还想吃呀，所以呢又给他盛了一碗。王大哥呀全部吃完了，全家人特别的高兴，因为他过去吃一碗都吃不下去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灵深格至精肽之后，让他有了胃气，那身体的机能呀就会慢慢的恢复，因为气血的来源有保障了。深格至精肽王哥用到第25天的时候，嘴角不再淌口水了，这说明什么？他的中枢细胞在恢复，手脚也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脸色呢明显的比过去枯黄发暗的一个情况渐渐的透出红润了。这就是五灵深格至精肽活气活血活细胞的强大功效。但是这个时候的王哥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说话的功能，经常对着我支支吾吾，急得呀脸红耳赤。身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不用想我都知道，他是想好好的跟我道个歉。那服用到第50天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抬起胳膊了，连这个脚啊自己能够左右来回的晃那么几圈，这说明什么？他长期休眠损坏的运动员细胞也得到了激活和再生。当他用完五灵深格至精肽一副药的时候，哎，已经基本上能够正常的和人进行交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说，老魏，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是辜负了你。这个时候呀，他终于和我坦白自己以前的一些情况。原来呢，在他发生脑中风之前呀，已经有好长时间感觉到自己呀总是乏没劲儿，经常的头晕心慌，有的时候突然眼前发黑。结果呢一直不讲，甚至他还说呀还昏迷过两次，一次呢是昏倒在检查岗上，持续了有一分多钟，一次呢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直接呢栽倒在地，在冰凉的地上躺了足足有5分多钟。但是呢他仗着自己呀觉得身板还行，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呀。就这么王哥呢又用了一个月的深格至精肽，他除了说话比较慢，走路比较慢之外，其他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啊，和正常人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生活呢也能够自理了。他的老伴和他的儿子呀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儿媳妇呢也能够安心的待产，全家人呀喜气洋洋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说，这么短短的啊一段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其实呢是源于它独含的12味珍稀的动植物药材。我们大家来听一听啊，羚羊角、隔芥、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三七、莲子心、砂仁。羚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珍稀物种，而羚羊角呢现如今在市面上一克的价格都要赶上黄金了，深格至精肽当中使用的更是珍贵的赛加羚羊角。而且关于羚羊角它的治疗的特点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比本草

也就是蚯蚓，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大家伙知道，如果把这个地笼给它截成两段，它可以继续的生活生存。而武陵深葛至今态当中所用的地笼不是普通的地笼，它叫赤地笼，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笼那要强100倍啊。把一条赤龙切成了14段，3天之后可以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说明什么？等于重新生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这个在医学界呢，把它叫做全能再生。而深葛至今态当中的葛界能够断尾巴之后再长出新的尾巴，也正是源于它强大的这种再生的自愈能力。而像人参呀、冬虫夏草呀，那就更不用多讲了，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而且深葛至今态当中还有取自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鹿茸呢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海马入肾生阳益肾，能够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呀定魂魄、稳神志，杀人不仅可以行脾和胃，大家来看，连孕妇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方子安全不安全？特别的安全。武陵深葛至今态当中的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的药材，6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共同配伍之后，补气血、调阴阳、益五脏、破瘀、通瘀、化瘀，再生我们人体的细胞，大家想象一下，它的效果能不好吗？当然了，这么名贵的药材入药，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肯定特别关心，这么好的药，这么名贵的药，我自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福建漳州的片仔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不好？非常好，尤其是可以救急救命。但是每一粒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几乎需要几百块钱，甚至需要上千块钱，这是一粒的价格。那武陵深葛至今态的成本一点都不比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低。大家想想，羚羊角、鹿茸、赤龙、冬虫夏草、葛芥、海马、人参，哪一味药材便宜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现在中药市场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是每天这个价格都在上涨。我们有一些朋友经常喝汤药，前几年喝一副汤药30-50块钱，现在喝一副汤药100-200块钱，一天的量那是很正常的。但就是因为这些天生地养的好药材越来越少，就好像石油煤炭，你再要挖下去的话，总有开采完的一天。所以现在大家来看啊，石油我们开车加个油，那个价格越来越高。而深葛至今态呢，的的确确售价也非常高，因为药材好，只有药材好，药效才能够有保障。在国外，每盒武陵深葛至今态随着中药价格的上涨，已经被炒到了几百上千美金，而且是供不应求。那这次国内首推，经过呢我努力的争取，给大家争取到了只需要20%的成本价。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可以省下来80%的药费。而且现在大家在购买武陵深葛至今态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那说到灵芝，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也是中华九大救命仙草之一。这个灵芝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性味特别的平和，适用于所有的体弱多病、五劳虚损的人来进行服用。如果单独的我们长时间，也就是久服的话，它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作为广大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那您用上上好的灵芝泡水来顺服武陵深葛至今态，在提升武陵深葛至今态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加强养脾胃、调气血、抗衰老的作用。在十几年的临床过程当中，但凡我给老慢病
一体多病，尤其是重病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都会

0: 搭配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五灵参葛至精肽。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让五灵参葛至精肽的药效再次提高一倍以上，能够大大的缩短大家治疗的时间和费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啊，一定不要放弃治疗，给自己一个机会。小病轻症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够了。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呀，就能够让你气血充盈通畅，让你的心脑复活，让全身的细胞再生。同时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再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上好的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顺服参葛至精肽。可以说呀，真正的让每一位患者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至精肽，参葛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魏老师。
0: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哎，魏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能用上这五灵参葛至精肽啊。
0: 嗯，
4: 从根本上啊，治病的好药啊，你通过各方面的协调，哎呦，给我们减免了药费80%。
0: 对，
4: 我们自己就花20%就能用上，羚羊角、鹿茸、6种稀缺动物，人参、虫草，6种名贵植物，哎呦，这么强大的药效，五灵参葛至精肽呀，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大家伙只要花费原价的20%的费用，就可以用上五灵参葛至精肽了。没错，
4: 而且呢，为了让药效着更好的发挥，买50天的参葛至精肽呢，送我们1980块钱的皇家御用的仙草灵芝。哎呀，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叫啊。我们伟人呢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啊，这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啊。
0: 哎，真是这样。
4: 并且呢，都是有益于广大群众的，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才是最难得的呀啊。不得不说呀，魏老师，为了这老慢病患者呀，你还真做到了这啊。这能遇到你呀、用上这五灵参葛至精肽呀，哎呦，我这后半辈子啊是最大的收获，这可以说是啊、
0: 其实我就是希望呀，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好药先用到我们自己老百姓的身上，不能说研制出来了好药了让国外的人先用去了吧，是不是呀？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您是已经用过
3: 咱们五苓参葛炙金泰来进行治疗了，是吗？
4: 哎呀，用过了，用过了，效果特别好。
3: 哦、那我想问一下、嗯，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9岁了。
3: 嗯，
4: 这五苓参葛炙金泰呢，这已经用了20多天了。
3: 刚刚20多天呀，那用的时间不长啊。嗯，
4: 但是效果呢是出奇的好啊。我觉得呀，你在节目里说的说小病轻病50天。
3: 嗯，
4: 大病重病一副药，哎呦，
3: 嗯、
4: 都多说了
3: 啊。
4: 效果这远远比你说的更快更好。
3: 哦、为什么您这么讲、嗯？看来是见效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是吗？
4: 是是，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吧啊。
3: 嗯，
4: 这个类风湿，手啊、胳膊呀、啊、肿啊、僵硬的情况不、
3: 嗯、
4: 就变得灵活了。
3: 对，
4: 握握拳头啊，伸伸胳膊呀，就轻松一些了。
3: 哎呦，太好了！用五苓参葛炙金泰3-4天的功夫，就让您感觉到轻松了。的的确确，像您说的，见效的速度太快了啊！
4: 嗯，是啊，
3: 嗯，
4: 这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身上就不麻了。
3: 嗯、好，
4: 皮肤挠的疼的这种啊现象啊，也就消失了这啊。
3: 你看多好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它能够迅速的激活我们的细胞，打通我们的血脉。那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连皮肤都可以得到血液的濡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麻呀、疼啊这些情况明显的缓解了。好事儿，但是您过去的这个病情呀、
4: 嗯、
3: 真的是太严重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太折磨人了。
4: 是啊，因为这类风湿这个病啊折磨人呐、啊
3: 嗯、
4: 经常疼的呀晚上睡不好觉，
3: 哦，
4: 咱早上醒来呀也懒得动弹，
3: 嗯，
4: 不想起床，
3: 嗯，
4: 这五苓参葛炙金泰用到10多天的时候呢，哎呦、
3: 嗯、
4: 就不犯懒了。
3: 太好了，
4: 这早晨早早起床，
3: 嗯，
4: 也想出去，顺便的把早餐、油条、豆浆啊，也给家里人带回来这样。
3: 哎呦，你看看10几天的服用进步多大呀！这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呀？我感觉都没啥区别了，
4: 嗯、
3: 多好。
4: 现在这不一共用了20多天了，
3: 嗯，
4: 这关节灵活了，
3: 嗯，
4: 抬腿呀就能走，
3: 多好。
4: 就连过去啊，
3: 嗯、
4: 什么头晕呐、啊。
3: 嗯
4: 贫血的情况不、
3: 嗯、
4: 也都恢复过来了。
3: 哎呦，那不错呀，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问题小毛病都给您解决的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呀肯定是有信心了啊。
4: 身体呀也不感觉虚了，也不冒冷汗了、
3: 嗯、好。
4: 头晕啊，眼前发黑的情况不也都好起来了、
3: 嗯嗯、多好。
4: 连头疼上下楼啊、
3: 嗯、
4: 呼吸急促、
3: 嗯嗯
4: 哎，这些毛病也都调过来了。
3: 嗯、您看，回头想一想，
4: 嗯、
3: 在用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前，您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身体呢也很虚弱。那为啥用了见效这么快，
4: 嗯、
3: 效果这么好呀？因为五苓参葛炙金泰，你比如说里面的人参吧，大补元气，用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劲儿了，有力气了，就不觉得喘了，是吧？而赤龙、红花、3七羚羊角、破瘀、化瘀、通瘀，那句话怎么讲呀？通则不痛。所以呢您就不疼了。关键是什么呢？里面断体、断肢、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这些动物性药材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的分子呢特别的小，能够迅速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修复、激活、再生你的骨细胞啊、骨膜细胞呀、成骨细胞呀，相当于把你过去关节发生病变的这些位置给你重新换了关节一样，所以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好药材才能够让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继续治疗肯定还会更好的。
4: 要不说呢，是药才好，药的效果才好。
3: 嗯、没错。
4: 哎呀，我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还有个事儿呢啊。
3: 啊，您说。
4: 谢谢您。
3: 嗯。
4: 上次给你打电话呢，跟你说，我这眼睛啊又干又涩。
3: 嗯。
4: 尤其是见了太阳，哎呦，更是难受的呀，像里边有沙子粒儿似的在磨着似的啊。
3: 嗯嗯、
4: 你告诉我说去药店买30克的。骨精草，
3: 对，
4: 再配上2-3两的
3: 羊肝，
4: 让煮汤吃
3: 啊。用了吗？
4: 哎呦，先用了。
3: 啊、
4: 现在这眼睛啊，就用你这告诉我这个方法不？
3: 啊。
4: 再加上用着这五灵参果这静态不，
3: 嗯嗯，
4: 这眼睛啊一点也不磨得慌了。
3: 哎呀。

0: 好啊，
1: 太好
0: 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啊，这是小问题，也帮您解决了。嗯嗯，
0: 哎呀，魏老师，我就想啊，现在能减免80%药费，还能免费送1980的仙草灵芝，哎呦，这可是上等的好药材呀，好宝贝呀啊。
1: 对，
0: 这次说啥呢，也得定一过。
1: 哦，
0: 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大病小病啊，全都给它清除干净了，轻轻松松的过好自己的下半辈子的啊。
1: 嗯，听出来您肯定呀、是特别有信心了啊，放心吧，再配上用仙草灵芝泡的水来服用五苓生葛治痉态，这个药效呀还要提高一倍，还能够缩短治疗的时间和费用，并且您会感觉到浑身都特别的舒服，因为它还能够调气血抗衰老。那您就继续服用治疗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五苓生葛治痉态，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嗯嗯。
0: 哎，对了，魏老师，你看我现在嘛，就是早上一粒儿，中午一粒儿，晚上两粒这么用着的。
1: 哦。
0: 这接下来咋用啊？这？
1: 你接下来就按照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过去让你晚上服用两粒啊，是为了加强治疗效果。你看效果这么好了，咱们就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服用就行了。
0: 哎，好好的，谢谢你。那我听你的，魏老师。
1: 好，祝您身体
0: 身体啊。
1: 好，谢谢，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生葛治痉态，生葛治痉态国药准字B2002-0505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苓生葛治痉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生葛治痉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您好。
1: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5: 哎，您辛苦了。
1: 好，谢谢您啊。
5: 哎，感谢您把五苓生葛治痉态，给我们争取80%的优惠，让我们只花20%药价的这一小部分。
1: 嗯
5: 呀，确实这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用药难用药贵的根本问题了。
1: 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效果再好的药，如果这个价格是天价，咱们老百姓慢性疾病的患者用不起用不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这一次给大家争取，让大家呢少花钱就能够用上好药。
5: 是啊，还是您大理解我们这些得病人的不容易。哎呀，我还听说买50天的五苓生葛治痉态，免费还送1980块钱的高档灵芝片。哎呀，这
1: 是的，
5: 我没听错吧？
1: 没有听错啊！只要大家购买50天的五苓生葛治痉态，就会赠送仙草灵芝片，这是真的啊！
5: 也太好了，真是！能少花钱不说，还能配上灵芝片，泡水服用，五苓生葛治痉态。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更有底了。
5: 是，不过我听说每天只有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啊。
1: 是的，因为五苓生葛治痉态呀，原料非常的稀缺，所以每年的产量呀是很低的，而市场的需求呢又。

0: 不特别的大，你想现在患有什么三高的呀、心脑血管疾病的呀、风湿骨病的有多少呀，而又想呢帮助到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每天限30个名额。嗯，
1: 哎呀，魏老师，不是我抱怨，我知道五菱深葛致敬肽就是因为用的都是稀缺的赛加羚羊角、鹿茸、地龙、葛芥，都是一些稀缺的动物药材。
0: 嗯，对，
1: 另外人参通草，哎呀，
0: 嗯，
1: 您都要求用最好的，
0: 没错，
1: 哎呀，所以呀，生产量比较低。
0: 嗯，
1: 哎呀，上次我买的时候，好说歹说呀，就只给我拿了50天的，
0: 哦，
1: 先用上。
0: 嗯，
1: 哎呀，我担心呐，我这现在，现在还送这么名贵的仙草灵芝，
0: 嗯，
1: 而且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嗯，
1: 哎呀，那这五菱深葛致敬肽不就更供不应求了吗？
0: 您想的也是对的。
1: 哎呀，
0: 嗯，
1: 像我这给您打通电话，是不是也能算上前30个名额啥，那什么的呀？
0: 您首先不要太着急啊，肯定不会让您中断来进行服用的。怎么呢？咱们也得把您身体上的病给您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事情呀，我想问问您，您在服用五菱深葛致敬肽之前，身体究竟是怎么不舒服呀？您先跟我讲讲。
1: 是，你说我今年62岁。
0: 嗯，
1: 这高血压折腾我20年了。
0: 哦，
1: 加药换着吃啊，加着吃啊，还是不行。
0: 哦，
1: 一个脑动脉硬化。
0: 嗯，
1: 脑梗犯了2次，哎呀，是一次比一次重。
0: 嗯，
1: 哎呀，虽说没完全瘫在床上不说，但是手啊、
0: 嗯、
1: 脚啊、胳膊腿啥的，就感觉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不但脸麻呀、走路费劲呐、手啊拿东西费劲啥的。
0: 那看来过去你这个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有所不知，脑中风后遗症呀，它不仅致残率非常高，而且复发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治不在病根上的话，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反复发作。那一旦二犯三犯就更加严重了呀，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估计你过去都对于这些情况不太了解是吧？
1: 是啊，过去不懂啊。
0: 嗯，
1: 没想到得过一次还会发生第二次呢。
0: 嗯嗯，
1: 也不怕见效啊，上完厕所啊，连张手指啊自己都吃不了。
0: 哦，
1: 出去晒晒啊，都得是家人呢、拿轮椅推着才行。
0: 你看看多严重呀。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五菱深葛致敬肽的呀？
1: 我是听收音机里听到的。
0: 嗯，
1: 要说那个治病医学知识我不懂，可我知道羚羊角、鹿茸、人参、红草，那都是能大补身体的宝贝。
0: 嗯，
1: 哎，还有您在节目里讲，不管是羚羊角、鹿茸，还是蚯蚓、壁虎，它都能再生啊。
0: 对，
1: 谁都知道蚯蚓在土里呀、那个多坚硬的地质啊，都能自由穿梭。
0: 是的，
1: 不忘把12种动植物药的精华浓缩成人体好吸收的活性肽。
0: 嗯，
1: 那个就方便用，效果好。
0: 嗯，是的。
1: 说我这脑梗啊，不就是血管堵塞不通吗？这才左一次犯右一次犯的，
0: 嗯，
1: 就是严重了。
0: 嗯，
1: 要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那问题这不就给我解决了、治好了、一通百通了吗？
0: 是的，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治病呀就得彻底，要不然的话，你看你没有治在病根上，没激活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犯二犯，多遭罪呀。
1: 谁说不是呢，魏老师，像我这样反复犯病、生活啊一点质量都没有。
0: 嗯，
1: 这种日子是一天都不想过。
0: 嗯，
1: 其实啊，对我来说存多少钱呢、都没啥用去了、身体也、不好啊，你说一切都是零了。
0: 嗯，
1: 哎呀，所以说呀，我要好好的保重好身体，把身体养好了，就是，找不到能治病的好药之前。
0: 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够放弃，你一旦放弃治疗，遭罪的还是你自己，哪怕咱们试一试呢，对不对？
1: 是啊，对呀、所以呀，说啥我都得试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啊、我相信你这次机会肯定是把握住了，用好了，用对了啊。
1: 对，用对了，用对了。也就是一个星期的功夫，自己明显感觉到胳膊腿儿啊比过去能使上劲儿了，热乎了。
0: 哦，
1: 过去大小便啥的有时候都来都不知道，控制不住就拉尿了。
0: 哎呦，你看看 现在不出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呀、所有的人用了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后见效特别的快呢？就像您说的，里面的这些动物性药材，古人讲呀，亲和力非常的强，和人是一样的，有血。

0: 有肉有感情，而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呀，它的分子量特别的小，能够穿透细胞，直达病灶，气血双活，让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再生，所以您肢体有感觉了，能活动了，记忆力也好了。您看您现在表达的啊，多畅快，根本就听不出来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和过去您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呀完全不一样。
1: 现在50天的真格致精肽再有2天就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啥的，也是不是没问题了？
0: 那完全没有问题了，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啊？一样样的嘛，多好。
1: 还有呢，我就都不用坐轮椅了。
0: 哦，
1: 虽然是那个拄着3个爪子那个，自己能溜达走，能走了。哎呀，所以魏老师，我相信继续用，很快这拐杖3个爪应该都能扔掉了。
0: 对，
1: 过正常的生活完全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老话说得好呀，效不更方，是吧？现在的效果这么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把50深格致精肽服用到一副药。而且我跟您讲一句话，好了之后呀，肯定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告诉我50深格致精肽早上不吃，中午11:30吃2粒，下午5:30吃1粒。哎呀，你看这药量啊，还继续用这么用吗？
0: 啊，可以，就这么继续用就可以了。
1: 哎，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在前30名额里。哎呀，这买药的是得10位，还能得到1980块钱的先导零食。这个机会呀、可不能错过了。
0: 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这样的话，既能够提高疗效，那么同时又可以缩短周期。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再见。
1: 赶紧报名
2: 去。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深格致精肽，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深格致精肽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5: 魏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请讲啊。
5: 哎呀，老师，魏老师，我是50深格致精肽最大的受益者了，魏老师，都是谢谢你呀、
0: 哦，
5: 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0: 哎呀，我听得出来，看来是用了50深格致精肽，收效非常的大啊，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是吧？
5: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呀，老师呀，我是那个山西太原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我听得好像年龄不算大呀。
5: 哎呀，我才45了，老师。
0: 哦，那你在用50深格致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哎呀，老师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个贫血的毛病。
0: 嗯，
5: 到现在吧都20多年了。
0: 都20多年的贫血呀，那你的身体肯定相当的差呀。

0: 气呀，不太好，总是感觉身上吧没力气，整个人吧总犯懒，什么都不愿意干，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身上还是觉得累。这个在咱们中医来讲啊，气生血，血养气，你别看你查出来是贫血，中医讲的血亏之症，同时呢还会伤气豪气，身上乏呀，没劲儿呀，没有力气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啊，是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身体其他情况呢？比如说是月经方面正常吗？
0: 哎呀，我正想跟您说了，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吧，来的量吧特别的少，还不规律，颜色还特别深，来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吧，这个头还总是晕乎乎的，动不动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脚也发软，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你过去贫血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是的。
0: 问题是太危险了呀，因为贫血之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万一这个摔倒了磕着了碰着了，你想想这个后果多么的危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血压怎么样？正常吗？
1: 哎呀，我血压也比较低，平时高压最高也只有70，低压才40左右。
0: 那就太低了啊。
1: 你说我也一直在自我这个病，像补气呀、补血的药我也没少吃，
0: 大枣、红糖、阿胶这些东西，还有什么龙抬膏，我都在用。老师效果都不太好。那看来你过去补品也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是没解决问题。其实按你这么一讲吧，你比如说是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那干脆直接给你输上500cc、600cc 的血啊，那不就补起来了吗？是那么一回事吗？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么在中医来讲，你这个是典型而又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讲啊，你这个情况主要是什么呀？造血干细胞的能力太差了，知道吧？所以要想解决你贫血呀、气血亏虚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让你造血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 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呀？得靠你自身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解决贫血或者是气血亏虚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五苓生葛至精肽的？
1: 哎呀，老师，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的。说这个五苓生葛至精肽吧，有鹿茸、人参、冬虫夏草、三七，
0: 还有海马，
1: 这又6种珍稀的动物药，
0: 对，6种名贵的植物药。
1: 哎呀，平常让我们买一种，你说都难。是的，
0: 别说把这些药啊都治办齐了。靠我自己吧，可能也许一辈子真的都办不到。我看新闻里说，这个好的羚羊角吧，一看就得400多块钱呢。
1: 没错。
0: 你说那都顶得上黄金的价格。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呀，这么多的好药，你说制成了五苓生葛至精肽，效果肯定强大。
1: 你说它还是成药，用着也方便，不是吗？
0: 对，主要好多人都说用了之后吧，见效特别快。
1: 是的。
0: 哎呀，我就非常的心动，我就想试一试。
1: 好多朋友呀，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鹿茸呀、人参呀、冬虫夏草。 三七海马拿出来，哪一味药都是好东西。那五苓生葛至精肽里面有断体断脚断尾的赤龙、羚羊角、鹿茸、葛芥里面提取出来的全能再生素，再加上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补了元气，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有力气、有精神了呀？再加上气生血，另外呢，里面的砂仁呢可以调理脾胃。那么脾胃呢，又是气血来源的保障。那么同时，全能再生素呢，又能够迅速的激活、修复再生你的造血干细胞。那么你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在短时间之内啊，就可以提升起来。你想想，是不是靠你自身就可以产生气血来达到一个完全的
0: 自愈呢，并且你的身体呢还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你不仅呀头不晕心不慌气不短腿脚有劲儿，而且你的血压都可以恢复正常。那你想象一下，比起你平时吃什么大枣呀红糖呀甚至阿胶呀，是不是这个治疗的机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感觉我相信呀肯定不一样。
1: 嗯，是呢。魏老师，你说谁不知道这个人参、鹿茸、羚羊角、葛芥、
0: 海马都是好东西啊。所以啊，这好药啊，它就是不一样。我也感觉见效特别的快。

0: 就是刚用几天，就觉得这个脚能踩踏实了，嗯，多好，没有发飘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嗯，
0: 三天的时候头就不怎么晕了，
1: 对，
0: 用到十多天的时候，我这脸色吧明显就看起来有气色了，好看了，就开始红润了。
1: 对了，我想问问你的月经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变化？
0: 哎呀，老师，我现在这个月经也正常了，嗯，不像以前了，两三个月才来一次，嗯，一回没一回的，你说也没个准儿。哦，现在吧，基本一个月一次，五六天就结束了。
1: 哎呀，多正常，
0: 也不疼了，以前的话白带发黄，现在也没有了。
1: 好，
0: 再一个就是我以前那个腰还发凉，二酸，现在这些都好了，太好了，
1: 家里乱七八糟的，
0: 也愿意收拾收拾了，干完活好像也不那么累了。
1: 哎呀，其实通过你说话，我都能够听得出来，现在是底气十足呀，哪像是一个贫血的人呀，对不对？现在人也有精神啦，气色也好了，月经呢也规律了，甚至连妇科炎症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是为什么呀？就拿五灵生葛至今太当中的赤地龙来讲，再坚硬的岩石土地它都能够穿过去。 再加上红花三七，所以五灵生葛至今太它破瘀化瘀通瘀的效果特别好，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像结节呀、增生呀、包块呀都给它化开。所以我们好多女性朋友用上五灵生葛至今太之后，不仅气色好了，月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像这些结节、增生、肌瘤的问题，
0: 逐步的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你现在用五灵生葛至今太用的有多长时间？哎呀，已经有了一个半月了吧，到现在。
1: 那时间不长。这两天测血压了没有？血压怎么样？
0: 测了，血压特别让我放心。嗯，我压110，低压在75，完全正常。
1: 完全正常，有这样的血压，咱们心里头踏实呀。
0: 哎呀，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老师，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复查了，血常规一说都说正常了，太感谢您了，魏老师，都是您的功劳呀，多好。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就这么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老师，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按照早中晚各一粒这样去用吗？
1: 可以可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按照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
0: 好的，上一次吧，你说我想拿一副五灵生葛至今太，只给我拿了一半。哦，这药你说是好药，就是不容易买到啊，你说。
1: 是的，
0: 你说不能就多生产些嘛，只要能治病，哪怕贵一点，其实我们也该用还得用啊。
1: 哎呀，好多的一些用过五灵生葛至今太的朋友呀，和您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你先打电话，如果有，咱们就赶快拿上；如果没有的话，就先预定上，中间呢不要中断啊，连续服用上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了。
0: 好的，好的，魏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
2: 好，
0: 先送送把药定上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4: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生葛至今太，生葛至今太国药准字 B200-0205及0205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 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予以提，国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生葛至今太，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 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 一副药方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三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汉代墓葬有个常见陪葬品是陶灶，它巴掌大，泥巴捏，有灶眼儿，有烟囱，有的还捏条鱼贴锅上。死了为什么要带灶呢？是怕地下没有外卖吗？当然不是，汉代人信视死如生，也就是墓啊是另一个家的客厅，灶是家的心脏。释名当中解释说，灶，灶也，这个是创造的灶，也就是创造食物，有灶才算过日子。更有具体的解释在考古里，西汉早期陶灶是长方形的单眼，东汉流行马蹄形是双眼，烟囱从后壁伸出，灶面常磨印有鱼、鳖、牛头，还有厨娘刀具。这不是微型模型，是汉代人给祖先开的云厨房。今天你搬家，新家开灶的第一顿饭叫做温锅，亲戚朋友来家吃饭送锅碗瓢盆，温的不是锅，那是人气。汉代那个小陶灶放进墓里的那一刻，也是在温那个再也不会开火的房子。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你到博物馆里看到陶灶，别觉得它土，那是汉代人说我记着你吃饭的样子。温馨提醒大家，国家博物馆有件绿釉陶灶，灶面上贴着一条鱼，肚子鼓鼓的。2000年前捏它的人，我想应该很爱吃鱼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来到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而中原戏迷擂台赛呢，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再次来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

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也邀请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这些戏曲段子。比如说在练习气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在舞台上克服这样的紧张情绪。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支支招。线下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我们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我们可以把视频的录制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段戏，也方便大家呢在听戏之余开个嗓儿，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演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豫剧马牌唱腔呢，也是在保留了韵宗调像小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是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应该是高亢激昂委婉的，同时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气势给它呈现出来，对不对？演唱我们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也经常呢是大小嗓要相互的结合在一起。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您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这些戏曲唱段。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在线下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连同视频一并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唱腔的时候，它的吐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吐字呢也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对不对？特别是对于我们豫剧常派唱腔来说，要念准它的尖团字音，在演唱的时候也要分出来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大家在学习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用巧计哄元帅。这段唱在听的时候，哪些好朋友在跟着唱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要继续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您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海选通道也将持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带伴奏，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欣赏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了。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0: 呀，你给我拉回来吧。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朱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03716599576来自于许昌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满怀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适才秋府去送亲。更多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今天没有听到的话，我们将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一并为大家进行播出。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踏

0: 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都欢迎您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位朋友啊，我们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这段豫剧唐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王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说回到刚刚王老师的这段唱，前面有大概四五十秒的伴奏，我是建议这位老师可以适当的把前面的伴奏给剪掉一点啊。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是有伴奏的，是这会儿呢是在转场或者是有表演有动作，而我们在舞台上去参与打擂的时候，如果前面的伴奏过长，要不然你有动作不会显得很紧张，对不对？

前面的伴奏可以稍微的减掉一点，让更多的把自己的唱功展示出来。因为在参与祝愿戏迷擂台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3分钟的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大家的唱功表演。舞台上如何更好的让自己把这种舞台效果呈现出来呢？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朋友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的是你为恁父母把泪，恁父母在外深受着苦啊，咱亲戚姐姐是应该。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